主席等人的签证申请再次被拒绝，无法入境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朗代表团70个职球员当中，早前有10个人不获批出签证。他们抵达墨西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美国签证，但是只有4个人获批，其余6个人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杰再次被拒入境美国。伊朗足协官员纳比说，签证事件影响了伊朗球员的赛前适应，令到伊朗队处于不利形势，亦都批评国际足协没有做好协调工作。翻嚟本港，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朝11点在政府总部见传媒，交代有关情况。咨询文件今日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咨询要问的不只是怎样延续良好趋势，而是巩固、提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市场，开创新的增长曲线。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受影响的包括两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汕头站的列车，两班由汕头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六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六班由广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话12306官方网站都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38点，升141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

0: 广东地区带嚟大骤雨同埋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区啦，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都系一带车多噶。就系、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咧，由于有修树工程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即系啱啱入狮水之路嗰个位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修树工程啦，跟住龙翔道公园，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喺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就是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嘅永隆路。好啦。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6: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5: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啊，今日嘅天气咧几差下，嗱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啊，而家就系29度啦。另外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早上8:30啊。

节目信不信由你，主持人就是 Fanny 芬妮，首集嘉宾是冯瑞凡。开始节目由芬妮一首84年的作品《小巷头》，接住的这首歌是芬妮的精彩演绎。不过今天早上我带来另一个版本，还要是一位男歌手的版本，虽然他出版的专辑是只有两三张，但是质素不错的，他是钟文康，《故乡的雨》。

0: 呢个时候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系屯门公路近兆康苑啊，兆安苑亦都影响洪天路往元朗方向啊，非常挤塞嘅。龙尾系平下路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十五秒啊！
3: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6: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刚刚睇到呢个最新嘅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至早上十点半。各位投资友，天要路滑，外出小心啊，又或者留喺屋企啊，食住早餐，听住靓歌，咁就最好啦，既安全又快乐。上个礼拜咧，就系呢一对烟士啊嘅二人组 Air Supply 啊，其中一位成员啊 Graham Russell 嘅生日啦。咁而今个礼拜咧，就系另外一位成员啊 Russell Hitchcock 嘅快乐生辰啊。咁而佢咧亦都系 Air Supply 嘅核心成员啦，清澈高亢嘅声音俘虏全世界啊！送上嘅呢一首歌《The One That You Love》。

Air Supply 佢哋一首非常精彩嘅作品 ，The One That You Love。咁负责主音嘅咧就系今日生日嘅 Russell Hitchcock。听住呢啲旧歌咧，就会谂起好多人，谂起好多事啊，好多好多年前啦。

喺电台咧访问呢位朋友，俾我嘅感觉好文静，但系估唔到啦，啱啱两日前就收到佢嘅死讯啦，佢就系黄大伟啊。

呢首可以话系大家非常熟悉黄大炜嘅作品，你把我灌醉，邓紫棋阿 Jam 亦都因为呢首歌啊，而喺内地迅速走红啊。黄大炜一生咧灌录过大概有10张嘅录音室专辑啦。原来早喺2个礼拜之前啊，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

你把我灌醉，一阵间我就会用一啲精彩嘅老歌啊灌醉你嘅，准备对时8: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找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29点，升310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9.23美元，卖出4300.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

0: 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回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首先送给你的第一首老歌就是1943年今日在法国巴黎出生的流行歌手兼演员 Johnny Holiday。 他在1957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发表过79张的专辑，开过3257场演唱会，这个纪录就是法国歌手的保持者。以下的这首歌是他61年早期的作品。

闷闷地嘅天气，听住呢一啲嘅 twist 嘅节奏，会唔会咧俾你多少少嘅动感活力咧？1961年系 Johnny Holiday 嘅一首早期作品，改编自 Let's Twist Again 嘅法文版本啊。咁上个星期咧就播咗好多首阿 Gogo 嘅歌俾大家跳舞嘅，今日早上不如一齐扭腰啦。

扭啊扭啊，小心啊小心啊，唔好扭伤条腰啊！我哋有另一首嘅法文歌啦，1962年嘅 Ya Ya Twist， 唱歌嘅系英国嘅殿堂歌手啊 Petula Clark。咁啊，讲到扭腰舞啊，点可以冇呢位扭腰歌王啊 ？Chubby Checker 嘅作品呢？60年代初嘅经典啊 ，The Twist。

0: 好特别啊！英文同埋粤语唱出嘅呢一首《南太平洋扭腰舞》啊，《South Pacific Twist》，佢系香港甜心江玲啊。
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都不下数次提及过，佢好喜欢呢一首歌嘅，因为嗰个调子咧好悠远啊，不过亦都好难唱啊。接住另一首五十年代嘅电影歌啊，唱歌嘅系由上海嚟到香港嘅张伊敏啊。

一部电影叫做《喷火女郎》，1959年公映，女主角就是张仲文，被誉为最美丽的动物。而这首歌就是由张依文所唱，歌名叫做《为什么不想寻找爱》。刚才提及过郭兰，还有张依文由上海来到香港发展，而以下这位朋友就由台湾来到香港。

呢首咧都系电影歌啊，都系嚟自1959年嘅一部电影《铁臂金刚》啊，就系由乔宏同埋叶枫长腿姐姐一齐合演，而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神秘女郎》。一阵间喺9点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我就会揾嚟许冠英一张黑胶唱片，叫做《浅作怪》，里面有好多靓歌噶。喜欢许冠英的朋友，密切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加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是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说，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会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 今次夏寶龍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是此行重点的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的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作出重要指示。星岛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会被列入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由2:1提升至3:1，即是三名本地劳工对一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飲食界議員梁俊擔憂加重食肆招聘的壓力，勞工界的李廣宇就認同檢討人手比例限制，希望繼續動態調整。明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首名港產太空人黎嘉瑩正隨神舟23號執行任務。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說，對黎嘉瑩能夠完成任務充滿信心，並且透露大約1-2個月之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安排黎嘉瑩同市民对话。孙东指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对话，后来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兴趣，正是部署安排，相信会令人满意。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个星期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港深边境六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以及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喻和执法，希望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空层、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车站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信报报道。
3: 《東方日報》報導，今屆世界盃賽事舉行期間，本港多個商場、酒吧、酒樓都安排了直播。昨日的中午12點，觀塘一個商場直播了澳洲對土耳其的賽事，現場看波的人是更加多，場面熱鬧。又在尖沙咀的酒樓，昨日清晨6點直播巴西對摩洛哥的賽事期間，場內的座位幾近爆滿。《東方日報》報導。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2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并非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的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之下，在国家"十五五"的战略赋能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

0: 经济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咁需否修订网约车限额？若然系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嘅时候，先至再开放新一轮牌照申请同分派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系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3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评论认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和操守教育。希望经过今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一大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目前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就接近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永德里广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

0: 人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1980年出版的呢一张啊，许冠英第三张的个人专辑，点题作就是他主演的电影《浅作怪》的主题歌曲。呢部戏由吴宇森执导和编剧嘅，许冠英是第一男主角啦，而女主角就是陈琪琪啊。套戏里面除了主题曲之外，插曲都是很好听的。这首歌是由 Sam 细佬写给阿哥，歌名一个字，你。

0: 在戏里面呢，许冠英就是追求陈琪琪，这首歌绝对就是向陈琪琪诉说心事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你》，作曲的是许冠杰，作词就是许冠杰加埋好拍档黎彼得。而 Sam 在这张专辑里面写了三首歌，还有以下的一首，当年都几 hit 的，很多人都喜欢的，《我啊英国老婆》。
1: 我

绝对咧就系讲到啊，英哥当年嘅心声啊，好恨拍拖，好恨结婚啊。呢一只歌啊叫做《我阿英个老婆》啊，咁而呢一张大碟十二首歌，四首咧就原创作品，咁而其余嗰八首咧都系改编歌，有改英文歌，亦都有改国语歌啊。呢一首咧改编自台湾嘅国语歌曲，叫做《虾妹恨嫁》。作词嘅系詹维峰。

原曲咧就系黄梦麟嘅《阿美阿美》啊，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虾妹恨嫁，咁可以话咧就系虾妹共你嘅延续篇啊。咁而十二首歌咧，我可以话咧，可听性系相当之高啊，因为所写嘅歌咧，或者所拣嘅歌啦，都系非常悦耳动听嘅，喺旋律上边系非常优胜嘅。咁而呢一张唱片里边，我谂最多人中意嘅会唔会系以下嘅呢一首咧？咁亦都好配合咧，就系呢个唱片封面咁，见到啊许冠英咧，打住煲呔，着住西装，担住口大雪卡，咁同埋咧有樽洋酒喺度噶，绝对诶衬晒呢一首歌嘅歌名啊！歌名叫做《Boss》，作词系黎彼得同埋梁慧文啊，改编自一首60年代嘅英文歌。后嚟喺70年代由 Boney M 再度翻红啊，《Boss》。

0: 新儿嘅粤语版本 ，Boss， 希望你都中意我今朝早为你拣选五首许冠英嘅作品。
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五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的和平框架达成是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

0: 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话同特朗普讨论到点样结束呢一场持续四年几嘅战争，感谢美国提供嘅援助，两人同意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0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升9毫；腾讯控股469.2，升5.6；智普1,388蚊，升291蚊。盈富基金25.36，升2.8；阿里巴巴111.3，升1；中国平安58.45，升3；建滔积层板68.95，升3.35；紫金矿业33.96，升2.56；联想集团23.28，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63点，升3,243点。港金报40,120蚊，升7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嘉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青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啦，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星月居。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 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嘅大车多，龙尾。

0: 喺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声线独特，辨识度高，简直就是做歌手最梦寐以求的事，有标志性的嘛。今天在埃及出生的这一位希腊裔的创作歌手 Demis Roussos， 他初出道的时候就是在乐队里面是作为主音的，叫做 Aphrodite's Child， 而直至1971年他就个人发展，在欧洲非常有名气的。

今日是他80岁的冥寿。1946年在埃及出生。Demis Roussos。在他生前因为体重的困扰令到他的心情很差。他高峰的时期有成320多磅，最终在68岁的时候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咁另外咧，有一位都系今日出生嘅，就系我哋好熟悉嘅音乐创作人啊，陈光荣啊，烹仔啊。今日系佢59岁嘅生辰啦。咁佢就系 Fundamental 嘅成员之一。喺乐团里边咧，佢就系吉他手兼作曲人。我写咗好多歌噶，嗱呢一首咧就系佢作曲噶啦。

由1987年啊，咁开始从事音乐创作，陈光荣啊，呢一首咧就系为乐队 Fundamental 所写嘅《感觉号渡轮》啊。咁当然啦，亦都写咗俾好多好多其他嘅歌手啦。咁好多咧都系成为咗今日嘅经典嘅。咁大家都话噶啦，咁佢特别咧就系偏爱啊郑伊健嘅，咁所以写咗好多靓歌俾郑伊健啊。其实唔止郑伊健啊。孙耀威亦都唱过佢好多嘅精彩作品，嗱呢一首歌咧更加系陈光荣作曲兼编曲，歌名叫做《仍然喜欢你》。

陈光荣为孙耀威写了《爱的故事》下集，亦都有这一首，当时都很 hit 的，亦都是流行榜的十大作品。仍然喜欢你，唱歌的孙耀威。在这个时候送上的这一首歌，一位我们很怀念的朋友，他在1965年今天出生，一岁的时候跟随妈妈去到英国生活，四岁的时候和妹妹回到香港就跟爸爸一起，而1987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88年又参加亚视的一个亚洲太平洋歌唱大赛，虽然两个比赛都拿不到奖，但是他后来是获邀拍电影正式入娱乐圈，他就是 Stephanie 黎明斯。91年呢推出他首张的个人专辑 Be Same， 而同年呢他夺得十大金曲的新人奖铜奖。Stephanie 生前灌录过六张的专辑，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爱上不爱我的人，黎明斯。

藉住音乐咧，我哋一齐怀念 Stephanie 嘅黎明诗。另外一位我哋好怀念嘅就系都系啱啱离开咗我哋嘅敏儿姐陈敏儿。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主演嘅第一女主角嘅部戏啊，叫做《薛丁山精西》，佢就饰演范梨花。送上呢一首主题歌曲《成败不必理会》啊 ，Francis 叶丽仪。

成败不必理会。今朝早送俾你嘅最后一首歌啊，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小玉有乐仔陪住大家，我哋听朝星期二早上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思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升1.45；腾讯控股465.2，升6；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5，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84点，升3,564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农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海有中至大陸。

0: 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5日早上嘅10:12，农历方面5月初一，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咁多位老友记，你哋好啊！为你讲讲出边最新天气消息。最近咧都系出边阴阴天啊，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就未有雨，但系咧都似乎会落雨噶啦。一齐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1: 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之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30啊，出边咧依然系天气不稳定，各位旅游记咁啊，留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啊，唔好周围走啦，因为跌亲咧。真系可大可小噶，
1: 系啊！特别咧，老友记咧，而家可能去到年纪大啲，有时啲脚咧系冇咁有力。例如咧，最近我爸爸妈妈都有讲啊，佢话咧，其实咧有时唔系话想唔提高只脚行啊，但系俾冇力啊，所以咧佢哋咧而家着嗰啲鞋咧系冇绑带啦，行得特别慢嘅。佢话我真系知道自己咩事啦，我会行慢啲噶啦。
0: 要啊，因为咧乐仔太太咧最近就系因为天雨嘅关系啊，咁啊有一次啊早两日啦过马路嘅时候啊，突然之间咧踩到你咪地下咪有啲黄色一间间嘅，就
1: 系
0: 踩到嗰啲黄色间间嘅时候咧
1: 就跣到啊。
0: 一来咧佢因为本身系行去做运动啦。諗住步行十分鐘左右嘅距離咧，就諗住著拖鞋就算啦。咁我又高估咗自己啦。咁啊，去到中間位置嘅時候，突然之間一跣，
1: 係
0: 咁我又唔喺佢身邊，因為我屋企啦嗰陣時，即刻佢跌咗落地，
1: 哇！
0: 跌咗一邊，咁啊見到佢嘅手臂啦，佢嘅手腕啦，膝頭哥啦。一边落地擦损晒，
1: 因为前几日真系好大雨，突然之间大雨，咁然后咧佢就行路嗰阵跣亲，行嗰阵有冇好急步咁，好心急？
0: 冇啊，冇急步啊，纯粹系唔为意。咁因为嗰下一滑咧，其实你未必反应得切。其实佢年轻人已经算好啦，即系一边落，你谂下，如果你反应唔切，向后中。向前跌，
1: 或者 pat pat 坐落地下，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后果咧就可以更加严重啊！
1: 系，我知道咧，你太太咧，佢跌完之后咧，我见到佢啲伤痕咧，其实都好夸张噶，
0: 红晒啦，
1: 之后手臂嘅位咧都好大块胶布要黐住，佢脚嗰啲都跌亲，佢话当时佢话痛到想喊。
0: 系啊，其实而家都仲痛噶，同埋见到佢手腕位置咧，一开始真系损咗啦，而一开始啲瘀咧。发紧出嚟，
1: 越嚟越大大。
0: 佢手背咧变咗紫色啊！而家
1: 想象到当时咧真系好痛啊，同埋咧好彩年轻人啦，我哋可能康复得比较快。不过如果系老友记咧，真系可能系不堪设想啊！
0: 真啊，所以咧我即刻话啦，不如咁啦，以后咧就算近都好啦，落雨天唔好着拖鞋，因为拖鞋咧佢嗰个坑纹咧，即系对于防滑嚟讲冇咁好啦。二来咧就真系买一对防跣嘅鞋，即系有时已经唔系款唔款式嘅问题啦，即系安全第一啊，即系到咗。可能乐仔都成熟啲啦，而家觉得安全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啊！咁所以老友记们，年青人咧天雨路滑嘅时候都会唔小心跌倒，咁啊更何况系老友记，咁啊失去平衡嘅话咧就可大可小啊！记住要小心小心啊！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许冠英哥哥所唱嘅呢首歌叫做《小心唔使得万年船》。一阵翻到嚟咧，会同你讲一讲10:00到1:00嘅节目流程，千祈唔好走开啊！

0: 许冠英哥哥的这一首歌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们都可以借着歌声去怀念他，也很多谢他借着歌声你都提醒我们做万事都要小心小心，即使天雨路滑都好了，真的要很小心，不要周围去了，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介绍一下，10点钟到1点钟我们两个推销专员又要出动了，10点钟到11点钟小玉交给你讲讲。
1: 我们有两个环节，首先有老歌关键字，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两组的关键字，当中会讲一下它后面一些资讯的背景，和大家讲一下历史的故事，最后希望大家可以估到我们会介绍哪两首老歌。
0: 是啊，而今天大件事方面，今天就2026年的6月15号啊，我们回去24年前的不是24年前，是4年前啊，4年前的6月15号啊，一个非常之经典，可能对于老友记比较陌生一点，但是它真的非常之有价值的一样东西啊，正式宣布终止支援啊呢一间公司。咁啊，可能听到呢一度大家都有啲摸不着头脑，咩叫终止支援啊？啊，头先你哋讲紧一样嘢，话一个程式系啲咩嚟嘅咧？咁啊，阵间咧乐仔会简单咁去到等我哋嘅老友记咧，容易啲去到理解嘅。咁啊，一阵今日大件事就会讲到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嘅环节又会继续为你送上咯。啊，休息咗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哋继续有啲新嘅环节啊。今日咧，我哋会有希婷主理嘅呢一个环节，叫做数。口正啊，数就唔系数字个数，小玉你估话系边个数啊？
1: 扫地个数，
0: 唔系扫地个数，仲有一个数嘅，素食个数
1: 啊，素食
0: 系啊，素口精啊，希婷咧就请嚟咗营养师嘉宾陈秋慧啊，同我哋讲讲点样先至食得自由型啊，点样咧可以食素都食得健康，咁啊，中意呢一方面嘅资讯嘅老友记咧，阵间可以留心收听啊。而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埋我哋港台电视31啊，我哋咧会有呢个环节叫做。拜见师傅，今日你中意啊？
1: 今日呢个系我相信好多老友记都中意啦。我哋将会讲下港式奶茶，即系一杯奶茶。哇，我谂咧好多人咧系每日朝早必定要一杯奶茶
0: 嘅。其实系啊，同埋咧每一个人中意嘅嗰一种奶茶都唔同嘅。
1: 系
0: 有人中意甜啲，
1: 有多奶、少奶。
0: 少奶，我中意咧嗰一种，我饮到有茶味嗰种。
1: 咁即系奶要少啲，系咪啊？
0: 系或者个茶叶都影响我，我相信。
1: 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咧。有啲老友记咧会讲到话呢一间嘅奶茶特别好饮，嗰间冇咁好，点样分到咧？好犀利喎！
0: 系啊，有时咧我都会唔明噶，我点解呢一间饮出嚟咧特别啱自己口味嘅咧？系咪即系佢个茶底唔同咧？咁今日咧就请嚟咗黄浩君先生咧上到嚟同我哋去到讲讲啊，系关于港式奶茶嘅技艺嘅。咁啊，佢系一路以嚟咧都系支持咧呢一个港式奶茶嘅文化传承啊，因为佢系香港咖啡红茶协会嘅副主席，亦都系一个集团嘅总经理，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副主席添，非常之荣幸请到佢上嚟咧同我哋讲讲呢一项咁有意思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极速15秒咧都会继续为你送上嘅18723112，想玩游戏嘅话咧打电话嚟登记，成功登记咧咁啊就要挑战另一位嘅老友记噶啦，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而12点钟到1点钟暖流热线之当年
1: 博物馆，
0: 今日呢一个博物馆咧介绍嘅唔系一个展品咁简单。
1: 是它是一个场所，它是一个比赛的地方，我会说
0: 是一个娱乐比赛，温馨
1: 家庭乐，
0: 有回忆，
1: 小朋友的梦想。
0: 真是你那阵时有去过？
1: 我好细个，
0: 嗰阵我都好细个。
1: 好似佢嘅结业嘅时候，我就真系好小朋友咯。
0: 佢结业嘅时候，好记得我家姐咧系特登带过我去，
1: 哇，
0: 去冇喊，佢带我去感受一下啫。
1: 咁你哋入到去会玩啲咩咧？
0: 掟嘢啦，
1: 掟嘢啦，系
0: 坐一啲嘢啦，
1: 同埋系咪会玩一日噶都会？
0: 我印象中冇一日咁耐，半日到啦，系，但系真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
1: 系嘅。
0: 近年咧，我记得有一啲嘅餐厅以去做主题，
1: 系复刻翻，
0: 复刻翻嘅啊。咁啊，究竟系点啊？我相信呼之欲出噶啦。不过等我哋咧留一留个白先，一阵再同你讲啊。听多首歌，一阵翻到嚟，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听下呢一首《分手总要在雨天》。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叫做敖包。敖包喺蒙古语入边啊，系颂扬嘅一个拜祭祭祀嘅场地，最初咧系作为道路或者系界域嘅标志，后来演变咗祭祀神灵嘅地方。牧民每年嘅六月、七月，佢哋举行一啲祭敖包嘅活动，年轻嘅男男女女就会借呢个机会嚟到谈情说爱，咁啊就有一个说法叫做敖包相会。
1: 我哋今日介绍嘅老歌咧，就同敖包好有关啊。因为呢首歌就是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马拉森夫海默中文填词，汉语的首唱是长影乐团的黄树里和吴秀云的敖包相会。
0: 1951年的时候，21岁的马拉森夫根据真实的事件创作出一个短篇小说，叫做《科尔森草原的人们》。在《人民文学》1952年的1月号刊出之后，在社会那里引起了轰动，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和赞赏。去到1952年的时候，当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根据《科尔森草原的人们》改编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
1: 草原上的人们故事背景设立在中国成立的初期内蒙古草原，旅共青团员兼互助组长扎仁格娃和青年猎手互助组长桑布在辛勤劳动中真诚相爱，而当中的特务透过几次的纵火、毒害牲畜的手段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和互助组建设。最终男女主角凭着机智和勇敢协助公安将敌人一网打尽，并且带领牧民成功保卫和建设了美好的家园。这首歌作为这个片的插曲，出现在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战胜敌人后相会的一个情节。
0: 没错，一起去听一下这首歌，看看感不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画面呢。

0: 作为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1: 是
0: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2: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3: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已经准备妥当。
4: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0: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1: 收到。
5: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的老歌关键字是叫做缅桂花。小玉小玉，什么是缅桂花呢？
1: 其实缅桂花就是我们讲的白兰，即是白玉兰。
0: 白兰有著浓烈的香气，成为一种园艺植物，并且被广泛种植。我们南方的妇女经常都会摘这个白兰花来到佩戴的，那么可以用来提取香精，可以拿来分茶。而在云南等等的地区就会俗称它们做缅桂花。
1: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老歌就是1955年的电影《神秘的旅伴》插曲，由林龙作词，李世荣、温宝兰演唱。这首歌是《缅桂花开十里香》的电影中的插曲。当时讲了解放初期，云南边境的边防部队侦察员化妆为赶马人，在少数民族的群众帮助下，在一个深山里面和特务火团展开机智较量的故事。
0: 是啊，电影上映之后，片中饰演民族少女的小黎英演员黄晓棠以此片和她的插曲走红全国。歌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随着电影全片大江南北，成为了歌颂纯洁爱情的经典之作，以男女对唱的形式传递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令到歌中的情意能够进一步可以得到呈现。一起听下这一首《缅桂花开十里香》。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日大件事，翻翻去四年前，2022年6月15日啊。当年今日是电脑的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宣布将会彻底终止支援这个 Internet Explorer 的日子，我们简称叫做 IE 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意思就是说你上网呢就要透过这个的软件程式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上网上网上网。咁上網即係踢波，你都要有個波㗎。咁上網你都要有一個程式，就係、是、靠呢一個程式㗎啦。
1: 仲記得咧，細個咧，我玩電腦咧，最早期就係透過呢一個瀏覽器咧，去瀏覽唔同嘅網站啊，接觸世界嘅一個好重要嘅瀏覽器一個渠道啊。
0: 點開啦？例如工具箱，我哋就打開個盒啦。
1: 係啊，
0: 呢、這個程式要點開呢？我哋用個滑鼠篤篤。
1: 按两下
0: 就会开噶啦
1: ，click click
0: 就会将佢打开，就可以连接世界噶啦。
1: 系啊，仲有个声添啊，叮叮咁样嘅声啊，系啊，
0: 就会弹出嚟咁样啦。
1: 冇错啊，喺1995年啊，微软推出 IE 浏览器，搭载喺 Windows 95系统预装发布。它是全球初代图形化的网页浏览工具啊，系无数网民踏入互联网世界的第一个入口。互联网发展初期，上网门槛都高噶，嗱，浏览器嘅工具又少，而 IE 咧又免费，操作好简单嘅，同埋兼容咗本土网站，一推出咧就有好多用户好中意。一度成为全民唯一上网的选择。
0: 其实是啊，讲翻以前咧，即系大家成日话上网啦，上网啦，好多时候咧，嗰阵时真系唔识咧，会以为个网喺边啊，以为真系有个网啊，要擒上去咁样，因为太过虚拟啦。咁当然而家大家个个有手机一笃就系啦，但系当时咧真系靠晒呢个应用程式噶。咁啊，用咗呢个应用程式之后，我哋可以做啲咩呢？上网睇资料啦，识朋友啦，啊办公啦。咁啊，家家户户甚至乎而家公司啊等等咧，咁啊都有噶啦。但系以前咧就唔系咁多嘅啫，所以以前要用咧，有时候要去图书馆啊，又或者系商场咧，企喺嗰度咧试用10分钟嘅啫。
1: 系啊，或者咧买一部新电脑要装咧，其实都贵噶，又要揾正版，又要揾人装添，可能自己都未必识啊。咁咧，随住互联网嘅世界嚟咗之后咧，有其他新一代嘅浏览器咧就陆续崛起，而 IE 咧其实咧就越嚟越发现咧佢。嘅短處啦，例如咧，有時網頁咧係會慢一啲嘅，漏洞又多啲啦，又有啲安全性嘅問題，同埋新式網站啲代碼可能又唔兼容，佢嗰個速度咧係有時就開始追唔上網絡技術嘅發展。咁後來咧，微軟繼續更新到 IE 去到11嘅最終版本，依然咧冇辦法去適配現代網絡嘅環境，市場使用率逐年暴跌。慢慢就退出咗大众视野，只系留翻咧呢个 IE 咧，大多数喺啲旧式嘅政府啊、企业嘅专用系统入面。
0: 系啊，始终咧日新月异嘅，咁啊，即使当年啊系几咁好用啦，同埋几咁受欢迎都好啦，随住新嘅发展之后咧，佢哋都会被淘汰。不过咧都非常感谢佢啊，令我有一个好开心嘅童年，因为咧可以去到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嘅世界事物啊。咁啊，你有机会，你都要咧多啲去到学用呢一啲嘅电子应用程式，咁啊都可以接触更加多嘅资讯，更加多嘅智慧嘅。

0: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
1: 素口正，
0: 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2: 第一集，素食入门班。素食可以分为几多种类呢？
3: 首先呢，素食的种类呢其实是没有一个这样划分的数字，即是没有说啊一定有这么多种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方便话给自己或者家人听朋友听他是哪类型，那所以人人都会有少少因人而异的。那我就大分一些清晰少少的类别啦。啊，例如呢有人会说自己是食蛋奶素的。前面那两只字呢就代表他食素是植物性为主之余呢他还会食蛋。同埋會飲奶嘅，咁呢個大家應該係比較熟悉聽過㗎啦。
2: 應該香港都好大部分人係蛋奶素嘅。
3: 係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個詞咧，佢可以交換用嘅，就係純素或者係全素。咁有啲食物就會標明佢係全素嘅話咧，我哋就會知道佢係植物性為主啦，唔會有蛋都唔會有奶啦。如果係西方佢係話自己係食純素嘅話咧，其實佢就唔會食蜂蜜類別嘅嘢嘅。
2: 哦，原來蜂蜜都是不可以的。
3: 在西式的純素入面，英文叫 vegan，他们就不会吃昆虫或者动物来源的制品的。
2: 哦，因为蜜糖呢就是蜜蜂采集回来，所以他们都不会吃了。
3: 譬如啦，以前咧真係比較天然啦，冇加工、冇工廠、冇養蜜蜂嘅情況底下咧，嗰啲蜜蜂係好自由地、好自然地，跟住咧佢離開咗啦，可能就可以採去啲蜂蜜啊嘛。但係咧，而家係養殖比較多嘅蜂蜜嘅話咧，有機會佢用一啲機械啊生產過程中咧係會殺傷咗一啲昆蟲嘅。咁所以喺西方嘅純素入邊咧，由於道德理由啦，佢哋都唔會食蜂蜜嘅。
2: 嗯。明白，即是在过程之中不希望剥削任何动物的权益，所以就叫纯素了。
3: 是啦，
2: 嗯。
3: 另外呢，大家可能会少一点听，我身边都有朋友是吃这一只的，叫做生肌素食 Raw Vegan。 生肌素食呢就是他尽量将他吃的植物性呢都是生的为主，就例如他们会打蔬果露啦，或者是吃沙律啦，又甚至是他用低温抽干水分的方式呢去做一些水果片啊、坚果种子的饼干啊，都不会是令到那个食物是完全熟晒没了那个生命力的。
2: 蔬菜类是不是不应该煮得太久啊？
3: 確實呢，某程度上高温烹煮的呢是會破壞了它最好的一些維他命啦，或者會令到那個食物的氧化之後呢，它甚至是令到人呢比較容易發炎添的。那所以我們吃生的比例呢可以自己去調的，可能是 10%、30%， 那有些人可能吃到八成都是生肌，這樣可以令到我們的免疫力呢更加強壯啦。那因為吃生的水果和生的蔬菜呢，其實最主要會比起熟的多了些什么呢？就是维他命 C 丰富很多了。

0: 當然啦，如果煮熟嘅話咧，我哋就會諗啊，佢啊，就算有細菌啊、病毒啊，我都可以用熱去將佢殺死啦。咁譬如我哋食沙律或者我哋食生果，不嬲都係生食生果噶啦。咁我哋就會諗，佢最好唔好有一啲感染啊，或者佢喺養殖生長嘅過程中唔會隔離噴咗一啲污糟嘢啊，甚至係農藥太多係化學物質嚟嘅，呢個都係正常嘅。但係又唔需要話特登刻意全部食嘅嘢都要係有機。只是说如果情况许可又找到价格又可以接受到的话都可以吃有机的食材咯。
1: 想实行素食模式到底怎样入手好啊？
0: 確實咧，有聽過一啲人咧，其實佢係為咗守護健康，咁所以知道咗個原理之後咧，即係明白咗嗰個科學嘅道理啦，為自己身體健康着想嘅，減少發炎又好，免疫力都好，咁佢可以大程度上咧，好快就轉到食植物性為主嘅飲食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咧，佢未必知道自己太清晰點解要食咁素嘅，佢就會有一個比較漫長嘅時間咧，去轉做食素嘅。这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好习惯咁样，循序渐进确实是比较多人的做法来的。由前一日是吃自助餐有肉的，第二日就已经立刻吃全素的话呢，是少部分的人，但是都几珍贵的这小部分的人。那怎样做呢？首先就是尽可能是高纤维低脂肪的，将家里橱柜啊、干货啊或者是一些新鲜食材呢是扣入了先，就令到家里比较容易做到一些健康的素食的菜式，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都不需要说只是依赖在外面的餐厅吃的素。
1: 外面这么多素食餐厅，又有新式又有旧式，怎样选才是精明呢？
0: 如果話比較舊式嘅素食餐廳咧，其實佢都係好多炸嘅嘢啦，
1: 好多油，
0: 好油啦，
1: 係
0: 啊，咁佢嘅菜式咧都未必係我哋話最健康又最消炎嘅菜式嚟噶。咁當然有新式素食嘅餐廳啦，佢可能會多少少生機嘅比例啦，或者佢顏色會比較豐富啦，佢嘅芡汁咧係冇咁油，或者係佢係比較清爽啲嘅。比較西式嘅素食做法嘅話咧，咁通常都冇咁多炸嘅。
1: 多谢 Sharon， 嚟到环节嘅尾声，希婷为大家提供一个素食小锦囊。今日嘅小锦囊就系弹性素食模式，即系话平时尽量多菜少肉，譬如话可以一个礼拜拣一日嚟食素，星期一、星期二任君选择。其余的时间呢就自己随心，喜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食素不需要给太大压力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宗教、信仰或者生活态度，选择一种你吃得最舒服、最开心的方式，这样才可以长久持续食素，吃得健康的嘛。
2: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是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2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5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30%。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5星级酒店2间套房2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与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如何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毫半。

0: 盈富基金25.18升一毫，阿里巴巴108.9跌个三，华虹宏利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7，加元5.61，新西兰元4.586，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79美元，卖出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釜山道系牛池湾嘅釜山道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牛池湾釜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提防洪水暴滋，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7: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8，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呢一个节目叫做《香港暖流》啊，冇错啊，又有得听，又有得睇嘅。我系邓添立，
1: 我系袁暖玉。
0: 逢星期一咧，同我哋嘅老友记咧会请嘉宾嚟到同我哋分享啦。我哋嘅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介绍嘅呢一个项目咧，我相信老友记一定喜爱啊，因为系回憶的味道啊！
1: 冇錯，可能到而家咧，大家每朝起身去茶餐廳咧，唔單止食嘢，仲要嗌翻杯啊！
0: 係個個口味都唔同嘅。

0: 有人就喜意我要多奶啲，
1: 系我要茶酒，我要鸳鸯，
0: 又或者
1: 種、
0: 需要嗰个茶叶个味浓啲等等啦，我自己都好喜爱嘅。咁啊，近年嚟咧，仲有金茶王嘅比赛啊，等一班嘅师傅咧可以尽显佢哋嘅身手嘅。事不宜迟，即刻请今日嘉宾出嚟啊！
2: 拜见师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啊，你好啊。喺我哋身邊咧有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 Howard 睇到嘅。
3: Hello，
0: 你好，你好，
3: 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喺我哋嘅直播間咧，小旭你面前都好多好多，又有茶葉啦，
1: 係啊，有淡奶啦，仲有呢個壺好經典啊。
0: 係啊，一打開你會見到咧，真係有個
1: 絲襪底，
3: 冇錯啦，
0: 喺入邊嗰度嚟嘅。咁我都好想認識下 Howard 先嘅。咁因為咧非常之年青啦，咁啊交俾你。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下你自己嘅背景先咧。
3: 好啊，其實咧，我由即係家族咧，其實一路會差唔多最早期已經喺香港咧做開呢、這個茶同咖啡嘅一個生意啦嚇。咁、所以我自己咧都已經係第三代咧係喺呢個行業嘅。所以我諗由首泡咧，可能個奶樽咧已經飲緊奶茶
1: 啦，啲奶茶味
3: 係啦，
0: 係
3: 啦，
0: 好飲喎，
3: 係啦，冇錯，係啦嚇。咁啊，不過因為我哋本身公司做開咗啲茶啡生意啦，其實我哋由十幾年前咧。我哋都好想推廣香港呢個奶茶文化，咁不過就諗過用咩方法去推廣呢，咁就不如搞一個比賽啦嚇，咁所以就大約17年前咧，我哋就開始搞一個叫金茶王嘅比賽，咁就希望咧係將我哋港式嘅奶茶文化咧係更多人認識啊，可以培養更多嘅人才啊，咁啊希望即係港式奶茶咧都可以即係好似台式奶茶，哇全球咧都知道，一嚟到香港咧都一定要飲一杯，或者唔係香港咧都好掛住個杯，
1: 係啦。不過咧曾經有好多咧即係啲朋友會講，哇！如果屋企做嗰行咧，可能我都未必想嘅喎。Howard，你點樣行入呢個奶茶嘅呢個產業咧？有冇一開頭就話我未必想，定係一開頭好願意加入㗎？
3: 其實我覺得做餐飲咧係真係唔容易嘅，係咪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做餐飲都好辛苦嘅。不過咧，我覺得喺奶茶呢一樣嘢咧，其實係要好有感情，好有呢個 passion 喺入邊。咁最開心咧，點解沖一杯茶係可以一齊交朋友，係咪嚇？大家坐低飲一杯茶，又可以大家又認識一下啦嚇。咁甚至乎好多年前其實認識我太太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約佢一齊沖啊，唔係一齊教佢沖奶茶。
1: 好浪漫喎！呢個故事
0: 手拿手攬，捉住你啲嘢，
3: 係啦，
0: 小心
3: 差唔多啦。
1: 哇！係好
0: 甜咧，
1: 好嘅契機喎。
3: 係啦，所以奶茶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
0: 係啊，咁喺呢度咧，我哋要暫停一下先，因為咧剛剛收到消息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啊，各位旅友記住小心地滑同埋留翻喺安全嘅地方躲避。好啦，翻嚟我哋拜見師傅嘅環節啦。上回講到即係靠一杯奶茶可以識到太太啦，識到朋友啦，同埋係家族嘅一份感情啊。我相信你都好希望可以繼續接手家族嘅產業，將佢發揚光大。
3: 係啊。
0: 咁啊，但係咧，據我所知啦，咁啊，當初咧你喺海外留學翻嚟之後咧，都曾經都想試下喺其他嘅工作行業嗰度咧大展拳腳先嘅，係咪最後都覺得咧早啲投身呢一個行業可以學到更多？係咪真係冇做錯到咧？早啲投身呢個行業真係可以盡快了解多啲咧？
3: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呢個決定咧，其實因為當初係希望係入呢個金融啊、銀行界啦，係咪？咁不過即係同屋企人傾完之後咧，其實早啲加入呢個餐飲嘅行業啊，其實係有好多得著嘅。即係除咗話見識多好多咧，其實係真係學習，譬如話我都跟過好多師傅點樣學沖奶茶，又即係就偷到少少師啦，係咪嚇？咁又其實又更加將呢個整體成個行業咧了解得更清楚咧，變咗我哋未來嗰個發展咧，對於整體點樣做好香港嘅品牌咧係好重要啦。
1: 係，即係你啱啱有提到，其實你都識沖嘅喎，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教下我哋咧？其實有咩秘訣咧？又或者你由細飲到大，你係大師傅啊！對於奶茶嚟講，有啲咩口味其實你自己係好中意。
0: 但係咪真係細細個就小學，即係我飲緊水、飲緊汽水嘅時候，
1: 你已經
0: 飲啦，已經係每日翻到
1: 係啊，
0: 咁樣飲奶茶㗎啦。
1: 或者一飲一杯就知道，唉，呢杯係
0: 呢一杯啦，金舌頭啊，
3: 冇錯。其實細細個咧都有會試啦，不過未冇咁快話真係攞起個壺啦，因為你知道其實
0: 都重
3: 幾重㗎嘛，
1: 危險
3: 係啦係啦嚇，咁都會好細個咧開始接觸呢樣嘢，咁又唔。 自己又唔抗拒喎，咁咪慢慢一路培養喺呢一方面咯嚇。咁所以我諗喺呢方面，其實對於自己嘅小朋友咧，即係唔知佢哋有冇機會一路傳承呢個文化落去。

0: 咁不過就啊有咁嘅興趣咧，咁啊當然即係都好開心啦，係咪？
1: 係，但喺你心目中點先算係一杯啱你飲嘅奶茶咧？因為人人口味都唔同啦，啱你飲嘅奶茶係點咧？你覺得？
0: 其實最基本咧香濃同埋滑啦，係咪？咁不過咧，我好中意咧係飲唔同師傅嘅奶茶嘅。咁點解咧？其實因為每一位師傅咧，沖奶茶咧係有唔同嘅一個風格，或者擺佢哋唔同嘅感情落去。
2: 係感情都飲得出。
0: 係啊，冇錯。有冇心沖咧？
1: 諗下嗱，火啊！
0: 有時咧，你知譬如話星期三跑馬咁樣咧，就可能咧去茶餐廳飲個杯奶茶咧，就參差啲嘅。係冇專心。
1: 你咁講完，好星期三去試係咪唔同啲？
2: 師傅，你沖得唔專心喎。
1: 同埋咧，係咪真係會周圍去唔同茶餐廳？
0: 會啊。會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我就可能呢方面比較花心啊，好多杯奶茶都中意嘅。咁不過當然咧，我哋喺我自己啊，即係真係要滑係好重要嘅，係咪嚇嚇？同埋個茶味都要夠濃，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喺個師傅即係點樣去發揮呢樣嘢咧，係好重要啦。
1: 係咁，當初翻到嚟決定接手呢一門生意嘅時候咧，推廣好緊要啦，因為推廣開去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人記住呢一份嘅味道，又或者係令到海外更加多人去到知道。係咪都好？想就推廣更加多師傅，俾更加多人認識，同埋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出色嘅師傅咧。
0: 哦，當然係啊嚇。其實推廣咧好多方面嘅，咁我哋就係因為用一個比賽嘅形式咧去做呢樣嘢先咧，咁就可以將香港嘅師傅啊、內地嘅師傅，甚至乎海外嘅師傅咧，都一齊參與到呢件事，咁所以可以令到香港呢、這個。港式餐飲嘅文化啦嚇，咁啊可以希望可以即係做得更加即係好啦，係咪？係啊，咁啊即係通過呢件事，其實我哋又會搞好多譬如地區嘅推廣，同好多唔同嘅社企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公司想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咁樣嚇，咁都好好玩嘅嚇，都可以咁樣去一路咁樣去推廣，甚至乎。我哋都被邀請去唔同嘅地方，美國啊、加拿大啊、去中東啊，都會去即係沖奶茶，將香港呢個奶茶文化一路向外咁樣去推出去。
1: 係，即係透過比賽、透過工作坊、透過一啲嘅 team building 活動，
0: 冇錯啦，
1: 種種，等大家可以認識多一啲。講下個比賽先啦，見咁多個項目。因為咧平時可能歌唱比賽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啊，中意邊一首歌悦耳一啲啦。但係頭先講到啊，因為奶茶始終咧人人口味都會有啲唔同啊。咁當初想舉辦一個比賽嘅時候，又要有評判啦，又要有場地啦，
2: 又有比賽準則，
1: 係
2: 咯，要衡量啦。
1: 開始籌辦嘅時候，好多嘢要兼顧，應該。
0: 冇錯，因為首先個比賽咧，點解我哋做到十幾年咧？就係、是、我哋公平、公正、公開嘅嚇。咁呢樣嘢咧，係對於我哋嘅師傅咧都好重要，因為我哋即係有成十幾個評委，咁一齊點樣係攞同一個準則咧，去俾一個適當嘅一個分數咧嚇。咁所以我哋都係用一啲電子評分嘅一個系統啦。咁我哋有好多，譬如話睇落攞埋嚟嗰杯茶嗰、那個。顏色啊、香味啊，咁當然飲落去好多點樣將嗰個茶葉啊、奶啊點樣做一個適當嘅平衡啦、啊、嚇。咁好得意咧，其實每一年咧，可能呢一個標準咧，就係、是、按照評委嘅一個口味咧，都會有少少變化嘅嚇。咁、呢個咧，其實係可以表達到我哋呢十幾年嚟咧，可能大家對奶茶。那個要求嗰個口味咧，都會有少少變化嘅。
2: 咁我都想好奇一下咧，關於口味啦，因為咧比起以前嗰啲傳統嘅絲襪奶茶，其實近年係咪都有啲創新啊？因為喺市場上我哋見到一啲唔同形式嘅奶茶，又或者我爸爸中意嗰種奶茶同我中意個奶茶的口味其實有啲唔同
0: 啊，當然
2: 係咪其實係咪即係代表住其實都轉變緊啊？近年
0: 我哋見到特別年青人啊，就會飲比較滑啲，未必太濃嘅奶茶，係咪嚇？咁可能我哋即係上一代咧，可能係佢哋食開嘅嘢都比較重口味啲嘅，咁所以可能嗰杯茶咧都要求話要夠滑數，係咪先？
2: 即係茶面再濃。
0: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1: 同埋嗰個比賽現場應該好熱血嘅喎。係咪因為大家個師傅就係喺度獻技，同埋哇，你有冇喺現場去到台地傾下偈啊？或者你嗰一日你自己都要飲好多杯
0: 啊？冇錯啊，冇錯啊，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年我哋個總決賽啦，咁我哋呢幾年咧都係喺內地廣州嗰邊舉行嘅，就同一日咧有成300個師傅一齊沖奶茶。
2: 哇！好 震撼嘅畫面，
1: 大家一齊喺度啊！
2: 同埋好。

0: 定
1: 好香，係啦，成個場好香咁，同埋最重要咧，冷氣要夠。
0: 係啊，因為真係好熱啊，係啊，
2: 係啊。哇，同埋咧，聽到呢一度咧，我同小玉都好想喺現場咧，即係會想每一個試少少，睇下個分別喺邊度，同埋睇佢哋嘅用心，同埋咧，其實佢哋，我相信背後嘅手勢啊等等都唔同。其實做咁多都係好希望咧，等大家可以見識到師傅嘅手藝啊嚇。
1: 冇錯。
2: 咁啊，講完呢一個比賽咧，只係開始嚟嘅啫，一陣翻到嚟咧，仲有繼續有好多故事同你分享嘅。

0: 拜见师傅。
1: 睇先，拜拜見師傅嘅仲有鄧添立，
2: 有袁婉玉。
1: 誒，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 Howard 喺度嘅。
2: Howard 你好
3: ，Hello。
1: 誒，上回講到咧 ，Howard 咧就係呢個奶茶三代啊，奶嘴嗰陣咧已經攞住個奶嘴啜啜啜。
2: 係啊，好熟悉啊，對於奶茶係。
1: 講笑啫，嗰陣時聞啲茶香啫。誒，今日後來咧，咁啊翻到嚟咧，繼續家族嘅產業啦。除咗繼續經營生意之外咧，好希望推廣開去。推廣嘅方法有好多，剛才講到有比賽啦，有工作坊，有種種嘅。接住我嚟介紹嘅呢一個協會咧，同樣都係一種推廣嘅方法。香港咖啡紅茶協會正正就係由 Howard 你去創立嘅。喺2008年嘅時候啊，點解咧？當時點解你會去創立呢一個協會嘅咧？
3: 其實都係首先即係同爸爸即係一齊，
1: 爸爸一齊，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一齊創立。係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咧，其實香港好多好嘅故事，可以講出嚟。咁啊，當然因為我哋做呢個行業咧，我哋都希望帶出即係喺茶咖啡啊，香港一啲文化咧，點樣係可以多啲推廣去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即係點樣係可以加強大家嘅認識對於港式奶茶啊。咁啊，其實喺嗰個協會嘅工作，其實我哋除咗話搞比賽之外啊，我哋都希望咧係一個平台咧。係可以將譬如一啲喺呢一方面嘅從業員，大家係可以多啲溝通嚇，多啲學習，點樣係可以提升呢一方面嘅一啲標準咁樣咯嚇啊，咁啊慢慢係希望可以做好香港呢個品牌啦，係啦。
2: 係啱啱講到沖港式奶茶啦，我見到我哋現場咧其實有啲道具啦，我平時聽得多，我見到呢個壺見得多，但其實咧沖奶茶啲步驟係點樣咧？我哋可能麻煩阿 Howard 同我哋簡單介紹下中間用啲咩原材料咧。
3: 好啊，好啊，
1: 介紹下我哋面前啲咩。
3: 好啊，嗱，首先咧我哋嗱呢啲平時我哋係餐廳會用嘅一啲茶葉嚟嘅嚇，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係用紅茶葉啦嚇，咁平時咧我哋會用大約4至5款撈埋一齊，咁點解要撈埋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啲叫做幼茶啦嚇，咁中粗啊同埋粗茶，咁每一種茶葉咧就有佢自己一個唔同嘅用途嘅嚇，譬如幼茶咧。當然咧就係出嚟嘅味道咧係濃啲，不過就冇咁香嘅。咁啊粗茶咧就顏色咧就比較淺啲，亮即係比較橙啲啦嚇。咁啊比較香啲。咁所以咧喺我哋嘅配方咧，或者係平時比賽方面啦，師傅就要諗點樣係可以令到一杯茶咧係又夠味，又可以平衡有呢種香味喺入面啦，係咪嚇？咁所以個配方咧點樣去撈茶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1: 係，即係因為家家嘅比例咯，可能唔同。
3: 係啦，
1: 所以呢個多啲，呢個少啲，同埋成日聽啊，佢哋個產地係咪話來自斯里蘭卡？
3: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嚇。傳統就斯里蘭卡啦，咁當然有好多地方都有紅茶咧，有好多師傅咧都會將可能唔同嘅元素咧會結合埋一齊啦。係啦嚇，咁啊當然有靚嘅茶咧，咁啊呢個叫第一係要溝茶啦、撈茶啦嚇，一溝二撈啦嚇，溝完再撈係啦係啦嚇，咁我哋喺個沖茶嘅過程，咁啊三就係要煲水啦，因為水滾茶靚咁樣，係啦，咁啊要用一啲平時餐廳都係用一啲咁樣嘅傳統嘅壺啦嚇，咁其實呢啲壺咧都變化咗㗎，因為早期咧可能係一啲不鏽鋼嘅壺，好重嘅係啦嚇，咁而家咧就好多時用呢啲鋁壺咧就輕身啲，因為你每日咧可能要沖幾百壺奶茶噶嘛，係咪先？啊，咁啊唔使再去做 gym 啦，係咪？
1: 手好攰，
3: 係啊，冇錯，係啊，係啦嚇。咁所以咧就用呢個去煲茶之餘咧，我哋就會撞茶啦，係咪嚇？咁平時我哋有兩個茶壺啦，係咪？咁所以就由個茶即係撞落去另外一個茶壺度，係啦嚇。咁就慢慢即係等嗰啲茶味啊、香味啊，即係一路咁樣去發揮出嚟啦嚇。

0: 咁之後我哋就要焗翻熱佢啦，係咪嚇？咁啊焗熱嘅過程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準備其他嘢噶，譬如啊杯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奶茶杯好成日都好似好重嘅，
1: 係啊
0: 係啊，咁啊有一個原因
1: 嘅，都幾厚添，
0: 係啦厚嘅，係啊，
2: 好似一定要用呢隻杯飲先好
1: 嘅，高度都係差唔多㗎，係
2: 啊，
0: 冇錯啊冇錯嚇，因為咧其實個厚度咧好重要，其實如果夠厚咧。飲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滑身啲咯，即係貼住個嘴邊啦，
2: 即係因為呢個邊係咪啊？
0: 係啦係啦，
1: 因為假如太薄，我咁飲嘅時候其實會離開，
0: 係啦冇錯，
1: 佢夠厚，你啱啱貼實個嘴咁滲入去，
0: 冇錯。
1: 哦，原來咁講究㗎，
0: 特別冬天咧保温咧特別好啦。
2: 哦，係啊係啊，
1: 保温容易凍。
0: 係啦冇錯，咁啊真係你知奶茶熱奶茶凍咗咧就爭少少嘅。
2: 有時擺出落外賣杯我都覺得爭啲
0: 㗎。冇錯冇錯，係咯嚇，咁啊所以有我哋多數咧就準備個杯嘅時候咧就會即係用有個淡奶啦，係咪嚇？咁啊淡奶方面咧，咁我哋都多數咧有個黃金比例啦嚇，咁我哋一杯茶咧就三分一奶，三分二茶嘅嚇嚇，咁啊有時啲人會問話啊，咁應該落奶先啦，定係落茶先咧？
1: 咦，我等陣先講埋啦，一人答一個咧。你覺得係落奶先定茶先咧？
2: 我覺得啊，我覺得最後先落奶咯。
1: 你覺得最後先落奶？
2: 係啊。
1: 咁我揀落奶先，我覺得係落咗奶之後撞落去。
0: 係，
1: 我估嘅啫，我估
0: 嘅
1: 啫。
0: 但其實就冇話邊樣啱定錯嘅，不過我自己係啦，唔同手法咁我自己咧都係好似阿樂咁樣，就係中意落奶先，
1: 就撞
0: 之後咧再撞啲茶落去咧，就撞勻啲，咁啊香啲咁樣，係啦係啦，
1: 湧出嚟，
0: 係啦係啦係啦嚇。
2: 哦，但係咧中間其實咧唔同嘅咯，我記佢哋都有啲唔同嘅口味嘅喎，又話多奶少奶又
0: 冇錯，
2: 係啊，咁嗰啲點樣分配咧？點樣調？
0: 係啦，咁呢個就可能要師傅嘅經驗啦，係咪嚇？咁我哋譬如話餐廳咧就好難睇人就知道你即係個口味係點樣嘅，可能你中意重茶味咁樣係咪嚇？咁即係呢啲好多時都知道我哋茶餐廳嘅呢個文化咧就好特別咧，我哋即係要咩要求咧都可以達到嘅，
1: 係啦，但係咧聽起上嚟啦，步驟就唔算好多，但係咧，我相信嗰個功夫咧要花好多嘅時間先至能夠練習得到啊。根據你自己嘅經驗同埋同一啲嘅師傅傾咧，佢哋其實係咪都花咗唔少嘅時間先至能夠掌握到即係沖奶茶呢一個手藝？要幾耐左右咧？
0: 嗱，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師傅咧，入行咧，其實真係要可能大半年咧，先可以做一個協助啲師傅去沖茶，你明唔明啊？
1: 半年先協助啊，
0: 係啊，
2: 先做學徒先，
0: 係啊，係啊。
1: 因為我聽唔少話茶餐廳其實佢哋嘅水吧咧係佢哋王牌嚟嘅，
0: 冇錯。
1: 因為佢哋日日都要沖好多奶茶、咖啡等等啦，咁好多嘅食客真係為咗嗰杯奶茶而嚟嘅，咁所以當年嘅師傅仔。哇！半年都可能真係齋睇，或者幫手洗碗，
0: 係啦係啦，
1: 半年先開始協助咋，
0: 係咯嚇，因為始終奶茶咧真係好似講係茶餐廳嘅靈魂，係咪嚇？咁如果嗰杯茶唔靚咧，有機會咧就去第二間餐廳噶啦嘛，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即係好似日本嘅壽司師傅咁樣，係咪先？
1: 係
0: 啊，都係可能佢哋仲耐，都唔止咁耐添，係咪嚇？
1: 係咁，你自己咧，你而家係咪間唔中都會令自己唔好生疏，都會 keep 住都沖下奶？
0: 哦，都一定要嘅嚇，咁順便練下啲，
1: 練下三頭肌、二頭肌啊。
2: 係啊，咁 Harold 你應該見過好多唔同嘅師傅，有冇話見過一啲嘅好深刻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啊，都好多故事嘅。
1: 講住啫，你有幾個講住一個先
0: 啊？其實我哋我見即係其實有啲邊個最好呢？我諗如果咧喺前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有一啲喺國內嘅師傅咧，其實我見咧佢哋係特登咧係會嚟香港，就係去啲茶餐廳咧，唔理人工幾多都好，我係想學習呢個港式奶茶文化。咁咧佢哋係好用心去日日咁樣去學、去捱、去學。咁變咗其實有好多啲師傅咧係可以將呢個文化咧，就而家係喺國內嘅一啲餐廳咧，就帶到呢個精髓過去啦。咁呢樣嘢咧，即係表達到我哋港式奶茶嘅文化咧，那個重要性。對於整體成個餐飲業咧，那個影響咧係非常之重要的。
2: 係啊，同埋非常難得啊！佢對港式奶茶係追求好熱愛啊。
0: 冇錯，
1: 係同埋我相信有唔少嘅工作坊咧，係咪都好多外籍人士？
0: 有啊，
1: 其實佢哋係嚟參加，即係證明其實都好受外國人喜愛。
0: 冇錯冇錯，係咯嚇！我哋見到即係咁多年嚟，譬如我哋其實加拿大都有舉辦。

0: 辦過澳洲都有舉辦過咧，咁其實都有西人咧都有參加我哋個比賽啊，甚至乎都喺香港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地區東南亞嘅人都有飛特登飛過嚟比賽，為咗係希望係即係將奶茶呢件事係可以做好佢。
1: 係，同埋我相信咧每一個嘅比賽嘅背後啦，都有好多好深刻嘅故事嘅。我哋玩完遊戲之後咧，翻到嚟繼續傾。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十五秒。如果你都想打電話嚟玩遊戲嘅話咧，記住以下嘅電話號碼：18723122。

0: 嚟到极速15秒时间，电话号码系1872312 1872312。落水需要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同我手上两个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系有关嘅，一齐睇睇规则啦。規則是相當簡單的，32位的聽眾觀眾接通了電話之後，各自要在15秒之內講出最多和題目相關的詞語，誰講得多一點就為之是勝出的了，而勝出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一會回到來接聽你電話。
1: 估下我是誰？第一，我把聲經常都被人說是小朋友的。第二，打來18723012就有機會聽到我把聲了。第三，我很喜歡寫劇本和講故事的，哈哈哈哈。
2: 我就是香港暖流的黎仙燕直直啦，我好喜欢狗仔的，我家都有一只狗仔，佢就是叫做狗仔啦，同我一样咁活泼可爱的。
0: 我旁边呢首先有冯先生喺度，冯先生你好。
3: 好好。
0: 你好啊，你好啊，是不是冯先生啊？
3: 是啊，阿乐仔。
0: 是，早晨早晨，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揀边个啊？
3: A 啊。
0: Hey, 真的右手边这一个，是不是清楚玩法？
3: 清楚，
0: 咁就好啦。咁听清楚问题咯，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黄色嘅食物。预备，3、2、1。
3: 芒果、香蕉、加蛋饼、饼干，
0: 系。好，夠鐘，多謝曬馮先生，似乎馮先生咧都係水果嘅擁趸啊。跟住喺電話旁邊咧，仲有另一位嘅聽眾觀眾喺度嘅。你好，你好，
4: 係阿樂仔，
0: 係你好啊，點稱呼啊？
4: 姓林㗎，
0: 係林先生你好。咁啊，而家得翻係B 信封啫。好，咁啊，聽清楚問題咯喎。
4: OK，
0: 好，問題係咁樣嘅，請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紅色嘅食物。預備，3、2、1。
4: 番茄、西瓜、番茄、西瓜、紅色的食物、餅乾、茄厘子、還有這個。
0: 好，夠鐘，多謝林先生。究竟誰個勝出，一陣回到來告訴你知。
2: 小丑咧，经常都系带俾人一种滑稽啦，面上面挂住欢笑嘅外形。但系我睇电影嗰阵咧，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小丑噶。
5: 咁其实小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咁咧喺外国嘅。

0: 電影啦，或者係劇場咧，我哋見到嘅都係屬於白面小丑嘅，因為劇場距離好遠，嗰啲觀眾咧未必會睇得清楚，所以佢哋會用白面小丑啦。咁但係香港嘅觀眾咧，又未必會接受喎，特別係小朋友，如果佢見到成塊面都白色嘅話，可能會驚㗎。所以香港咧係會用花面小丑，佢哋咧只係眼睛嘅部分啦，同埋嘴嘅部分係白色嘅啫。啊，仲有一種好特別嘅，叫做黑蓋小丑，佢哋咧會爛身爛世啦，跟住咧滿面胡鬚咁樣，係好特別噶。
1: 嗯，我想成為一個無論係外定係內都係帶俾人歡樂嘅小丑啊！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5，翻返嚟香港暖流嘅節目時間，有鄧添南，
1: 有袁婉玉，
0: 亦都有極速15秒嘅勝出名單，一齊望望先。勝出嘅係
1: 馮先生，
0: 恭喜曬馮先生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我哋同事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咁啊請耐心等待。未能夠勝出嘅唔好灰心，下次再努力。逢星期一我哋會有拜見師傅啦。今日講到嘅咧就係好多老友記都好喜歡嘅奶茶。
1: 係啊，啱啱講完之後咧，其實已經好想飲翻杯啦，因為講咗咧佢個沖泡技巧咯，同埋大家有唔同嘅口味都喜歡嘅喎。嗰小玉咧就中意奶多啲嘅，覺得甜甜地好好飲㗎。
0: 係啊，同埋頭先咧仲聽咗好多故事添嘅。不過咧剛才我哋咧又講。讲到啊，小玉中意奶多啲啦，但系咧奶多啲咧又带出咗一个问题。
1: 系啊，成日好容易搞肚痛噶，转头要问下师傅点解咧？
0: 系啊，请师傅同埋嘉宾咧出嚟同我哋去到讲解一下。
2: 拜见师傅。
0: 好，繼續我哋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除此之外，繼續有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副主席黃浩君 Howard 喺度嘅，你好。
3: Hello， 你好。
0: 係針對住小玉，
1: 係
0: 中意多奶，但係飲完之後，有時個肚仔咧就
1: 會搞肚痛㗎啦，
3: 係
1: 好驚。朝早飲完之後你要出去咧，咁點算咧？要揾洗手間啊？點解有呢個問題嘅咧，師傅？
3: 冇錯啊，多數咧我哋有兩個原因嘅，即係一咧就當然咧係可能個杯茶唔夠熱啊，即係撞落去咧嗰啲奶咧溝得唔好咧，咁所以有機會影響你個腸胃啦嚇。咁咧另外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喺坊間會有兩款奶啦，咁啊一款咧我哋叫做全脂奶啦嚇，一款叫做植脂牛奶啦嚇。咁啊，全脂奶同植脂奶咧，其實就係話植脂奶係用植物由提煉出嚟嘅一啲奶啦嚇。咁我哋其實見到越嚟越多人因為對奶方面有啲反應嘅。咁啊，其實我哋見到植脂奶咧用沖奶茶咧，其實出嚟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有餐廳咧，好多都會用植脂奶咧去沖奶茶出嚟啦，
1: 係啦。而家咧，我哋行一間茶餐廳咧，我唔知佢用咩奶喎，有時候好想飲，但又好擔心。其實而家係咪都多咗用植物嘅奶去轉變咧？同埋個口味其實會唔會有啲唔同咧？我哋好擔心個味道。
3: 係嚇，唔係其實個味道方面咧，我哋好多時咧同好多唔同嘅師傅盲評咁樣啦，其實佢哋都未必分得出，係啦嚇。咁所以最重要係點樣可以發揮個茶同埋嗰個奶咧？點樣去一齊拍拖？拍得比較和諧啲啊，咁樣係可以做得靚啲啦，係咪
0: 嚇？咁啊，所以小翁下次咧再飲嘅時候就唔使擔心啦，係瞭解咗嗰個奶
3: 係咯，冇錯。
0: 咁我肚就舒服啲。但係到我舉手發問啦，因為阿小翁咧飲完之後就可能會咕咕啦，但係樂仔咧都好中意飲奶茶，但係有時候咧，即係唔係每一次嘅，有時候咧喺某一啲嘅茶餐廳飲完之後咧就緊張啦。整個下午呢我都好緊張啦，心跳又會加速啦，但又唔係間間都會咁嘅喎，係啦，咁佢又搞到痛，我又緊張，係咪今次就係同啲茶葉嘅選擇可能都有關係呢？
3: 茶葉嘅選擇或者煲嘅時間有幾耐，
1: 係啦。
3: 咁點解咁講呢？就是、因為茶葉呢本身都有咖啡因啦，係咪？咁因為我哋平時用嘅茶葉都唔少嘅，咁所以如果煲嘅時間比較長呢，其實嗰個咖啡因呢就會一路提升啦。
0: 係哦，即係
1: 飲到一杯特別濃嘅，原來可能係
3: 係啦，有機會嘅，係啦，係就會跳得快啲嚇，或者可能因為你見到個靚女啫，係
0: 因為我有好多靚姐嗱，我終於都明點解，咁下次唔去嗰間茶餐廳，咁所以咧就有機會自己沖泡嘅話咧，就可以選擇奶啦，或者個沖泡嘅時間啦，
3: 冇錯，
0: 呢一啲咧真係經驗嚟嘅，就係透過金茶王比賽或者啲老師傅嘅分享啊，我哋先至能夠認識更多。咁啊，頭先講到咧有好多故事可以聽啦，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內地。

0: 都唔少嘅朋友啊，樂意就算唔收錢都好，嚟香港嗰度真係拜師學藝，承傳開去。仲有冇一啲咧非常之熱血嘅故事喺比賽當中？哇！你見到有啲老師傅真係好佩服佢哋嘅，好希望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
1: 反而我想分享係年青人啊，係啊，因為咧我哋呢幾年咧係越嚟越多年青人咧係加入呢一個行業咁樣嘅。咁其實有個故事咧，我哋其實喺以往我哋譬如同政府一啲機構咧有啲合作，咁咧就培養一啲年青人咧係本身可能係對社會或者對自己做嘅一啲方向咧，都未係好清晰嘅，
0: 有啲迷失。
1: 係啦，係啦。咁啊咧，就同佢哋去做一啲工作坊啦，希望咧係可以將佢哋呢啲專業嘅知識可以帶起啦，係咪？咁我哋喺舊年嘅全國冠軍咧，就係一個19歲嘅年青人咧攞到個全國冠軍啦。係啦，係啦。咁即係由佢未有一個方向點樣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啦嚇。咁可能讀書當初又可能未必話太好。咁咪變咗咧，係學習咗奶茶之後，又可以喺一間即係奶茶店日日去發揮到佢自己嘅工作咧，咁可以將呢件事咧就變咗一個好好發展嘅一個事業啦。
2: 同埋都好難得啊，年輕人咧願意投身呢個行業啦。
1: 冇錯，
2: 因為我哋而家市面上其實見到好多連鎖係啲手搖店啊，或者係咖啡店咧開到成行成市啊，身邊都有唔少朋友話我要做個咖啡師，但好少聽話我要做個奶茶師傅嘅喎。其實傳統奶茶仲可以點樣繼續保持吸引力呢？又或者會唔會就係因為而家咁多連鎖鋪頭咧嘅打擊咧，其實都處於一個即係要競爭啊，要努力下嘅情況咧？
1: 我覺得傳統嘅奶茶咧，同我哋而家新建嘅一啲茶飲店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始終咧，港式奶茶有呢個歷史喺嘅背後喺入邊啦，係咪？咁我哋見到其實大家每日飲嗰杯奶茶咧，又唔係話我要飲唔同嘅好多唔同嘅花口嘅味道啊，或者其實你見我哋係用茶葉同埋奶為主，咁所以對我哋日常咧都好健康噶嘛嚇。咁有時茶飲店佢哋會加唔同嘅味道啊、糖啊等等落去咧，
2: 可能係啲粉咯。
1: 係啦，係啦，係啦嚇嚇。咁所以咧係，我覺得係雖然大家都係喺一個飲品市場，不過咧因為始終港式奶茶有呢個歷史呢、這個文化喺度咧，就唔會話個競爭咧係直接咁樣去碰撞。咁不過我哋都見到好好就係、是。有很多新的茶飲店呢，特別我最近在國內都見到用港式奶茶做主題之餘呢，他們是會用這個基礎去發揮一些新的飲品的。
0: 是，甚至乎我見到有一些是用港式奶茶來到發揮變成一些甜品啊。
1: 是啦，是啦，沒錯，
0: 都很受歡迎的，很多都
1: 很多，是啦，餅乾啊、濃酥糖啊、雪糕啊等等，是不是？
2: 我有見過港式奶茶的香薰添啊，
1: 喂，
2: 因為點了點著之後就會聞到整個房都是奶茶味，
1: 好提神喎，
0: 好吸引喎呢一個，同埋咧證明咗行行係出狀元嘅，年輕人咧都可以繼續發揮佢嘅所長，同埋我相信咧見到年輕人得到全國總冠軍咧。啲老師傅會好安慰，
2: 係好鼓舞啊！
0: 好鼓舞，會覺得啊，我哋後繼有人啊，
1: 冇錯，
0: 即係有呢一種嘅感覺。同埋咧，為咗配合年輕人啦，即係我知道而家好多即係要快啊，咩都要。咁我見到面前咧，其實除咗有一啲不同嘅沖泡嘅工具之外咧，而家都有一啲係樽裝，係方便大家咧，即係未必一定去到茶餐廳啦，都可以揾到。
1: 冇錯，係啦嚇。咁都係因為見到特別呢幾年之前疫情咧，咁大家想揾一杯靚奶茶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我哋就將沖茶呢個過程咧，就擺咗個樽度，
0: 濃縮咗
1: 佢。咁都係用，即係我哋自己咧，都會用100%茶葉去做出嚟嘅，即係都冇加色素嗰啲。咁咧就希望咧係做原汁原味啦嚇。咁你知其實大家咧都係大家有時中意飲小甜嘅，咁啊都有個小甜版本啊咁樣嚇。咁都而家都將呢件事都係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咧都可以飲到啦，已經
2: 係。同埋呢個又可以雪凍變凍奶茶。
1: 冇錯，係啊，係啊。
2: 有時候咧翻工咧，我知道大家好趕啦，有時候想 未必中意飲茶或者咖啡，佢可能買到杯奶茶咧就可以拎翻公司飲啦。
0: 係啊，最緊要夠快，同埋咧推廣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嘅。頭先講到好多不同種類啦，其中有一個咧，我覺得非常之厲害嘅就係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因為而家咧港式奶茶已經列入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名錄當中啦。咁我知道 Howard 喺背後咧其實推動都不少
1: 啊，
0: 係咪因為即係？覺得其實除了手把手去教授去等人認識之外，上到更高的一個層面都更加重要呢。
1: 當然我想由未成為一個香港的非遺到現在是香港非遺代表作呢，那我們看到其實大家對奶茶的關注是越來越多的。所以咁啱即係而家係六月啦，咁政府都有一個非遺六月嘅一個推廣啦。咁喺呢方面，我哋都喺香港機場入面都同即係政府一齊去合作，去將奶茶每日咧喺機場咧都有沖俾啲遊客去飲，即係等佢哋可以飲到即係真正香港嘅奶茶嗰個文化係點樣。
0: 哇！一落機就有奶茶，有時好幸福嘅，其實
2: 係咯，同埋咧好香啊，好
1: 吸引。係咯，係咯，
2: 第一個印象哇，知道飲杯靚奶茶。
0: 同埋咧，其實本來冇諗過嘅，即係同 Howard 傾完偈之後先發現無處不在啊！我最初以為只係平時去茶餐廳咁咪可能食常餐，咁要熱奶茶、凍奶茶，又或者之前我都曾經參加過工作坊去上堂嚇，咁興趣班去上下啦。原來而家由機場啦，到非遺嘅層面啦，到海外啦，到國內啦，哇，無處不在啊！
1: 係啊，
0: 連便利店、超級市場都有機會會見到奶茶嘅蹤跡。
2: 係啊，感受到咧 ，Howard 咧，你哋咧一齊致力咧，即係為推動奶茶出咗好多力氣啊！同埋咧，咁你哋而家點樣睇即係奶茶嘅成傳咧？係咪都非常之樂觀啊？有咁多年輕師傅一齊加入啦，未來咧會打算點樣繼續推廣俾更多人認識咧？
1: 嗱，我哋就好似你所講，我哋每年見到好多年輕人加入，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都好放心，就係話呢一個行業咧係會只有越嚟越多人才去協助呢個行業嘅一個發展啦，係嘛？咁所以我哋都繼續努力喺呢一方面嘅比賽啊、培訓啊，希望可以真正感受即係滲透落去唔同嘅一啲人士度，等佢哋可以自己咧，甚至乎喺屋企都可以沖到奶茶。
2: 哇！係啦，係啊，要有齊呢啲工具。
1: 其實有嘅，我哋就因為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設計一個家庭沖茶套裝。係啦，咁可以大家喺屋企咧有時間除了玩手沖咖啡之外，
2: 都
1: 可以手沖奶茶，冇錯啦。
0: 唔係好温馨㗎，即係公公婆婆咁啊，同孫仔咁喺屋企，唔一定話睇電視。
1: 冇錯，
0: 係啦。今日咧，婆婆公公教你沖港式奶茶啦。咁一定要有成年人在場，因為始終熱水咧都危險嘅。咁啊，手把手，然之後大家又一齊去到試下、品嚐一下。咁啊，嗰個回憶咧係好難忘嘅。嗱，一陣翻到嚟咧，仲有好多難忘嘅照片添嘅。記住留意住我哋港台電視31，一陣有一啲嘅圖片同你分享。

0: 见师傅。
1: 欢迎翻咧嚟到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有阿仔，
2: 有小玉，
1: 系啊，仲有 Harry 喺我哋旁边嘅。头先讲到啦，女友既可以同孙仔孙女去到一齐，去到品尝下奶茶啦，或者学习下冲奶茶啦。其实咧，头先话年轻人可以入行，其实我相信好多老友记都可以。
3: 冇错，
1: 佢退咗休之后咧，即系好多时候都会揾自己人生下半场一个新嘅方向。分分钟，其实老友记饮过咁多奶茶，佢哋再重新去学习，佢哋有机会可以成为下一个金茶王都未定
3: 嘅。啊，有机会嘅，
2: 系啊，
1: 真系唔好睇小自己啊！
3: 我哋都有举行一啲奇乐班吓，咁啊，希望即系唔同年龄嘅人咧，都有机会可以学习点去冲奶茶。
1: 系咁，小玉，我哋都有机会啦。我哋去成人班，
2: 奶茶师傅我要做
3: 少年班，
1: 我都要做呢个奶茶师傅。嗱，头先咧话有一啲充满回忆嘅照片同你哋分。記住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啊！哇，呢一張相咧嘅呢一個咖啡室咧，哇，應該都有翻咁長下歷史㗎。
3: 冇錯啊。
2: Howard 佢喺邊度嚟嘅？你而家仲有冇繼續營運㗎？
3: 嗱，這個咧就成70年前就已經開始，由我爺嗰陣時咧就喺西環碼頭。嗰邊開咗呢個即係海安嘅咖啡室啦，係咪嚇？咁當初咧就因為好多碼頭孤呢啊喺嗰度咧落貨啊，咁咧就成日咧就你知搬咁多重嘅嘢，最重要咧係夠精神夠體力，咁所以咧其實喺嗰陣時已經有一個海安嘅呢個咖啡室咧去一路做即係呢個烘焙嘅麵包啊同埋啲即係靚嘅奶茶咖啡啊，咁不過好可惜就係、是。大約幾年前啦，三四年前到咧，咁就正式結業啦，咁暫時咧就變咗一個另外一個。

0: 咖啡廳嘅，以我所知係啦。
1: 係，如果我哋嘅聽眾觀眾曾經光顧過，又或者飲過佢嘅奶茶咧，都不妨稍後喺電台部分咧，或者我哋嘅面書專業留言話俾我哋去到知道啊。同埋都代表住咧，佢係伴隨住我哋好多香港人成長同工作添，
0: 冇錯，
1: 即係滿載住好多嘅回憶喺入邊嘅。今日呢一張相嗰度咧，見到呢一位老師傅咧，哇！佢望住啲奶茶咧。是笑的他是真的。
2: 是啊，他是師傅還是學徒呢？
1: 是啊，還是奇樂班呢？
0: 這個師傅就是我爸爸。
2: 是
0: 啊。後面就是我的女兒來的，其實。
1: 哇。哇。很熱愛這個。
0: 沒錯沒錯，是啊。
1: 他看著那個絲襪袋呢，
0: 是啊。
1: 哇，他是笑出來的，真的。是不是在爸爸身上都學習到怎樣去尊重一個行業呢？其實是。
0: 當然是啦，即是咁多年嚟，其實自己都係第三代喺呢個行業，咁我哋都希望咧係即係真係用個心去做好呢個行業。所以你見每一壺茶或者每一粒我哋沖嘅咖啡豆啊等等咧，其實我哋都唔會浪費嘅嚇。見到一粒咖啡豆跌咗出嚟，我哋都要執翻，就係因為呢粒咖啡豆咧係可以就係養到我哋，係咪嚇？
1: 係咁食緊薯片嘅女女有冇都有冇都落手去到試下咧？
0: 係佢 OK 嘅，佢啲手勢都唔錯嘅。
2: 好早就咧又聞住啲奶茶香味啊！
1: 係爸爸試下，好甜啊！成件事真係係啊！哇！但係咧呢一張相就犀利啦，因為咧。這個師傅是近年很 hit 的，
2: 是啊，他是機械人來的，
1: 是啊，
2: 是
1: 啊，還見到淑梅姐，是啊，
0: 是啊，沒錯。
2: 其實現在代表都引用了很多機械去協助呢？
0: 我們呢就是好幾年前呢就是希望呢是想想怎樣的行業可以有一些進化啦，那我們就想想啊，會不會 AI 的機械人呢可以幫助到呢，那當然因為師傅有時真的請不到，會不會有些自動的設備啊機械人可以協助到，那所以這個呢我們叫做金仔。
2: 哦，佢
1: 有名
0: 係
1: 金仔，
0: 係啦，係啦。金仔咧係全球第一個 AI 機械人咧，係可以手沖奶茶。咁我哋當時都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咧一齊合作去製造出嚟，而喺瑞士咧都攞咗一個研發大獎嘅呢個。
2: 金仔沖杯奶茶好唔好飲㗎？係
0: 咯。啊，真係唔錯㗎。係
2: 啊，
0: 我哋做過好多盲評咧，係分唔出嘅其實。
1: 金仔識唔識走奶或者？係
2: 啊，
1: 邊個可以設定？
0: 冇錯冇錯，
1: 哇！所以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啦，因為而家係好流行 AI 啦，甚至乎而家真係好多新聞話開始有家用嘅機械人啊，咁可能將來真係你屋企會有機械人幫你沖奶茶咧，都未定啊嚇。今日呢一張相片咧，應該就係 Howard 啦，
0: 係啦係啦，
1: 你嘅女女啦，
0: 冇錯，
1: 同埋你嘅
0: 我仔係啦。
1: 哦，哇！
2: 咁細個要開始練習咯喎，佢哋
0: 其實係啊，佢哋特別即係喺我哋嘅課程，其實佢哋自己都好熟練嘅。咁其實喺疫情嘅時候，因為日日咧佢哋都有翻唔到學校就翻公司，咁所以佢哋就有日日去沖茶、沖咖啡俾阿爺飲啦。
1: 哇！咁啊，
2: 同埋咧係啊，同埋小朋友咧原來拎起個壺都唔算太重喎，都
0: 其實 OK 嘅。我哋其實有個細啲嘅壺，咁我哋有搞一啲譬如親子班咧，咁啲小朋友就可以用啲細啲嘅茶壺去沖茶啦。
1: 係，同埋係咪都會走進校園咧？其實都可以。
0: 冇錯啦，係啦，
1: 由小學啊、中學啊，其實都可以等佢哋更早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
0: 絕對係係啦，
1: 瞭解多啲佢哋背後嘅歷史啊。咁我相信呢一個咧就係一啲嘅工作坊啦，哇，都座無虛席喎，其實都
0: 係啊。冇錯，我哋其實就係好多好似你講學校都好想啲學生咧係多啲接觸非遺嘅文化。咁沖奶茶出嚟咧，其實啲學生咧我哋見到好。好開心，個參與度咧又係好好嘅，咁啊沖完出嚟，當然自己又有得飲，又試下其他同學仔嘅手勢啦，嚇。
1: 係，同埋咧真係要參加工作坊咧，先至可以用到呢啲工具，因為咧除咗個壺之外咧，你會見到嗰個爐啊，都係唔同啲嘅喎，嗰個爐
2: 市面上冇得買咁樣
1: 嘅，
0: 係咯，係啊，比較難揾嘅呢啲我哋都係一啲叫德國嘅一啲電磁爐啦，嚇，咁啊主要係因為佢發出嚟嗰個電力咧係好高嘅。啊，咁先可以咧，將一壺滾水咧，係可以好快速咧，咁樣去加温啦。
1: 係，同埋見到呢一位嘅講師啦，呢一位嘅師傅咧，佢係戴住咗一個獎牌喺佢自己嘅頸上面嘅。咁請問係咪就係金茶王嘅冠軍得主，或者係一啲得獎嘅參加者？係
0: 啦，咁呢個牌咧，我哋係一啲我哋金茶王一啲大使咁每一年譬如話佢哋喺奶茶呢個行業咧嘅一啲貢獻咧，咁我哋都會委任一啲大使咧去幫助去推廣呢個奶茶。

0: 嘅嘢就會消失啦。點知可以走出嚟不特止，仲有機會同其他師傅交流較量，甚至翻到屋企唔係攞咗個茶杯，攞咗個獎杯翻。
1: 就係、
2: 是、係啊，同埋、真係好鼓勵佢哋啊。同埋你啱啱提到啦，喺呢個比賽面好多年輕人啦、都係俾年輕人一個被看見嘅機會啊。
0: 係啊，今日嚟到尾聲嘅時間啦，咁我哋而家好多嘅旅遊記咧都喜歡飲奶茶啦，或者有興趣去沖奶茶、學習等等嘅。最後交俾 Howard 都去到宣傳一下。咁啊，如果我哋個旅遊記真係有機會咧，或者有興趣想去學習嘅話，其實而家係咪都好方便，好多嘅課程上網啊，種種都好容易就會揾得到嘅咧？
1: 哦，係啊，即係如果話大家對港式奶茶有興趣咧嚇，咁當然我哋自己個協會咧，我哋經常咧都會有一啲入門班啦嚇，咁一啲基本點樣去沖到一杯靚奶茶的一啲課程啦，咁如果你係更加有興趣想了解點樣做一個水吧師傅嘅，咁我哋又可以教點樣去沖其他飲品嘅咖啡啊、檸茶啊，甚至乎咧點樣整沙爹牛肉麵啊，點樣炒個靚嘅滑蛋啊，咁啊，
2: 係茶餐廳文化，
1: 係啊，或者蛋撻啊呢啲咁。
0: 學完之後咧喺屋企都食到一個好正宗嘅茶餐啊，咁啊各位咧可以去到留意翻香港咖啡紅茶協會啦，係一個非牟利嘅機構，咁啊組織好希望咧都係能夠聯合咖啡紅茶嘅從業員啦，同埋等一啲嘅愛好者，好似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可以學習更多。今日咧多謝曬 Howard 抽時間上到嚟我哋香港暖流接受訪問。稍後咧去到電台部分，我哋會有暖流熱線電話號碼1872312，我再見，拜拜，
2: 好，
1: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作為國家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特區政府會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帶給香港的龐大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諮詢期由今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兩個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消委会话，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细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都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都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里面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

0: 118点，总成交金额15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1蚊，跌2.6。智普1400蚊，升303蚊。中芯国际75.85毫，升4.2。阿里巴巴109蚊，跌2。华虹宏力154.2，升15蚊。建滔积层板75.6，升10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4仙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873，澳元5.551，加元5.611，新西兰元4.588，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6点，升326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5.48美元，卖出4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喺新界影业路去宝灵路方向，近住泽福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线。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12:10，有邓添立，
1: 有黎善意，
2: 同埋袁婉玉。
0: 系啊，我哋三个喺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先啊，帮你接听电话嘅电话号码系18723，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嘅当年博物馆嘅。喺呢个时间咧，交俾小玉为我哋讲讲本港地区涵盖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咧。
2: 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
0: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30钟噶。今日咧，我哋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咁啊先睹为快啦。喺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咧，已经放咗张相片上去，简直系
3: 好多嘢玩，
0: 回忆啊，真系
3: 睇起嚟好多嘢玩。
2: 我哋今朝去咗玩喎，喺张相入面。
0: 系啊，咁啊见到有听众留言啦，佢哋都有讲到啊，谂起大象，谂起摩天轮，谂起咖啡杯、抛界砖，同埋谂起骑木马嘅。咁啊，小植你有冇去过啊？
3: 我唔冇印象，我有去过咯。
2: 小植同小玉好细个，
3: 小植同小玉怀疑未出生。
2: 系啊，我听就
3: 听，你都唔知道今日希婷整呢一个相片嘅时候，咁我哋就同我哋嘅比较年轻嘅思雅倾偈。我问思雅，你知唔知咩系抛街砖啊？跟住佢
0: 唔系，佢对于佢哋嚟讲系掟彩虹。
3: 系。
0: 其实但系佢就系同一样嘢嚟嘅啫。
3: 其实咧，抛街砖咧喺我嚟五台做之前咧，都唔知道系咩嚟噶。我后来先知
0: 道，
3: 真系系之前老友记们话俾我知，抛街砖原来系抛到喺嗰格就可以获得呢个香口胶，我先知噶。
0: 我细个嘅时候系我家姐同我妈咪抛过，我仲好记得系攞绿色嗰个牌子嘅。
3: 依家好似唔冇香口胶咯，
0: 系有仲有嘅，应该便利店仲有嘅。
2: 即系所以代表乐仔系比小静同埋小玉系大一个。
3: 是一个框的。
0: 小玉你说你去过的。你刚才你说你去过的。
3: 他误会了，他去过那些是什么乐园来的。
2: 是啊，海洋。
3: 那些是啊，那些老鼠乐园那些 band 来的。
0: 是啊，但是丽苑今天讲的是其实当年真的很受听众观众欢迎的。咁啊，今日咧仲特登揾嚟咗一啲關於佢嘅歷史資料啊！一陣去到當年博物館嘅階段咧，我哋會化身做導賞員，同你逐一介紹啊！
3: 好少可我哋嗰個博物館係出去噶，
0: 係因為太大啦，
3: 咁我哋一齊去
0: 放唔落啦！好希望我哋嘅聽眾咧一齊上去五台之後留言俾我哋，分享下你哋嘅回憶，因為見到有聽眾咧都有陸續同我哋講到當年咧佢哋見過嘅事同埋物啊！
3: 去丽苑梗系最紧要好玩噶啦，
0: 冇错，可以骑木马，又可以抛街砖，仲有鬼屋添，我记得。
2: 哇，好惊，好惊，
0: 好惊！我记得我嗰阵时入到去咧，全程眯埋眼，唔敢擘大眼。
3: 咁你唔好入去啦，嘥钱。
0: 但我又想去，表示我勇敢啊嘛。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
1: 是、今日为你哋展示嘅呢个展品咧，
2: 竟然可以将佢变细摆咗喺我哋嗰个博物馆入边，
1: 系要变成嗰啲叫做微缩嘅模型先放到落去啦。
3: 系啊，同埋我哋玩得好开心啊，好多回忆都翻翻嚟啊。
1: 系啊，冇错，就系、是、啊。邻近呢个荔枝角海滩嘅
2: 荔园
1: 就唔系荔枝角公园啦，系荔园游乐场嘅。咁啊，讲紧咧喺开幕嘅初期啊，原来咧仲有泳池啊、更衣室啊、一啲嘅照明系统啊，等泳客咧系顺道入园去到游玩添嘅。
3: 系啊，同埋为咗招募多啲游客啦，原来仲有滚轴溜冰场啊。
1: 系啊，如果喺嗰度游过水，又或者喺嗰、那个
3: 溜
1: 过冰嘅话，都留言或者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阿小静啊，50年代初啦，咁啊，哇，原来当时咧入场都唔算好昂贵啫。六角就可以噶啦，
2: 六角咪我哋依家嘅六角，即系六号咁上下。但系
3: 当年嘅六角，
2: 系咯，当年
3: 系贵咧。
2: 当年系咪一个豆领已经可以食到油炸鬼白粥噶嘛？
3: 系咯，咁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听众啦。当年要入荔园六毫子贵唔贵咧？
2: 系咯，
3: 如果同成班朋友一家人去，咪几贵系咯？
2: 可能贵过贵。应该可能个感觉系同我哋依家入啲主题乐园差唔多咯，买张贵飞嘅，
3: 但系好抵玩嘅，因为入到去咧又有嗰啲杂耍啦，又可以去泳池游水啦，好多嘢做的。
2: 佢系咪咧俾咗一次钱入去就任玩嘅咧？定系逐样收费？依家咧有好多即系间唔中咧会喺中环定期嚟一年有一次嗰啲嘉年华会咧，
3: 佢先俾入场费，
2: 佢先俾入场费，跟住入到去咧你玩一样又要俾钱，玩嗰样再俾钱，系咁俾钱噶。
1: 而家喺维港两岸咧，有时候啲嘉年话咧，真系都唔平噶。我见好多人出入入咁样玩一次咧，就成千蚊噶
2: 啦。
3: 系啊，因为每一项嘅游戏又要俾钱啦，又要再加钱。有唔少咧男男女女拍拖咧，男仔都要展现自己订公仔嘅实力噶。
2: 系啊，我试过啊。
3: 你
2: 唔系我试过同一个男仔去玩，
1: 佢、哦、展示
2: 佢想展现，但佢一路都唔得，跟住佢就话一路都系咁玩，跟住我心谂，唉，你等我去玩啦，我好犀利噶嘛。
1: 佢成功展示咗自己嘅财力啦，
3: 系
2: 啊，好似又系。
3: 因为订公仔有好多种唔同嘅玩法啦，有啲可能系即系抛篮球，有啲系掉嘅。咁佢当时系失败喺边样？
2: 佢失败抛篮球啊！佢觉得自己系一个打篮球嘅健将，
3: 但系可惜入唔到。
2: 系咯，
3: 系。
1: 唔系，但系因为而家咧，嗰啲系好巧妙嘅，佢冇咁容易俾你攞到噶。系啊，但系当年就纯粹好多啦，因为游乐场咧，头先讲到啦，有杂耍，有泳池，咁啊，甚至乎咧喺荔园有举办过全港公开溜冰嘅比赛，由影视红星主持，邀请到著名嘅溜冰好手咧去到颁奖添噶。而喺60年代啦，仲添置咗咧。好多好刺激嘅机动游戏嘅，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过啊？例如百几尺高嘅飞行塔啦，哇，仲当年好前卫喎，有一个
3: 已经有太空主题嘅月球火箭啦。咁讲翻飞行塔啦，有。

0: 4艘飞船，每一艘可以坐12个人嘅，其实真系充满新鲜感啊！好多咧都话慕名而来，我要体验下。仲有好多好新颖嘅设施啦，包括情侣咖啡杯、新式电油汽车、空中飞人同埋龙虎门啊！咁、去到80年代啦，仲有更多机械机动游戏咧就引入咗啊！咁令到丽园好受欢迎，入园人数大增啊！所以当时原来咧又排晒队买飞啊，玩游戏嘅市民咧其实都好逼噶，哇！仲会搞到附近咧交通挤塞添啊！
1: 系啊，除咗有机动游戏之外咧，仲有动物园添嘅。咁我哋咧休息一阵，听一首歌，翻到嚟继续同你导赏。咁啊，如果当年你哋有入过去嘅话，又创造过好多不同嘅回忆，又或者曾经都真系玩过头先嘅飞行塔啊，都欢迎打嚟1872312同我哋讲下。
2: 拣嚟有呢一首咧，系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啊，亦都系咧佢括住叫做《丽园小夜曲》。唔知阵间咧，我哋听到入边嘅内容，有冇一啲系当年喺丽园见到过嘅咧？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

0: 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的。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当年博物馆。

0: 翻翻嚟我哋当年博物馆，今日介绍嘅系
1: 丽园啊，
0: 好多去过丽园嘅听众观众，好想重拾翻呢一段嘅回忆，已经打通咗我哋1872312呢一个热线噶啦，请佢入我哋博物馆啦。
1: 首先咧，第一位进入我哋博物馆有仁哥喺度，你好嘛，仁哥。
2: 你好啊，迪迪哥。
1: 你好啊，
0: 你好啊，仁哥。
2: 我想讲下抛香口胶啊，
0: 即
1: 系抛
0: 胶
1: 砖，系咪有心得噶？
2: 抛胶砖
1: 抛亲都中嘅心得。
2: 唔系啊，佢条罅好大噶。
1: 吓，
2: 你要轻轻力，最好就线到佢咧，就唔会抛落嗰个界线啊。
0: 哦，我印象中嗰啲
2: 落嗰个界嘅，
0: 嗰啲胶砖系咪有唔同色噶？
2: 有啊，
0: 我记得系有唔同色嘅。
2: 有白色啊、粉红色啊、黄色咁噶，
1: 系咪白色嗰啲就系香口胶咧？即系唔扎街就有噶啦。
2: 你唔扎街就中噶啦，你唔会理你咩色
1: 的。咁有颜哦，我即系有颜色嗰啲唔会有特别大奖咁样嘅。
2: 有啲可能有，就系、是、我抛嗰啲多数白色嘅白色阶砖嘅。
0: 同埋我记得咧，佢正中间就系个窿嚟嘅，
2: 系啦，
0: 就会跌落个窿嘅。
2: 系啊，你太大力，跌落个窿或者跌落嗰啲
1: 罅度嘅，
0: 系因为加砖线啊，
1: 线就砖跌咗落个窿。
2: 即系你要识得就力就住到力咯。
3: 系咯，同埋呢个系咪好受欢迎啊？当年
2: 咧，系啊，好受欢迎噶。你一毫子就可以抛噶啦嘛。
1: 哦，
0: 同埋咧，我记得佢赢嗰种香口胶咧，因为有唔同颜色、唔同味噶嘛。
2: 系啊，就嗰、那个。咩箭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有白色，
2: 系
0: 有
1: 绿色。哇！细个都好中意食噶，
0: 系仲有黄色，
2: 三种色嘅。
0: 之后你好，我系唔系你想要边种色就去嗰一度排咁样噶？
2: 你抛中咧，多数俾白色你嘅。
0: 哦，
2: 如果你特别指明咧，其实一样价钱啫嘛，系唔同色啫嘛。
3: 系你啱啱话一毫子系可以抛几多次啊？
2: 一次咯，你跌咗落就冇噶啦，即系跌咗落条罅就冇噶啦，即系扎价都唔得。
3: 咁唔会抛一次噶嘛，你起码试十次八次啦，系嘛？
2: 系啊，起码抛一两蚊噶，你即系十几廿次噶。
0: 先十几廿次，后来应该加咗价噶，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去嗰阵咧，应该要一蚊噶啦，系咪咧？
2: 后来就五毫子。
0: 五毫子哦，可能系五毫子啊，后来。
2: 嗰时啲五毫子仲系银色噶嘛？
0: 哇！我真系冇印象啦，呢一个。
2: 不过你好细啦，
0: 系啊，
2: 你几岁啫嘛？
0: 系几岁就嗰阵时，我家姐带我去，我记得。
2: 你玩过嗰啲轮船仔未啊？即系转三个圈，即系佢嗰个轮船仔咧，就喺个水度嘅。
0: 系。
2: 跟住围住个圈系咁转一转咧，咁就打叮叮，跟住转三个圈就够钟噶啦。
0: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是啊，真的有水的嘛。
2: 是啊，真的有水的。
0: 真的有水。
3: 小朋友就哦，小朋友会坐在船仔上。
1: 是。
2: 那时候六只啱玩了，因为那些是几岁的，十岁。
1: 还是小朋友
2: 已经坐不下了。
3: 哇，那你转个圈，那些水会不会弹上来？
2: 不会，那些船那些很小。
0: 是啊，很慢的。
3: 但小朋友很好玩，
1: 很开心。
2: 即系坐住架船系咁转咯，转三个圈到咧，佢就够钟咁就落船噶啦。要
0: 系仁哥话仲记唔记得当年系同边个去啊？
2: 同我家姐咯。
0: 哦，
3: 即系同屋企人去嘅。
2: 我有三四个家姐噶嘛。
0: 系嗰阵时住边头啊？你
2: 我住旺角。
0: 哦，
3: 咦，好近喎、啊，
1: 好近喎、啊，真系
0: 都几个站就到咯。
2: 六号啊，六 A。
0: 哦，六号 A
2: 去到总站噶啦。
3: 咁当年去丽园咧，要唔要系特别日子先可以去玩咧？定系间唔中就会屋企人话不如一齐去咯？
2: 如果平日去咧就少人啲嘅、如果假期去就会好多人嘅。
3: 系咯，话会塞车嘅喎，话附近会。
2: 系啊，六号车啊，都好难搭噶。
3: 哎呀，满晒、大家都系去丽园玩啊。
2: 系啊，嗰时冇咩娱乐啊嘛。
0: 系会唔会真系生日啊？一啲特别日子先会去咧？
2: 过年就一定会去，因为过年系最得闲嘅。
0: 哦。
2: 初二初七咧，有一日有一。

0: 咁我有一日会去嘅。
1: 嗯，我睇翻资料啊，话以前好多咧殿堂级嘅艺人啊，都喺嗰度登过台啊，有冇睇过啊？
0: 阿妹啊嗰啲嘛。
1: 系啊系啊，妹姐啦，你有冇目睹过佢哋嘅风采啊？
0: 应该冇。阿妹姐咧，嗰时应该系十岁到嘅啫嘛，即系冇小朋友嚟噶。佢哋嗰啲梅爱芳、梅艳芳都系小朋友嚟嘅啫。嗰时
1: 啲驻场小艺人啊，佢哋叫做
0: 系啊，嗰啲叻啲嗰啲咧，阿薛家燕嗰啲咧就阿冯宝宝嗰啲就唔会喺丽苑登台嘅，因为嗰时梅艳芳、梅爱芳都系小朋友，唔
2: 系
0: 好出名嘅。
1: 系啊，哇！
0: 但薛家燕啊、陈宝珠嗰啲好出名噶啦，即系冯宝宝啊嗰啲好出名。嗰啲就唔會喺麗苑嘅。
1: 係，咁啊，除咗掟嗰個街磚，除咗個船仔，係啦，有冇
0: 有嗰只大象啊嘛？但係唔係好大隻啫，我望落去。
3: 哦，係㗎，可能細個睇佢會覺得好大隻喎。
1: 係
0: 咯，係啊，佢你記唔記得麗苑係九幾年生？
2: 九七年啊，
1: 九七年
2: 三月左右生嘅，
1: 三月三十一。
2: 係
0: 嗰時我都廿幾歲咯。
1: 哦。咁小象嚟嘅啫，其实佢应该系一只。
0: 系啊，嗰时天奴啊嘛，叫做。
2: 系啊。
0: 我望到就唔系好大只，可能亚洲象冇咁大只，非洲象啊大只啲嘅。
1: 系，但系睇翻个相片啦，都系当时嗰个布置又好靓啦，同埋旁边咧系依山而建咁样啦，其实咧都好靓个环境，好优美啊。
0: 嗰时好似啱啱有宋城嘅，
1: 系有宋城，有宋城，
0: 系啱啱有嘅嗰时开始。
1: 系啦，宋城就连埋丽苑结业嘅时候就一拼就拆除咗啦。
0: 系都系阿邱博士噶嘛？
1: 系啊系啊，邱德根博士所购入同埋增设嘅。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啊，同你讲到呢一度先，多谢晒你，
0: 拜
1: 拜。哇！如果你哋咧当年曾经喺丽苑睇过宝珠姐啊、芳芳姐啊，或者妹姐演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2。因为睇翻咧罗文哥哥罗记咧就64年啊，
2: 哇！
1: 担任过丽苑嘅验票员添嘅当年，
2: 咁犀利
3: 喺嗰度翻过工喎，系咯，
1: 哎、
2: 真系要。64年，即系譬如我哋如果有老友记打上嚟嘅话，当佢10岁，佢最少五四年，即系依家都差唔多要70岁啦。
1: 系我哋揾70岁嘅老友记啊，
2: 以上或以上或者左右，
1: 系
2: 你几岁去过都要呼吁你打上嚟。
1: 系头先阿仁哥好好同我哋讲咗有船仔有街砖，咁我知道仲有动物园，仲有好多不同嘅演出嘅，交俾你同我哋继续讲。

0: 啱啱听过有蔡国权嘅童年广东版啊，
1: 系啊，咁啊继续接翻我哋嘅听众观众电话，咁啊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
0: 丽基喺度，
1: 丽基你好，
2: 两位主持好啊，
1: 系啊，丽基好耐冇听过你声音啊，最近几好嘛？
2: 诶，光子妹，我有同你五个想阿乐仔，
1: 系，因为丽基人系咪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啊？你？
2: 唔系，声
1: 带
2: 有啲
1: 坏
2: 咗。
1: 哦，哇，要保重啊，要保重身体啊，系啊，有冇睇医生啊？
2: 起咗针。
1: 哦，睇咗医生啦，嗯。
2: 起，
1: 话
2: 我
1: 一
2: 声带坏咗。
1: 哦，声带坏咗，
2: 系啊。
1: 咁啊，要继续睇医生，睇下医生会唔会有一啲嘅治疗方案啊，好唔好啊？
2: 嗯，冇噶，系咁噶。
1: 哦，嗯，咁啊，要平日我哋唔好咁粗劳啦，
0: 系
1: 啊，好多啲保养佢。
2: 我冇操劳，
3: 系同埋好好保重啦，多啲休息啊，系啊，
2: 住间老人院，
1: 系都好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啊，讲到丽苑系咪都有好多昔日嘅回忆啊？
2: 哇，非常开心，
3: 非常开心啊！系咪以前都会成日去噶？会同边个一齐去啊？
2: 系啊，同我阿妈，
1: 我同妈妈，
2: 系啊。点解咧？因为有张不烂。
1: 哦，张德兰姐姐，
2: 以前咧叫张圆圆，
1: 系当年张圆圆，
2: 佢七岁已经喺丽苑唱歌，
0: 系
2: 女子歌坛，
0: 女子歌坛，
2: 一门口嗰度，
1: 嗯，系
2: 丽苑一门口嗰度，
1: 系，
2: 所以我晚晚我住咗得晚晚搭车去听佢。唱歌，
1: 哇！
3: 晚晚都去啊，
0: 真的好捧场哦。
3: 系啊，
2: 系啊，佢细个唱国语歌好正，又唱又跳。
1: 系，俾我睇翻咧，佢以前曾经喺丽苑嘅杂技团度表演过添噶。
2: 我唔知道，
1: 哇，犀利！
0: 佢上一次上嚟，我哋Music Five 都有分享啊。佢话佢细个学咗跳好多唔同嘅嘢噶，唔同嘅舞啊，跟住教我哋啊。
1: 系因为张德兰姐姐最近都有上过我哋节目，系咁啊，你继续讲啊。当时你成日去捧佢场系咪啊？
2: 系啊，跟住咧，好多人写纸仔点唱，
3: 系
2: 佢歌。
3: 咁你有冇啊？你当年会点啲咩歌噶？
2: 我冇点，
3: 系
2: 听。
1: 系，
0: 但系你都好支持，好中意听。
2: 又有，钟叮当，
1: 系钟叮当，叮当姐。
2: 佢哋两个。
1: 哇、哦、哇！但系我想问啊，你头先话佢喺门口度驻唱啦，系咪真系唔使买票入场，喺门口就可以欣赏到啊？
2: 要，
1: 我、哦、都要买票嘅。哦，
2: 一号定两号？
3: 哦，一号或者两号到啦，就系门票入去。
2: 系啊！
3: 哇，咁当年好多嘢玩、啊，又可以听歌啦，又有泳池啦，
2: 掉街砖。

0: 专啦，系咯，咁多机动游戏好丰富喎、啊，入面
1: 仲要睇好多动物，
0: 啊，有动物园，
1: 狮子、老虎、大笨象，
0: 系。咁你最深刻，你最中意玩咩？每次入到去，
1: 第一听过啦，
0: 一定听过啦。
1: 第二睇动物，
0: 啊，动物园好受欢迎、啊，
1: 有狮子、老虎，
0: 系
1: 马骝，
0: 嗯，
1: 仲有掟街砖玩。过山车，摩天轮，
2: 系我见到有听众有留言话有黑熊添，头先
3: 黑熊咁开心，
1: 唔知哦，
2: 我自己就冇见过啦，呢一个我都
3: 熊都有得睇，咁犀利，
1: 仲点解咧？门口好多嘢食，
2: 哇，有咩食啊？例如咧，例如咧，
1: 哇，碗仔翅啊，生菜鱼肉，
0: 有冇烧卖鱼蛋呢啲噶？
1: 有
0: 哇，好吸引喎、
1: 哦！仲有耶皮蛋、折纸脚
0: 哦，即系好多小食咯，嗬！
1: 仲有会鱿鱼
0: 哦，鱿鱼咁会唔会有小朋友中意嘅雪糕咁样噶？
1: 有啊，
0: 哇！
1: 雪糕车都有
0: 哇！咁佢一转丽园系又要买好多嘢食，又好多嘢玩噶，果然系小朋友嘅天堂啊！
1: 好心。好开心啊！
0: 系、
2: 难怪你每晚都要去咯，
3: 捧场
0: 系啊！
1: 以前我哋好少有电视，
0: 系
1: 听收音机都要隔5蚊，大的呼声
3: 系啊，咁所以其实当年嘅丽苑咧，都算系我哋一个非常之好嘅娱乐嚟噶啦，
1: 系幸福。
3: 系啊，
2: 最后问多你一个问题啊，咁佢当时宣布话结业啦，临结业之前咧，有冇去特登去睇多一次光顾多一次啊？
1: 冇，
2: 哦，可能嗰阵时冇时间去，
1: 有得跟个仔又喺里面学搞个迷你，即系想当年丽苑，我有影相。
3: 哦，即系丽苑一个展览系咪啊？
1: 即系。整晒嗰啲模型啊！
3: 即系做翻一次当年丽苑个模样，你就入去睇啦。
1: 大笨象嗰啲嘢，
0: 哦，咁又去睇翻啲回忆啊，系啊，
3: 即刻去睇到啲回忆翻晒嚟啦。
0: 系啊，
1: 我有影晒啲相。
0: 系啊，哇，好多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
2: 系啊，多谢晒丽姬，系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我哋下次再倾啩。
1: 好，
2: 多谢你，身体健康，
3: 拜
2: 拜。
3: 系啊，继续紧接住我哋电话旁边仲有兰姐喺度啊！你好嘛，兰姐？
4: 系啊，我系。
0: 你好，兰姐。兰
2: 姐你好。
3: 姐你有去丽苑最中意玩咩啊？
4: 嗰阵时我入去丽苑，我已经系同啲小朋友入去啦。我自己已经系大成年人咯。
0: 哦，即系带啲小朋友去玩嘅，
3: 带啲仔女去啦。
4: 咁我自己佢有餐厅啦，餐厅隔篱就系嗰、那个。嗰、那個溜冰場啦，
0: 哇！
4: 咁我兩個仔女入去溜冰啊，甚至剩啊，咁我哋咪坐喺餐廳嗰度睇到佢咯。
0: 咁啲細路咪會成日溜嚟話我要去麗苑玩，
2: 我要去麗苑，我要去麗苑。
4: 我嗰陣時係喺屋企做加工嘅，啲手錶加工咧。咁我逢禮拜六日咧就俾佢哋放假，同埋幫我手做嘢嗰啲又出糧咧，咁有錢咧，啲小朋友咪好開心咯。咁咧就我印象最深刻就係嗰次帶咗成7-8個小朋友啊，包括我自己兩個仔女咧。咁佢哋咧就玩拆船喎，揈到好高嗰啲咧。
0: 哦，
2: 海盜船。
4: 係啊，咁我有位高噶嘛，我
0: 你陪埋一齊上去啊？
3: 你都要玩啊？
4: 唔敢啊，唔敢啊！
3: 你下底睇佢哋啫。
4: 企喺下底幫佢買咗飛入去咯。
3: 哦，你會睇到心仔。噗噗跳
0: 抛到好高
4: 嘅，冇在场。后屘我海洋公园嗰阵时候，我进步咗啦。我有朋友喺上面中国落嚟探望我嘅咧，佢两母女
0: 都玩
4: 啦，佢咧都够胆嗰啲，好似火箭嗰啲咧，
3: 都够胆
4: 喺上面系啊，坐咗之后慢慢升咗上去之后，好快脆。落嚟又扯返上去嗰啲呢我都敢玩啦已经。
0: 哇你夠膽玩
4: 嗰步咗啦。
0: 哇好多人夠膽。
4: 同埋嗰啲呢好似坐住个天秋呢佢喺度氹氹夸呢将你个人呢升高升低咁样呢即係嗱因为放纸腰咁样咪有条绳扯住嘅。你拉行啲佢咪升高啲咁样囉。佢已经夠膽玩嗰啲啦海洋公园已经。咁我哋嗰时最早期呢 麗苑咧，麗苑對出嚟嗰度即係。

0: 美孚橋底嗰度咧，近麗苑門口咧，就有一個東方泳棚啊。
1: 系，哇！真系未听过呢一个真系。
0: 好多人朝早去游水嘅，系啊，都话啲人啊，有条海豚游咗入嚟，桥底咧，嗰啲即系美孚新村嗰度侧边嗰度啊，桥底啊，而家淤晒啦，做咗货柜码头啊嘛。唉，游咗入去咧，嗰啲人见到条旗咧，就以为鲨鱼入咗嚟，鬼杀咁嘈啊！
1: 哇，好惊啊！
0: 因为我哋喺嗰度钓鱼咧，咁啊见惯啦，我话你哋。鲨鱼唔会叫嘅，我话会叫嘅，吱吱声叫嘅咧，因为呢啲声音都系鲨鱼怕嘅，点会有鲨鱼游入嚟咧？
2: 哇，好多回忆
0: 咯！嗰阵时海豚好多嘅，香港海一路到新机场啊，甚至佢一路过大澳嗰啲地方咧，成群大大小小嘅，又有啲纯白，又有粉红色，又有啲好似猪仔咁样嘅，一笪深色一笪。本身嘅底色咧就系浅色嘅，嗰阵时我哋坐船过去东涌咧，嗰阵机场都未收翻，我哋喺机场嗰个岛嗰度咧，成日去嗰度钓鱼啊，嗰度啲鱼好肥美噶，嗰啲沙钻啊、黄脚蜡嗰啲好大条噶。
1: 哇，好识食喎你！
0: 系啊，我老公做过厨房嘛，咁佢又
2: 就
0: 啲人钓到鱼翻嚟咧，或者甚至我哋去。水退咧，撬咗啲青口啊！嗰陣時真係好似阿飲姐同阿仙姐嗰套戲話頭咁啊！此情可待成追憶啊，只是今時已惘然，唔係當時已惘然，係今時今日只係諗翻轉頭咋？你明唔明啊？好
1: 想當年咯、
0: 啊，去嗰個島嗰度咧，佢。林天光五點零六點鐘咧，水漲咧漲得好緊要嘅，嗰、那個碼頭得翻一尺半尺到嘅咋。咁就倒水㗎喇，我哋喺嗰度插跳水呀，啲船未嚟呢，嘩，玩一個朝頭早呀，你就會好開心㗎，知唔知道呀？
1: 嘩，咁所以
0: 多雀仔喎。
1: 嘩，以前荔枝角呢個地方對你哋嚟講其實係可以玩足一日㗎喎，即係釣魚又得。
0: 知㗎，如果你玩到啲好似佢哋話啲香口膠嗰啲呢，我個成功感好大㗎，成日都訂到。咁因為咧，自己你一個人最多食一排香口膠嘅啫，
2: 你又訂多咗，請俾人食啦。
0: 其他小朋友啊、大人啊嗰啲咧，可以每人一排嘅、一排唔知有五片係幾多片咁樣噶嘛。
2: 咁就好開心啦，
0: 係好好玩啦、啊。咁啊，行去動物園，黑熊咧我都聽見人哋話，但係我哋入去嘅時間咧就已經係冇啦。牛同埋老虎呢就喺而家九華徑嗰度馬路嗰度啊，起曬私家樓啊，嗰度又有個做粵劇嗰度呢，
1: 係我知邊度，我知邊度，
0: 嗰度咁耐呢我都冇去嗰個百麗殿啊，好似我都冇去睇過，嗰陣時根本即係做嘢真係好忙，而且呢鬼死咁蠢呢，唔識得享受，即係錢買到嘅享受呢根本都好享受嘛，可以，但係呢就係、是、為咗搵錢，啲細路仔細咁呢就能夠一有嘢做呢就沉迷咗落去做嘢嗰度啊，即係好開心囉，有錢搵嗰時，即係由我細路仔開始出嚟做嘢嗰時，嗰、那個眼中即係唔係我覺得我媽媽嗰個眼呢就好似一個 S 兩棟咁樣，兩隻眼睛都係
1: 錢，
2: 大家都努力為口呢、這個生活奔波啦、
0: 啊、有個驚喜，我而家媽媽仲在生啊！
1: 不
0: 過就喺老人院嗰度長期卧床啦、我舅父就好啲，我舅父110几岁啦，就嚟102岁啦。
1: 哇！
0: 佢同啲老表過去加拿大咯，
3: 好厲害喎、
2: 啊！
0: 百歲長者，佢哋真係好長命嘅，
1: 110岁啊！
0: 110几
1: 啊！110几啊！哇！
0: 我妈妈就嚟100岁啦嘛，佢大我妈妈10几年噶嘛。
2: 哇！
0: 系啊，
2: 好健康啊！你屋企嘅基因都
3: 系啊。
0: 系
2: 啊，长寿保重
0: 嗰啲，唔知我哋攞唔攞到啊？应该老表嗰啲就可以攞到啦。
2: 大家都身体健康啊，最紧
1: 要。系啊，但系同埋咧，即系证明咧，你哋即系充满住好多欢乐。充滿住好多好好嘅回憶啦。
0: 唔係人都應該係向好處諗
1: 嘅。係啊，要啊，要啊。
0: 好嗰啲放低啦，
1: 係
0: 啊，諗啲開心嗰啲就好值得回味㗎啦。根本人生嗰個階段咧，係好多經歷都令到你驚喜，同埋個人會反省咯。唔應該睇得咁重要。嬲咧，唔係話唔嬲，唔係好脾氣嘅人，但係咧。 快快等低咧，唔諗佢就冇事噶啦。
1: 好多謝你，
2: 謝
1: 我哋又上咗一課啦，我哋會記在心裏嘅。
0: 大家身體健康啊！

0: 好，身体健康，
1: 精神壮丽啦。
0: 好，
2: 多谢
0: 咁啊，拜拜。
2: 拜拜。
0: 我阿兰姐讲得好好嘅就系咧，我哋生活当中咧，真系有时候会好多唔如意嘅事、但我哋咧点解要创造咁多美好回忆咧？就系、透过呢啲美好回忆嚟到提醒翻自己，我哋仲有好多好嘅事可以发生。
3: 系啊，同埋快乐可以好简单啦。我哋谂翻以前咧，简单可能抛个街砖，听下歌仔，其实好开心噶。
2: 依家都系。
0: 所以咧，我近排咧真系多咗咧，好想咧。做多啲唔同嘅嘢啊，去多啲，可能唔好成日淨係坐屋企，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咧。嗰啲叫做儲多啲呢啲核心嘅記憶啊，
2: 係啊，
3: 冇翻咁多工，
2: 放多啲假，
0: 唔係工都要翻，
2: 去多啲旅行，
3: 係最緊要平衡，
0: 平衡啦，
3: 有翻工同埋都要好好享受生活噶嘛。
0: 係啊，聽下歌陶冶下性情啊，或者。

0: 童年啊，今日咧讲到当年去丽苑，谂翻起大家有好多嘅童年啊，继续咧都有我哋好多听众不停打上嚟，想同我哋分享啊。
1: 系啊，咁喺电话旁边咧有另一位嘅听众喺度，
0: 有冯太喺度啊，你好嘛，冯太。
1: 冯太你好，
2: 系你好，
0: 你好啊，
2: 你好啊。我咧，我想讲我由细时讲起，因为咧，我细时咧，我老豆咧，佢哋翻工咧放礼拜休息嘅，我咧佢哋，我父母咧就喺屋企煮完饭咧，食完嗰餐饭咧，就同我哋两姊妹就去丽苑玩嘅，个个礼拜都系嘅，
3: 个个礼拜都去啊，好开心喎、
2: 啊。系啊，咁我去丽苑去到大。啊，講完我呢度啦，簡單啲講完可以不咧，就講我個老公喎。我結咗婚之後咧，我有兩個手哥嗰陣時，我哋又係冇地方，我又係同佢去麗苑玩嘅喎。
3: 哇！咁、你去咗麗苑好多年喎、
2: 啊。係啊，
3: 咁多年玩
2: 係去麗苑到大先啊，不過咧，我結咗婚咧。

0: 就送成係好貴。
1: 係係係。
0: 嗰陣時我記得係貴，但我唔記得咗幾錢。咁樣咧，就跟佢入送成咧幾靚喎。咁啊，都佢哋嗰啲旅行團嗰啲人著著一日咧，咁著完咧影完相啦，我哋攞翻走。當我個記憶咧就係咁樣。當我覺得我老公咧真係好咩咯。咁啊，諗翻起你講起我又講送成咧。我哋未人去送城，你又未有送城啲人咧，就上一個講得好唔錯。麗苑咧嗰時有個海灘好靚嘅，咁咧就有泳棚嘅，做東方泳棚。我老豆嗰陣時咧都帶我哋去游水，帶我去啊，唔係得嗰陣得我一個啊。嗰陣時，但佢哋好中意游水喎，游咗出去咧就掉我喺出邊嗰度，俾我浸親我，我最記啲緊呢樣。但係啲人話佢，但係咧。自從嗰次話唔浸唔得噶，唔浸我學唔到嘅。咁我真係個，我嗰陣時真係浸一浸咧，我就學
1: 唔識。唔係，我阿媽都係咁講，我阿媽都係話咧，當年係啊，係佢哋當年係咁學游水噶，啲長輩。
0: 係啊，
2: 又話飲多兩啖水就識噶啦，咁樣樣。但當然要注意安全啦。
1: 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0: 而家就係咩？暫時唔係噶嘛，啲人簡單啲就係咁講噶嘛，係嘛？所以咧。我咧就好記得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好開心。你哋講嚟緊咧，我好多嘢我成日想打電話嚟，我一陣聽到你好多樣嘢，我都想打。但係咧，呢個我先係最大興趣講嘅。由我由細就去嚟緊去到大嘅，仲要最後結婚，翻咗細佬哥。都
2: 係
0: 去嚟，
2: 都帶埋細路哥一齊去
1: 游水，又學游水喺嗰度，同先生咧佢做生意喺嗰度，拍拖又喺嗰度，結婚之後又去嗰度。
3: 其實好多回憶喎喺嗰度，真係。
0: 係啊，所以咧嗱，我啊訂街磚最中意訂街磚啊，就訂到咗咩咧？就有一個嗰個坑口膠。
2: 坑口膠係啊係啊。
0: 係啊，坑口膠。我啊最中意坐馬仔船仔嘅啫，嗰陣時，咁啊到最後咧，呢首歌我都係我嗰啲佢哋都係中意嘅嗰陣時，但係就算而家咧冇咗麗苑，就算去中環嗰度咧，嗰個
1: 嗰啲嘉年華，
2: 間唔中有嗰啲嘉年華。
0: 嗰度咧，我嗰陣時有陣時咧有船有馬仔坐嘅，咁我俾女仔坐，我就自己坐馬。
1: 啊！即系去到感受翻当年嗰种感觉，
0: 系啦，回忆咯。
1: 嗰啲旋转木马，
0: 即系更加有啦。啊！我嗰阵时，我好中意去动物园，就去嗰个丽苑个动物园就点解啦？
2: 成日睇象，
0: 佢好多嘢。
1: 系
0: 后期咧就有咗嗰啲咩园嗰度咧，我成日都唔记得咗咁啊！我都有睇过戏，但系咧我就主要咧就丽苑，谂起后期咧做嘢咧。少咗啦，大姐就少咗，到我啲手骨
1: 出世咧，又去翻嘅。所以咧，斷斷續續咧，都同佢係有好多嘅感情喺度啊。咁啊，後來佢結業啦，咁一定好可惜啊，覺得係咪啊？
0: 係啊，係啊，好可惜啊，少咗呢個地方啊嘛。而家做咗轉曬啦，海灘都冇埋啦。
1: 不過記憶就可以永遠都流傳喺我哋嘅心入邊嘅。
0: 係啊，真係好開心嘅諗起。
1: 有機會再去坐旋轉木馬，旋轉木馬每一次坐上去咧，眯埋眼感受翻嗰種感覺出嚟。好啊，嗱，时间咧嚟到12:59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差唔多完结啦。咁我知道你仲有好多故事，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多谢晒你今日咧抽时间打电话上嚟，下次再倾过。
0: 好，我都
2: 好啦，下次再
1: 倾
2: 啦，
1: 拜拜。系啊，嚟到12:59，稍后咧会有戏曲天地，我哋三个咧喺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

超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找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咨询文件提出优化创科园区、实验设施、试验平台和数据基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强和内地在数据、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阵风
八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

0: 强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中心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蚊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升3,238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1美元，卖出4,3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跟住吸水门桥的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今日的天气比较不稳定，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2:30。先为你介绍下今日的节目时间，为你准备了什么的环节啦。开头的1小时先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然后咧就会有粤曲会知音时段，带嚟有薛觉先、谭兰卿主唱嘅《吾爱吾愁》。而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啦。有黄海柔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2:00到4:00系锣鼓响，想点就点。依、这个时候，请大家听下呢一个环节啦。
1: 吴知戏班讲乜话？

0: 星期一下午的戏曲天地，来到不知戏班讲乜话的环节。今日集的不知戏班讲乜话来到第十一集了，继续是由我黄海游去到主持的。今一集要讲到的字词呢，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而且都一定会有讲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一集要讲的是早晨。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邀请到一位嘅戏曲主持人，有蓝蓝，
1: 你好啊，海游，我哋第一次同框啊。
0: 哦，好似系，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我哋私下咧有好多嘅联络啦，有好多嘅交流啦，但系一齐咧喺一个嘅环节里边出现咧，好似系真系第一次啊！哦，咁啊，欢迎你啊，蓝蓝，
1: 多谢你邀请我。
0: 嗱，咁今日咧，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就唔系嚟考下你啦。嗱，以前咧，过往嘅集数咧，我都系邀请一啲非戏曲嘅同事咧，去俾我考一下一啲嘅戏班术语。今一集咧，邀请你嚟咧。是想你跟我一起讲下啊，如果我们讲这些戏曲术语去对着一些行外人去讲的时候呢，他们会是什么反应的呢？
1: 不如我们今集是不是应该由浅入深一点的？
0: 没错，我们呢会讲一个非常之常见的字，一听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讲的是早晨。咁呢一个咧系我哋戏班当中咧经常会用嘅一个打招呼嘅字词啦。咁其实喺日常生活中咧，我相信系即系听众朋友都会讲到噶啦。其实有时打招呼都会啊早晨啊咁样。咁点解我会将佢摆入一个戏班术语咧？原来我哋有样嘢好得意噶，就系我哋嗰一日，只要我系第一次见到对方，系啦，咁我哋都会讲早晨啦，去到打招呼噶。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不论我晏昼三点见到你啦，定系晚上七点见到你都好啦，我都会讲早晨。
1: 其实咧，除咗系对住一啲戏班嘅朋友之外咧，蓝蓝基本上咧系好少可以讲到早晨呢两个字嘅，因为我都比较迟瞓啦，咁啊相对上咧又比较迟起，咁所以咧就算咧出门口啦，落到街咧，见到看更咧，都系讲你好，你好就算啦。午安都好奇怪，因为有阵时你见到人好少话午安噶嘛，即系你夜晚见到人，你唔会讲晚安噶嘛，
0: 或者我哋现代社会好多时都系 hello 咁样。
1: 系啦 ，hello，hello。
0: 所以咧，我都觉得其实我哋戏班讲早晨咧，有少少似 hello。但系咧，有时咧，我哋即系成日喺戏班出入啦，或者去工作嘅环境度即系见到大家啲同事咁，都会嗌早晨。咁有时咧，出到去同一啲非戏班嘅朋友咧，你都会忍唔住咧，第一下见到佢嘅反应都系早晨啊咁样。咁人哋就会觉得好奇怪啦。你有冇试过遇到呢啲情景咧？
1: 我明噶，我明嗰种奇怪。但好多时咧，我就可以有个开山制咁样啊。我对住戏班嘅朋友咧，我第一句我就要讲早晨啦。好似啊，同大家讲下，平时咧我做戏曲之夜啦，礼拜一啦，咁差唔多到凌晨一点咧，阿伟图李伟图，因为佢要做越夜越精彩，佢要接我更噶嘛，
0: 佢都会同你讲早晨。
1: 系啦，佢一第一时间打开咗直播室道门咧，早晨咁样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其实一句早晨咧，即系对于戏班嘅一啲兄弟姐妹嚟讲咧，其实系好亲切嘅感觉啊。
0: 我听过咧有一个讲法。就话我哋咧第一次见到大家啦，大大声同你讲早晨咁样，咁就咧好似好有力量啊，好有活力啊，让我哋嗰日嘅工作咧可以好顺利啊，同埋好精神咁样去开始，
1: 朝气勃勃，
0: 冇错啦。咁当然啦，我曾经听过呢个讲法啦。咁呢个讲法究竟系咪真系早晨呢样嘢流传落嚟嘅原因咧？咁就暂时就唔知道啦。
1: 嗱，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兴乜嘢都问 AI 噶嘛。蓝蓝咧就试下问 AI 啦，点解咧喺粤剧戏班里面咧，同人第一句讲嘅系早晨咧，冇午安晚安咧，原来系寓意住啊喺台上面叫出个太阳，咁啊象征住咧灯光亮起开工大吉嘅意思，都非常吉利。但系啦 ，AI 系一个程式嚟嘅啫，唔知道会唔会错嘅，亦都唔知道佢嘅真确性啦。咁我哋咧参考就可以啦。不过咧，我觉得总括而言啦。 禮多就人不怪嘅，特別喺我哋戲行咧，
0: 冇錯，
1: 非常之講著重咧一啲禮儀上嘅嘢啊，一啲孝義啊、禮貌啊，咁、所以咧見到任何人講句早晨都不失禮貌啊，
0: 冇錯。咁啊，其實喺我哋戲曲舞台上咧，有一首嘅廣東音樂啦，係會代表住咧晨曦啊，或者係啱啱日出冇耐嗰啲時分，或者朝頭早啱啱起身咁嘅意思嘅，
1: 即係由音樂帶出個意象喎、
0: 啊。冇錯，呢一首音樂咧，其實係廣東音樂《柳浪聞莺》。咁啊，通常我哋咧聽到呢一首嘅廣東音樂咧，就係代表舞台上嘅時間嚟講咧。就是啱啱咧日出冇耐早上嘅时分，今日拣到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同样就是由呢一曲嘅《柳浪聞莺》去到开展噶。讲紧嘅咧就系呢一首《连城璧之钗词》，由林锦堂以及南凤主唱。

0: 群众声。
1: 神气四言，盼夫未归，真使我行走

0: 利哟。
1: 生如夫，你今早被召上朝，是否经已见之于赵王啊？
0: 为夫目妙言，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赵王重用，封为上大夫之职啊！
1: 封为上大夫之职啊！

叹气，老子万号。

自愿兵归赵匡，愿剪莲花线，理直服秦营。若然的衰。

今日生离，恍如死别，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

0: 夫，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知道兴亡之责。夫物作难舍难离之上，已碎我难分难解之心。夫既能通碧玉碎，妾愿为家之继承。
1: 好一个为家之继承，我岂有壮烈贤妻人无敬，得娇妻能丽

0: 张渔夫，一来你对着下渔夫笑，莫非难分不育之情，早有心法呢？
1: 非也。

0: 取头上银钗一用。
1: 取钗何用啊？
0: 取了下来，便知用处。娘子，将孩儿衣袖卷起。
1: 因何要将孩儿衣袖卷起呢？
0: 偏是你便知道。为夫不是疯癫，
1: 你也不是疯癫，因何要将银钗刺在下衣背上？
0: 娘子啊！此去咸阳，秦国经。

0: 国为民，知生死于道外劳。
1: 相遇此生能报国。

0: 秦父士担当，我国臣民皆多敬惕。
1: 但岂有儿能继后，却受无知。

0: 从无名。
1: 我骨之肉之，如何艰苦？绝不负夫罗期望。
0: 为使孩儿坚立志，我要银钗持备。

我欲将个国字刺在孩儿碑上，好使他他日长大成人，爱民爱。

鸡啊。一柴刺在衣背上，一字翻声烈士惊。

收听过一曲《连城璧之猜词》，由林锦堂以及蓝凤主唱，带来的是一个来自1993年的现场录音版本来的。今集的不知戏班讲乜话，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再见。

好啦，刚才听过啦，就系有黄海游为我哋介绍，唔知戏班讲乜话。今日介绍嘅咧就系早晨啊，咁啊，我哋好多时咧打招呼嘅时候，即系唔留意啊，点解咧佢哋会讲早晨呢？原来就系因为有呢个意思，同埋咧我哋第一次见对方嘅时候都会叫声早晨，所以咧咩钟数都有机会听到呢一声早晨嘅。咁啊，喺呢个时候，亦都要为大家继续播放粤曲啦。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带嚟有薛觉先、谭兰卿主唱嘅《唔爱唔愁》。

0: 君儿，原来你入咗嚟啊！莫在佢人千里啊，谁是谁非？凄凉执手啊，问冰儿，你话有信留在真吗？知否佢已芳林早啊死？
1: 真吗？

0: 欣赏过一曲是由薛觉先、谭兰卿主唱的《吾爱吾愁》。
1: 粤曲回字音。

1:59嘅时间，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依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2:30钟，嚟紧咧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时段，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嚟点唱嘅。依家先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向是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

0: 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百纵百横的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就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船舶注册地的优势，推动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次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下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话，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0,000的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话，俄军的空袭导致哈尔科夫5个参与救火的救援人员丧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智保1,469蚊，升372蚊。腾讯控股461蚊，跌2.6。阿里巴巴108.9跌3，中芯国际76.2升4.55，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建滔积层板78.7升13.1，华控宏力152.4升13.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英镑10.542，瑞士法郎9.879，澳元5.548，加元5.612，新西兰元4.59，欧元9.100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的强风措施已经是取消了，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是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的。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和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正咗场㗎啦，亦即係近住红桥嘅意外啦。现时行车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围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系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啦，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车多。在清水湾道啦，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陈希瑜为你主持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嚟紧两个小时将会是。

0: 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有黄海游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嘅，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下昼嘅4:30。咁啊，出面天气唔稳定，所以咧大家最好留喺安全嘅地方，留喺屋企嘅话咧，一路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甚至乎可以喐下你嘅手指，打电话嚟18723120点唱噶。依家电话旁边咧有娇姐喺度，
2: 系。
0: 你好，
2: 怡系咪？
0: 你好，我系希如啊，娇姐。
2: 啊，希如啊，靓女，你相好靓啊！
0: 多谢。
2: 啊，好啦，你着古装嚟都靓女嚟嘅。
0: 多谢你。
2: 系咯，我成日打电话啊。
0: 系。
2: 即系我出唔到街啊。
0: 哦，唔紧要，今日缘分到啦。
2: 而家大生次咋，阴公。
0: 哎呀。
2: 啊，喂，你个拍档咧？
0: 系啊，我都期待紧。
2: 你拍档冇翻工嘅？
0: 系啊。
2: 去咗拍戏，去咗做大戏啊！
0: 佢忙碌噶，我见佢都好忙碌噶。
2: 系啊，
0: 系啊，
2: 阿阮德昌喎。
0: 系啊，
2: 而家去咗做戏啊？
0: 有啦，我见佢都系好活跃喺舞台嘅。
2: 我都有睇佢戏喎。
0: 系咪啊？咁就好啦，多啲支持粤剧界就靠晒你哋啦。
2: 不过你好少喺元朗做元朗剧院喎。
0: 哦，系咩？
2: 系咯。
0: 系啊。
2: 系啊。
0: 我细细个就喺嗰度做啊，不过可能。
2: 你小的時候沒看過，不過那時候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0: 是啊，還有不多在元朗劇院做，這個
2: 是
0: 真的。
2: 是啊，阮德昌又多。
0: 嗯，是啊。
2: 他經常跟拍哪個龍冠天嘛。
0: 是啊。
2: 是我的粉絲來的，我是他們粉絲。這
0: 樣就好了，多謝你的支持啊。
2: 不過你少在元朗做
0: 咯。嗯，那你留意一下，有時都會。
2: 如果你在元朗做，我實會看你的，這個靚女。
0: 一於咁話啦喎，
2: 係咯。
0: 咁啊，今日有冇出街啊？
2: 冇啊，落雨，我喺屋企，留喺屋企聽你電話。
0: 太好啦，安坐家中咧，就避免一啲意外啊。
2: 係啊係。
0: 係啊，咁啊，今日呢個釣魚郎送俾邊啲朋友咧？
2: 我點俾我孫聽咯，我兩個孫咯。
0: 係。
2: 一個孫咧，我本來琴日咧就咩嘅，琴日生日嘅。
0: 係。
2: 咁咧過咗一日咯。
0: 補足佢啊！
2: 是啊，補足佢咯。
0: 係。
2: 咁啊，嚟緊7月3日咧，又係我孫嗰、那個大孫。
0: 係。
2: 而家呢個今日呢、這個，琴日嗰個細孫。
0: 好啊。
2: 兩個孫生日，祝俾佢哋聽咯。
0: 好啊，祝佢哋開開心心。
2: 同埋我啲以前咧讀書啲同學聽咯。
0: 好啊。
2: 啊，佢哋都好中意聽呢啲歌噶。
0: 咁就好啦，你哋一齐欣赏咯，一齐开开心心度过呢个下昼。
2: 都俾你本台啲同事听咧。
0: 多谢你，
2: 啊，啲靓女靓仔啦。
0: 好啊，多谢你啊，娇姐。
2: 嗯，系咁啦。
0: 好，拜拜。
2: 唔该晒，
0: 唔使客气，拜拜。
2: 唔该晒吓，好啦，不如。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梁醒波主唱嘅《钓鱼郎》。

0: 世寫無奇不有咁就啱。
1: 唉，真係冇咁，冇頂啦。好啦，開車啦，朋友，我都唔同你講啦，第四傾下喂，係啦，好啊。

唔失魂，又点会上吊落网？人唔失魂，当然就唔会话遭逢意外之灾咧。你话口唔完，嗰条鱼丝又喐喐下啦噃。你咪嘈咪嘈，仲钓到

粉锤，你仲有上吊噶噃，上啊，系你啦，瓜啦。

0: 周身白服，专好踢索，大搞飞禽巡海咁扑，闻到胭脂粉香，搏命咁搏，最黑人就系轻佻放薄，正式水浸棉包，又扣又扣索，冇底啊飞，好，又到第三单，睇下呢条嘢，睇下，咦，喐喐地啊，
1: 哇哇哇哇，
0: 喐喎，喐喎，条鱼丝喐喎。哎呀，看看这条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得这么厉害呀，哎呀，什么东西这么巴闭呢喂，哎哎切，最没用是你，哎我还说什么鱼，哎。

你周身冇肉，我都唔嬲你。最嬲你就嗰两条虾饺酥啦。人就会临老入花丛啫，吓点知啲鱼都一样有嘅。呢而家啲脂粉啊，俾条唐僧压晒添。哎，好啦，第四单不如用银纸吊至得。哇，使得喎，一放咗落去，一就扑埋嚟抢喎。

真細胸啦嚇！好、哦，睇下你呢條係乜嘢魚至得？咪坐咪坐咪坐！嘿、哎，哦，原來三環魚。

地啦喎，条鱼丝，嗱嗱条鱼丝喐啦喎，哎呀又喐又唔喐喎，哎呀乜咁蛊惑咧喂，睇下你咩

0: 撈過界我都話你，不過你唔好見到銀紙就冚冚青咁，錢唔係立亂拎噶噃，你做鵪唐身會抄你，石關會入嚟，白鴨仔會玩你噶嘛，你要安分守己得噶。仲有啊，你唔好恃住周身骨，我會啃死人啊！做鵪啲鱷魚頭，連骨都吞埋你噶，貓低先啦，土領。好，又到第七單。喂，抢啊抢啊，原来一讲就到，条鳄鱼嚟噃，哎呀，连银纸都抢埋，唉，奈佢唔何，
1: 唉，得个嬲字，
0: 嬲嬲啦，嘿。

你兜鳄鱼恰我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梗有兜鲸鱼虾翻你噶，唔系咧呢回第八单唔做蚀本生意，一于稳定将无耻加多部灵符，写埋虚荣两个字落去，然后就揾到食噶啦。

0: 胃又有嘅咧？喂，嘿，哎，原来葱头货
1: 石狗公瓷班啫，唔系真班嚟嘅。

呢排啲行家话，碰埋头都系钓到啲泥掹啊，同石狗公啊咁。原来海底咁多冲豆货，唉，算啦算啦算了，钓埋呢单啲收工啦。咦，乜又有单？喂，哎呀，呢单好重啊，啲嘢嚟啦喂！哎呀，原来美人鱼啊！

0: 你不是我，
1: 你踢咗嘢都唔知啊？
2: 嘿，夜啲咧，树枝嚟嘅真，边度有美人鱼啊？如果系美人鱼，就变咗佢钓我，唔系我钓佢啦。唉，好啦，收工啦，收工啦。
1: 啊，见到咁多鱼，我真系冇。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梁醒波主唱的《雕如狼》，时间来到下午的2:3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4:30。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嚟到下昼嘅2:41，特别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噶。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成哥喺度，你好，成哥。
1: 你好，希如。
0: 你好。啊、
1: 你个电话好难打，我打好多次先打到。
0: 哦，但系顺利，我哋有缘，终于可以接通啦。
1: 嗯，今次第二次打俾你，系出到街嘅。
0: 系啊，对上一次系几时啊？
1: 嗯，几个月前咯。
0: 哦。咁啊，多啲打電話嚟啦，期待同你傾電話。
1: 嗯，呢排有冇同阿譚詠麟一齊做粵劇啊？
0: 有啊，有啊。
1: 啊，喺邊度咧？
0: 枕住嚟緊八月都會喺高山劇場嗰邊有演出嘅。
1: 哦，嚇！咁又仲有冇飛埋？
0: 哎呀，有嘅，當然有啦。咁另外我哋就有啲出埠嘅演出咯，嗯。
1: 啊吓！咁我要走去，要快啲出去买翻几张飞
0: 过去观赏。多谢你支持，多谢你支持。
1: 啊
0: 吓！系啊，咁啊，支持我哋粤剧界啦，亦都支持唔同嘅朋友去演出啦，当然支持我哋戏曲天地啦。
1: 哦，一定支持，我睇咗好耐噶啦，同埋咧，粤剧嚟讲系我一路都好咁中意嘅。
0: 系啊，你自己有冇唱咧？我听你把声都系靓声噶。
1: OK 噶啦，
0: 系咪啊？我估你有唱嘅，因为你嗰啲声音系好适合唱歌噶喎，听落系。
1: 冇错，你讲得啱。
0: 系咪啊？
1: 不论系粤曲也好，时代曲也好，我都冇问题嘅。
0: 哦，咁犀利啊！
1: 系啊。
0: 系，咁你有冇话特别中意唱边一位嘅唱腔啊？或者系唱啲咩歌噶？
1: 冇问题，边个都冇问题嘅。系。星哥啊，或者系任伯嗰啲啦。
0: 哦，咁都好啊，唔同范畴嘅歌都可以唱，亦都好似我哋戏曲天地咁，唔同范畴嘅歌都可以点嘅。
1: 吓、啊，
0: 系啊。
1: 即系你中唔中意养狗嘅？
0: 我未养过，睇人哋养系开心嘅。
1: 好、啊、开心噶，养狗仔。
0: 系咩？
1: 系啊。
0: 好啊。咁啊，期待如果日后有机会都可以养下嘅。
1: 你尝试下，因为养嗰只叫茶杯贵妇呢一狗种啦，好好养嘅。
0: 系嘛？咁好。
1: 系啊，唔使打理嘅。
0: 研究下。
1: 嗯。
0: 好啊，咁啊。
1: 好开心嘅。
0: 今日好啊，好啊，多谢你分享。咁啊，今日带嚟呢一首歌曲《先机送子之满宫》，送俾边啲朋友呢？
1: 所有听粤曲嘅同埋听紧电台嘅观众啦。
0: 系。就系咁多，
1: 同埋点俾你收听，同埋阿开游啊。
0: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多啲打电话嚟咯，唔好隔咁多个月、啊。
1: 一定一定 ，OK，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先机送子之满宫》。

0: 娘子啊，为夫正想回返草房休歇呢。哎呀，何以你？
1: 董郎啊，你只知道埋头苦干，不知时日，你可知明日便是我哋夫妻满宫之期啦？
0: 吓，明日就是满宫之期呀、啊，娘子，我哋满宫真系。

小城，才可做出生天。离黑暗

0: 我为怕你腰刺心龙衣宽叹。
1: 娘子呀、啊，百日来你都好辛苦噶啦，我细认雪里梅花，好似减半分噃。娘子啊，明日满宫乃是一件喜事啊，你也该梳洗梳洗。

0: 呀。来来来，待为夫，待为夫侍候一旁，听候洗碗。
1: 董罗，为妻虽是流质仆之，尚不至蓬头垢面啩？
0: 唉，良知。

0: 欣赏过咧系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先机送子之满宫》。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7: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8: Money money home。
7: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变出广播道，
9: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7: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8: 约定你啦。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下午2:59，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去到周末期间呢，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暂时会去到下午的4:30。听过一节的3:00新闻之后，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陈希瑜约定你稍后继续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 九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 九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十一月一号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元洲仔和林村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

0: 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 1.5 公里赛。全马和半马挑战组即日下午5点起接受报名，其余组别可以在6月18日第二阶段开始报名。主办单位会在终点设有赛后嘉年华，跑手可以即场体验乡村特色美食。大会又会和食肆店铺合作，提供马拉松的特别消费优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元，跌1.1。腾讯控股461元，跌2.6。智普1,472元，升375元。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力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 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经转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

0: 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滑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大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红磡由于有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是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陪到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在这里有个呼吁的，咁啊，请啊苏婆婆，苏婆婆，如果你听到我哋的呼吁咧，麻烦你打翻1872312的电话，因为咧我哋咧个电话唔知点解咧打唔到俾你，所以咧。麻烦你苏婆婆你打返电话1872312俾我哋啊。继续呢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呢天气情况都好紧要喎。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暂时去到下午嘅4:30。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有云姐喺度。你好，云姐。
2: 喂，系你好。
0: 你好啊，新加坡云姐。你好。
2: 系啊，佢系睇戏要快啊，翻嚟啊，
0: 嗬。系啊，咁快就。
2: 新加坡同佢咧。
0: 嗯，系啊。
2: 咁啊，同你重逢喺大戏前播咯。
0: 系啊，真系好啦，我哋嘅缘分可以继续维持。
2: 你系7月又去马来西亚做戏嗬？
0: 系啊，七月去马来西亚。
2: 哦，你嚟新加坡你比较少，
0: 一年一次咯。
2: 都做文戏啊，都文戏多嗬。
0: 哦，唔系我哋选择噶嘛。
2: 我唔系。
0: 系啊，唔系我哋选择噶。
2: 唔系咧，好多眼机讲嘅唔睇到阿希如嗰啲公价咧。
0: 哦，系啊，今年比较少啊，冇错。咁唔緊要啦，咩嘅戲都係靠你哋支持啦，多謝你哋捧場啦。
2: 係我介紹啲啲銀紙嗬，你哋上台俾啲銀紙聽。
0: 好啊，多得你啊，
2: 幫
0: 我哋
2: 地啊
0: 推廣啊，
2: 你哋精彩啊，戲曲之爺啊。
0: 好啊，多謝你咁支持啊，咁啊今日將
2: 啦支持你哋啦。
0: 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2: 身体健康啊！
0: 系大家咁话啦。今日将呢一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2: 俾你啦，
0: 系
2: 俾你啦，仲有海柔啦，
0: 多谢。
2: 有你哋全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啦，
0: 系
2: 有中意听粤语曲嘅人啦。
0: 好啊，多谢你啊，云姐。祝
2: 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
0: 好，大家咁话，
2: 端午快乐啊！
0: 端午节快乐，预祝你，多谢。
2: 下次拜拜。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有文千岁、李宝莹主唱的《伊都梅之重逢》。

0: 境，又焉能轻易逃出罗网，重归汉地呢？
1: 啊，贤妹，你千里和返，竟能无恙归来，梁玉正为此而感诧异呀！

王昭君被慕言受所害而和花，贤惠则被卢杞所害而出塞，权奸当道能。

0: 又超君后爱信节啊，
1: 母亲，正是一别故乡难复返，桃胶泪滴马蹄红。谁料求死反而获生，大概是幸缘，命不该绝咯。
0: 哦，贤妹若非险死还生，良玉更添罪孽咯。

0: 唔怪得你不用粉身碎骨啊！
1: 当时由千尺高山到下茫茫大海，昏迷中幸得御史夫人救回残命，兼且身为儿女。

0: 时骆驼穷途，被官兵夷为窃匪，暴反公堂，幸遇巡抚明察，听我细诉衷情，仲兼
1: 点啊？

0: 哦，是这样的，虎台奉命进京，临行推荐我追随御史大人啊。
1: 既是追随我义父，何故又在此为清客呢？
0: 因奉御史大人之命送家书回乡，更获老夫人款待，才能心记已落中。

0: 一首挂一曲是由文千岁、李宝莹主唱的《伊都梅之重逢》。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呢有阿群姐喺度，你好，群姐。
2: 你好啊，希如啊。
0: 你好啊。
2: 啊好。
0: 啊，有冇出街啊？
2: 啊，
0: 有冇出街？
2: 冇啊，落雨唔去街啦。
0: 咁就啱啦，避免啲意外啊。
2: 又
0: 淋
2: 又黏，黏黏淋淋啊。
0: 系啊。
2: 又湿滑又唔敢去咯。
0: 啱啊，最紧要出入平安就得啦。
2: 系啊系啊。
0: 嗯，今日带嚟呢一首《平贵回谣》，送俾边啲朋友咧？
2: 我本来点文千岁嘅。
0: 咦，咁咪好咯？
2: 文千岁又
0: 听
2: 咗
0: 啦
2: 喎。悠悠咧就周围成日抄啲时间唔啱。
0: 系。
2: 抄嚟抄去咯，
0: 都总会有啱嘅，呢一支啱啦，
2: 呢支都可以听，
0: 系啊，一齐听下都好啊，
2: 系啊，
0: 送俾边啲朋友啊？
2: 送俾你两位啊，
0: 多谢
2: 阿悠悠同你啦，
0: 系好啊，
2: 阿冰啦，
0: 系，
2: 阿 Miss 两兄妹啦，
0: 系，
2: 阿娇、阿李太，阿美玉唔系美玲玉玲啊，阿玉玲听啦，个个
0: 系。
2: 识我群姨啊，个个都听啦。
0: 一姨咁话，
2: 系啊，佢哋知道噶啦，
0: 系
2: 群姨佢知噶啦，啲人。
0: 嗯，你哋好熟悉啦，已经。
2: 系啊，啲戏友啊，
0: 系
2: 一齐睇戏噶，好熟噶。
0: 咁就好啦。
2: 系啊，好好噶，佢哋个个都好好噶。
0: 嗯。
2: 对我好好噶，个个都
0: 咁就好啦，大家都对对方好就好啦。天雨路滑，如果出街小心啊！
2: 呢支回谣几好啊！
0: 好啦，多谢你啊，群姐。
2: 嗯，多谢你啦，
0: 唔使客气。
2: 唔该你啊，
0: 唔使客气。好啦，
2: 听歌啦，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罗品超、关清主唱嘅《平贵回谣》。

0: 良路和而归天，公主继位堪称贤，派我归来朝天阙，两国和好释风烟。红中马，红中烈马，当年与我西凉征战，今日我哋平安又回来啦。人来，
1: 在
0: 你们在那边歇息等候。
1: 遵命。

0: 哦，大嫂有礼啊！
1: 君爷施礼何来啊？
0: 我有事查问啊！
1: 大路在前，小路在后，莫非君爷你迷失路途？
0: 乃是查问而来嘅。
1: 哦，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
0: 何此人大大名堂，乃是当年王丞相之女，系王宝钏啊！
1: 王宝钏有妻。

0: 賴兒啦。唉，我身上如絲寒酸，又點好上前去接書呢？哦，有啦，君爺啊，既有書信到來，我可以代你將書。
1: 此书重要非常，薛大哥吩咐我一定要面交三姐，万不能俾个家人睇见噶。
0: 唉，三姐家中还有何人啊？自从佢丈夫去后，佢孤身守窑18年咯。
1: 如此说，我辞别大嫂，前面走三姐去吧。
0: 三姐日摘野菜，已在此冇家波辞。
1: 哈！呢四下无人，哦，莫非你就系平贵嘅宝眷啩？
0: 正系平贵之寒妻王宝钏。
1: 哎呀，妻啊！
0: 哎呀，你做乜嘢啊？君爷，
1: 三姐，三姐，
0: 放手啦你！
1: 哎呀，三姐，
0: 哎呀，你
1: 三姐啊，你咪走啊，三姐。哎呀，三姐啊！哎呀，哎呀，哎呀，开门啦，三姐！
0: 君爷，你冇尊重一啲，甚至错认文妻，礼法不容。
1: 哎呀，三姐，我哋18年冇见到，但到今日你都唔认为夫咩？
0: 我丈夫英气凛然，面净冇须，如今你满腮长须，咁又点系我嘅丈夫？
1: 三姐，我少年必要去，老大才回归，妻封妇与18载，九死一生才归来，哪有容颜依旧呢？嗱，三姐，你若还不信，可以藏边个水缸嘅事，你揭开自己照一照，

0: 银丝添鬓啊！啊，君爷，你如果讲得清楚，有凭有证，咁我就开门相迎啦。
1: 哦，有啊有啊，十年前红颜血书，我曾经带在身边。嗱，三姐，你拿去看啊看
0: 等我睇下。
1: 嗱，你睇啦，睇啦，睇啦。

0: 郎啊，当日清泉一碗送别薛郎，今日你回瑶还以清泉相敬咯。
1: 哎呀，好啊。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罗品超、关清主唱嘅《平归回遥》。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59，提提你，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继续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4:30。大家如果真系要出外嘅话咧，要记得注意啦，天雨路滑，大家记得要小心啦。话咁快咧，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陈绮如喺呢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

0: 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是啱啱轉咗，係升112點，總成交金額2,741億4,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4,096點，升64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531點，升567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騰訊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喺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啦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於紅磡的壞交通燈仍然就處理緊嘅，咁位置就係基尼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呢一組嘅交通燈啦，係未能夠正常運作，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記得加倍小心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嘅，不過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比較車多啦，龍尾過咗演藝學院少少。西行過海亦都係暢順，左轉堅拿道天橋亦都繁忙啦，龍尾係排到東區走廊過咗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亦都係繁忙嘅，龍尾排到去管道之內。現時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係 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南面入口係比較車多嘅，龍尾排到黃竹坑道，跟住南豐道橋底。至於在對面海洪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必加街。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的車龍排到中銀大廈，下角道左轉紅棉路亦都繁忙啦，龍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龍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接近東山台，薄扶林道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接近啟明寺呢段系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有个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你好嘛，倒数第28集，我同你主持嘅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呢一个节目。但呢个节目每一次我都同你讲，唔系就系听噶，你可以打电话嚟噶，1872312，打电话嚟同我一齐创造呢个节目啊！希望喺剩翻落嚟嘅廿几集节目里面咧，除咗我之外，仲有你嘅出现。打电话嚟可以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亦都可以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就同我拍到文儿讲低啦。喺上个星期，可能好多朋友啦，同我一样收到一个令到我哋都好伤心啦，好唔舍得嘅消息啦，就系我哋一位好朋友啦，陈敏仪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喺过嘅日子咧，谂翻下啊，我原来都同阿敏仪咧有两年嘅时间啊，由2015年至到2017年咧，一齐主持香港暖流嗰个节目嘅，可以话系风雨无阻。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都揾翻一张哇，超过30年嘅相片啊！就系嗰阵时我同阿敏仪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暖流行动一齐做司仪嘅一张旧相。当你见到呢张相嘅时候，你有啲咩感受呢？你可以透过一个赞好啦，一个表情符号啦，又或者你可以透过留言呢讲出你见到呢张相嘅感受。另外亦都有一啲朋友哇好叻啊，你记得我哋当年呢仲有一个环节你好鍾意嘅，叫做深呼吸。心呢系心灵个心。仲有啲咩回忆啊，欢迎你喺留言话我知。可以嘅话帮我分享下去啦。 出咗呢一个 post 之后咧，当然有好多朋友都话好希望听到呢一首歌。当然啦，敏儿同埋阿华仔刘德华一齐主演嘅《猎鹰》里面嘅主题曲，威里哥哥主唱嘅《胸怀大志》。

玻璃哥哥嘅《胸怀大志》都系电视剧《猎鹰》嘅主题曲。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同埋今晚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逐渐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就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去到今晚的6:30。提提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0.1，强度当然都是属于低的。在这10多分钟的节目时间里面，都是选择了一些可能你会很有回忆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送给你。跟着下来有关正杰的变色龙。

丽的电视剧《变色龙》的主题曲关正杰唱的这一首，同样的名字都是叫《变色龙》，也都是这部电视剧嘅即系同名嘅主题歌曲啦，喺度咧亦都要多谢阿 Lily 啦，同埋阿发发咧就寄咗一张感谢卡俾我，非常之靓啊！Lily 同埋阿发发就话好感恩啦，喺2019年咧就认识咗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幸福亦都好幸运，多谢你称赞我哋嘅节目，每日咧都系好好听啦，好歌连连啦，同埋可以陪住你翻工啦，同埋放工啦，另外咧。你都话会经常听到会心微笑啦，多谢你啊！你话好幸运啦，喺大概八年前咧就曾经同我倾过电话，咁当时咧就话你咧就跟偶像学自弹自唱，呢、這个爱很简单啊，送俾老公仔啊，系你哋25周年嘅礼物。咁我当时仲话过，如果有机会嘅话，就会请你哋上嚟一齐玩下音乐，唱下歌嘅。记唔记得？我记得啊，但系哎呀，剩翻咁少时间都唔知可唔可以同你哋一齐嚟到去玩音乐同埋唱歌。希望有咁嘅机会啦。咁另外都要提下你哋啦。咁如果你想见到仁杰啦，同埋见到我哋一班五台嘅 DJ 呢，你就可以呢喺嚟緊呢个星期三呢晏昼两点半，唔好咁早嚟，因为上一次好多朋友都好早嚟到。咁晏昼两点半呢就去到沙田嘅港铁站啦，喺 B 出口一行出去嘅行人路呢有一条天桥落去嗰个地方啊，嗰个位置咧，你就会见到我哋咧，同大家见下面，有个快闪嘅活动，亦都会同大家唱下歌嘅。咁希望到时会见到你，又唔知会唔会见到阿 Lily 同埋阿发发咧。不过无论如何啦，好多谢你呢一张卡，我会好好珍藏嘅。送一首歌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张马嚟嘅《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其实咧亦都系后来叶德娴同埋阿哥哥张国荣翻唱过嘅明星啦。呢首歌咧系当年嘉艺电视名流情史里面嘅一首歌嚟嘅，唔知道听到呢首歌或者以后听到呢首歌嘅时候，Lily 或者阿发发会唔会想起我咧？

Mary 姐张玛丽嘅《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嚟紧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希望喺今日咧我都听到一啲电话系可以赞下你哋嘅爸爸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已经做咗人哋嘅爸爸，又或者系爷爷，甚至系公公嘅话咧，就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做爸爸嘅心得啦。电话号码1872312。平时见到爸爸，可能有啲好多嘢想讲，但系又唔知点讲嘅，试下透过呢个电话。讲出你心里面嘅一啲感受啊，跟住落嚟咧，请到两个男人嘅合唱啊，记唔记得呢首歌啊？《飞越十八层》里面嘅歌曲《难为正邪定分界》。

叶振棠、麦志成、难为正邪定分界。在过往做过很多母亲节的专线，反应很好的，但是父亲节的专线比母亲节的信息好多了。不知道今日会是怎样呢？如果你想送一首歌给爸爸，又或者有些心底的说话想跟爸爸讲的，打电话来 ,1872312, 我们会将你这份心意送给你爸爸，等他知道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底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個香港5年規劃展開諮詢，文件提出推廣社區體育

0: 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生活，推動全民減廢，支持電動車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廣泛應用，完善充電等配套，並制定預案提升對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盡早恢復城市災後正常運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

0: 朱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为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4: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

0: 耐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1: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星期一嘅晏昼4:39就嚟去到4:40嘅啦。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更加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俾我18723112。我做咗几廿年嘅节目，做咗好多次嘅母亲节专线，我从冇担心过。但系一到父亲节咧，唔知点解硬系冷淡好多嘅。咁如果你喺呢个父亲节嚟紧星期日就系噶啦，想送一首歌俾爸爸啦，想同爸爸讲下啲心底嘅说话啦，打电话嚟啦，18723112，我都系爸爸嚟噶，你可以送首歌俾我，又或者同我分享下做爸爸嘅一啲心得啊，或者系感受噶，咁特别系欢迎一啲即系以为人父嘅啊，做爸爸嘅，做爷爷嘅，做公公嘅，打电话嚟啦。好啦，咁我要开始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咧有阿娟姐，你好吗？
3: 系啊，你好啊，仁杰。
2: 你好啊，娟姐。
3: 系啊，好耐冇打电话俾你啦。
2: 好耐啊，耐成点啊？有冇？
3: 好耐啦，我谂都有两三年咯。
2: 两三年啦，系嘛？
3: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今日咁啱咁好彩，一翻到嚟屋企听到，咁咪又打得通电话，我好开心啊！
2: 多谢。喂，据讲你个仔仔系一个好嘅爸爸嚟噶。
3: 系啊，系啊，因为咧。是啊，我仔咧就搬咗出去住嘅，佢有个女咧就18岁，个仔就9岁，咁我都觉得佢好好，为人爸爸，我就冇爸爸啦，我爸爸走咗啦。
2: 系系系，咁你老公咧？你老公系咪一个好爸爸？
3: 我老公都好好啊，我老公都好好喺度，我老公都系一个好爸爸嚟嘅。
2: 系嗱，不如咁啊，逐个讲啦，嗱，先讲咗你老公先啦，因为你老公呢个好爸爸，其实就系一个榜样咧，就话俾阿仔仔听，喂嗱，你长大咗之后都要做个好爸爸噶，咁所以嗱，讲咗你老公先，老公系一个点嘅爸爸？
3: 老公嗰个系好勤力，样样都做嘅，同埋屋企所有嘅事情咧，佢都会知道点样做，点样做咁样咯。
2: 又系嗰啲万能爸爸型嚟嘅，呢啲系
3: 又好关心啲仔女。
2: 系
3: 啊，咁样，不过我5个仔女都结晒婚噶啦。
2: 咁所以咧，你老公就基本上咧喺屋企咧就事无大小，差唔多一力承担晒啦，系咪啊？
3: 都系噶，有时系啊，都做嘢噶喺屋企，又承担晒，又睇下呢啲仔女又点样啊，咁样咯，边个唔得闲嘅，咪帮下佢哋咯。
2: 哇，咁你冇好幸福啊！即系如果老公做晒所有嘢，咁你咪好瘫啊，成个女王咁
3: 喎。大家要合作噶。
2: 嗱，呢样好重要啦。嗱，呢个真系嘅，好多时候屋企嘢咧就真系大家分工合作去做嘅。有啲系爸爸做，有啲系妈妈做，有啲都要啲仔仔女女一齐帮手做噶。
3: 系啊，系啊，我就。煮饭买餸，系啦，我老公有阵时啊，正式系收下衫啊，抹下地啊，咁样咯，
2: 好好噶啦，即系以你呢一个年代嘅老公或者系爸爸咧，佢已经系 number one 噶啦，
3: 系啊系啊，我点噶咁系咯，咁啊
2: 讲埋阿仔先，讲阿仔先，
3: 系
2: 咁啊，阿仔又点？
3: 赞我个仔咧，因为我个仔咧就即系太太离开咗，即系。唔係話走死咗嗰啲，係走咗，
2: 分開咗，
3: 係分開咗，咁啊變咗咧，佢又要翻工，咁佢放假咧，如果禮拜六、禮拜日得閒咧，佢都會煮餐飯俾啲仔女食，
2: 即係話佢要父兼母職噶咯喎，
3: 係啊係啊，咁所有嘅嘢，你仔啊成績表啊，去見家長啊，買校服啊，乜都係佢做噶啦，
2: 係。
3: 佢又唔知阿媽咧，阿媽有幾十歲。
2: 咁但係你，我相信你同你老公都即係會喺適當嘅時候出現喺佢身邊幫下手。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嚇咁樣咯。
2: 咁唔怪之你話佢係一個好了不起嘅爸爸啦，真係好難得㗎。即係如果父兼母職都做得咁出色
3: 啦，已經嚇咁樣咯。
2: 係，
3: 喂阿哥啊。
2: 系点啊？
3: 只猫跳落去啊！
2: 喂，小心啊！喂，小心啊！只猫啊，唔好乱嚟啊！喂，快啲捉翻佢啊！快啲捉翻佢！
3: 冇事。
2: 唉，真系啲猫好顽皮嘅，你知道？
3: 系咯。我见到佢，我喺个窗口度啊嘛。
2: 咁我知道你老公叫阿国啦。
3: 唔好意思啊，人杰，因为我之前咧已经打咗电话俾你。
2: 系。
3: 香港暖流又打过。

0: 当时我个孙女咧，即系话而家佢爸爸嗰个咧，三四岁咧喺我度嗰阵时，我又打过俾你噶啦，
1: 冇问题啊。
0: 而家十八岁咯，
1: 系你谂下香港暖流嗰阵时，都已经系差唔多十年前啦。
0: 系啊系啊，十八岁啦，而家个孙女
1: 系咯。喂，咁我喺度咧，衷心祝福你先生。啊！呢一位爸爸同埋你嘅仔啊，呢一位爸爸咧喺嚟紧父亲节咧都过得好温馨啦。
0: 系 啊，
1: 充满爱啦。
0: 系个个订咗位啦，同爸爸庆祝噶啦。
1: 咁就好啦，同埋咧，
0: 系啊，
1: 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咧，佢哋继续咧就成为一个最多人锡嘅爸爸啦。
0: 系啊，系啊。

0: 咁你要锡佢哋多啲啦吓。
1: 系，我都祝你啊，第时退休咧开开心心。
0: 多谢。
1: 系啊，
0: 今日咧你想听阿 Sam 许冠杰嘅歌曲系咪？
1: 系啊，我咩？
0: 吓，系咁我就拣咗佢嘅父亲的钢琴送俾你，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多谢晒你啊。
1: 好啊，好啊，多谢晒。
0: 拜拜，娟姐。
1: 拜拜。

0: 许冠杰嘅父亲啲钢琴都话父亲呢个角色好难做噶啦。头先阿文仪先啱同我讲啊，冇乜电话啊，一讲到父亲节咧，想赞下爸爸啊，送首歌俾爸爸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心底嘅说话啊，透过呢个节目同爸爸讲，咁难嘅咩？吓、啊，竟然冇乜人打电话嚟，令我相当之伤感啊！啊，特别系我都系人哋爸爸嚟噶嘛，咁所以咧，希望啊，喺呢一刻啊，如果你真系谂起你爸爸嘅话，打电话嚟啊，1872312。另外，如果你做咗人哋爸爸嘅吓，无论系爸爸啊、爷爷啊、公公啊，打电话嚟啊，1872312。好啦，电话另一边而家有仪姐，你好嘛？
1: 系阿杰哥你好。
0: 你好啊，仪姐，真系要多谢你啊，因为咧，你今日打电话嚟咧，都讲下呢个父亲节系咪啊？
1: 哦，系啊，我爸爸过走咗，已经咩喺美国三藩市就、
0: 啊、
1: 一

0: 40年嘅。
1: 哦，你爸爸去咗美国三藩市噶？
0: 系啊，我家 姐去咗先，后来就申请我个爸爸去，我爸爸去咗之后就申请佢哋啊，我细佬妹啊家细佬妹去，成家去咗，得我喺度啦。我先生早几年都过身。
1: 明白明白。咁你爸爸系即系几耐之前过咗去美国三藩市嗰度噶？
0: 应该系。69年啲车，
1: 哇咁早已经过咗去美国三藩市噶啦。
0: 系啊，我家 姐申请过去嘛。
1: 明白明白。
0: 我家 姐六年，我家 姐申请去结咗婚啊，过去三藩市。
1: 系明白，即系可能你家 姐就66啊、67啊、68嗰啲日子啦，
0: 系咪？
1: 系咯。喂，咁但系点解你当时又唔去咧？因为你要同你老公啊，即系
0: 我老公唔系几中意去，唔系几适应嗰边啊。
1: 哦，
0: 都走去过旅行啊，两次。
1: 系咁当然啦，因为你屋企人喺晒嗰边啊嘛，系咪？
0: 因为佢有阿妈咧就喺大陆啊嘛，同埋佢细系两个一个细佬啊，但系大陆佢又唔舍得佢啦。
1: 系。喂，咁你爸爸系一个点啊？爸爸阿姨姐，
0: 我爸爸咩噶啦，都算好好才学噶，以前咧。
1: 好好才学噶。
0: 佢以前喺大陆咧就喺国内教学噶，做
1: 哦系老师嚟嘅，
0: 系老师嚟嘅。而家我女又做到老师。
1: 哦，咁啊好咯吓。喂，咁爸爸就自不然喺美国应该揾到佢自己喜欢嘅生活啦，系咪？咁你老公咧？你老公又系一个点嘅爸爸嚟噶？
0: 我老公咧就有两个仔女，即系我有一个仔一个女，而家两个孙噶啦。
1: 系
0: 我先生咧就做咩噶？做后镬咩？做嗰啲
1: 大厨嚟嘅。
0: 喺度。后来转咗大排档啊嘛，
1: 我转咗
0: 酒楼做嘅。
1: 哦，咦？点解由酒楼转咗去大排档咧？
0: 佢个亲戚嘅，佢个姑丈啊，佢前啲伙计啲员工个三个员工扭嘅计啊，厨工咁啊，
1: 挨
0: 咁啊，挨嘅翻我先生同埋我阿叔仔啊个大排档。帮个手咯，
1: 系
0: 慢慢揾晒啲亲戚帮手啦。
1: 喂，咁但系咧，做大厨真
0: 系
1: 好辛苦噶、哦，系咪啊？即系工时又长啦，系啊，跟住咧嗰啲星期五六日特别即系又冇假放啦，系咯，
0: 一年都十日假期，
1: 过年过节嗰啲又即系最多人帮衬嗰啲又唔放得假啦，系咪？
0: 好刻薄啊，个老细真系好无良啊。
1: 系喂，咁你老公都真系好了不起、啊，咁辛苦嘅工作啊，咁恶劣嘅环境都可以顶得顺、啊。
0: 系噶啦，都算系咁啦，日头喺炒餸30几度啊，喺街边啊。
1: 你哋有冇去帮衬下噶？
0: 咪啦吓。
1: 你哋有冇去帮衬噶？你哋有冇去佢大排档嗰度食嘢噶？
0: 诶，冇嘅。
1: 点解咧？
0: 冇去帮衬佢，唔信
1: ，唔想俾钱个老细赚系嘛？
0: 梗系啦，咁刻薄嘅真系，啲老细孤寒老细。
1: 喂，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咁你老公翻到嚟屋企咧，佢仲有冇开个火咁煮嘢俾你哋食？
0: 有噶，佢都煮
1: 翻
0: 啦，
1: 好好难得。
0: 佢仲买餸，不过佢买餸。整好晒切好晒就我做炒餸。
1: 哦，咁
0: 我都识下噶。
1: 系咁，你我相信你都系高手嚟嘅，跟咗老公咁耐。
0: 我都系煮两餐。
1: 系咯，喂，咁佢都好嘢，佢买晒嘢，即系备晒啲料，咁就你嚟炒啦，咁系咪？
0: 我知道，我都系个视像人士嚟噶嘛。
1: 哦，喂，咁咦？如果你系视像人士，咁你炒餸你都即系靠听声噶咯。
0: 我只都系弱视，我做
1: 弱视啫。
0: 我
1: 睇到啲嘅，因为
0: 全息嗰只。
1: 我明白，因为咧我就。見過咧，有啲視像嘅朋友咧，佢係靠聽聲啦，靠聞嗰個味道啦，
0: 係啊，
1: 嚟到去即係判斷咧，佢炒成點啊，啲嘢熟唔熟噶嘛，係嘛？
0: 係啊，盲人輔導會我都教過嗰啲係咁，我都試過。
1: 你又教過啊？你都好叻喎，犀利喎，
0: 我就靠眼睇多。
1: 係。喂，
0: 咁
1: 嚟紧，
0: 我就请家佣照顾我咯。
1: 梗系啦，喂，咁嚟紧啦，星期日就父亲节啦，咁点样庆祝啊？你哋？
0: 我个仔星期六咧提早咧就咩咯？夜晚约咗去尖沙咀度食饭，好庆祝父亲节。
1: 开心啦，开心啦，开心啦，
0: 系。
1: 喂，咁而家喂，我想问下，李先生已经退咗休噶啦，系嘛？
0: 过咗身啦。
1: 哦，系，头先你讲过已经过身咯，系。
0: 而家我同个工人姐姐同住嘅。
1: 明白。
0: 你记唔记得嗰只？一年前咧，我有个家用啊，同你倾偈嘅。
1: 系咩？
0: 嗰日佢生日，3月啊，仲系你仲话佢讲广东话讲得好好啲。
1: 佢叫咩名啊？等我记唔记得？
0: 哎呀，我唔识佢，阿瓜瓜比啊，我都唔识，我都唔识噏佢个名啊。
1: 叫咩啊？瓜比。
0: 阿B 我都唔識，不過唉，人生好難講嗰啲。今年都咩啦，翻去印尼啦。
1: 哦，佢又翻去印尼啦。哦。OK OK， 唔緊要啦，最緊要咧就係揾到一個合適嘅人去繼續照顧你啦。

0: 我个仔而家都搵到一个噶啦，
1: 咁所以嚟紧嘅日子，希望咧喺生活上面可以无忧无虑啊，每日都享受生活。
0: 你个仔都咩啦？你希望工作第日做老爷啦，系咪？
1: 我都期待嘅，
0: 有抱孙啊！
1: 咁我都期待嘅，不过呢啲就你知而家啲年青人啦，系咪生仔啊？系咪结婚啊？咁有佢哋自己嘅主意啦，系咪？
0: 系啦，有啲就。养狗仔都唔养人，
1: 系啊！而家咧有好多系啦，有好多养猫啊、养狗啊，咁啊将猫猫狗狗咧就当系自己嘅小朋友噶啦。
0: 养猫狗、猫狗都唔知几矜贵。
1: 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就好难即系将猫狗当系自己嘅孙仔孙女嘅。
0: 我都冇咩兴趣，猫狗我系冇咩兴趣。
1: 系喂，咁啊今日好多谢阿姨姐打电话嚟啦，咁又讲过你爸爸啦，讲过你先生啦，系咪？
0: 以前我爸爸就做狗巴嘅，落嚟香港啊做狗巴咁啊。
1: 明白，系咯。喂，今日咧，你啊拣咗首歌嘅就系《爸爸的草鞋》啦。
0: 系啊系啊。
1: 我知道咧，你原本咧就想听下张明敏嘅版本嘅，咁但系咧，我就想介绍另一个版本俾你听。
0: 有，
1: 因为呢个咧先至系原装正版啊。
0: 系噶。
1: 系啊，嗱，而家呢个版本咧就系潘安邦嘅版本，系台湾嘅民歌创作歌手嚟嘅。
0: 系啊，又听下呢个。
1: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其实首歌。佢唱嘅，咁只不过咧，后来咧，即系当年咧，就阿张明敏咧就系唱咗个版本咧，香港好流行。咁但系而家我俾翻个原装正版你听，咁啊希望你喜欢啦，好冇？
0: 诶，咁啊好，
1: 好啦，
0: 唔该啦，又多谢阿，唔该阿文仪，
1: 唔好系，多谢晒你阿姨姐，
0: 多谢阿文仪，多谢你哋啦，
1: 好啦，拜拜。
0: 我都有听中华五千年，
1: 好啦，知道，
0: 好
1: 啦，听歌啦，听歌啦，拜拜。
0: 系啦，好啦，好啦，
2: 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海默兹海峡通航提问。

0: 林健话，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六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元；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4，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18美元，卖出43,41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冧树，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的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御庭轩，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曾经是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少少。另外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交界的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就请加倍小心了。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

0: 场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仲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另外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2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都话你是最好的啦。刚才呢，我都真的挺担心没人打电话来讲下父亲节，没人讲下对爸爸的感受啊，对爸爸的心底话，又或者送歌给爸爸听啊。咁而家终于爆了棚啦，所以你真是最好的。当我以为咦没电话的时候，当我以为哎呀父亲节专线又做不成的时候，你又给我同埋听住电台的朋友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咁如果头先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听日继续打嚟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儿复你嘅电话啦。好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听电话喽，方姐你好吗？
8: 你好啊，仁杰。
7: 你好啊，方姐。哇！

0: 多謝你啊，打電話嚟啊，救我！
1: 唔係咁講，因為我頭先你咁講，我即刻打啦，試下打，我打第三次先至通我電話，
0: 真
1: 係好感謝主。
0: 我都好感謝你啊！喂，點啊，父親節啊，有啲咩想講噶？
1: 其實嗰陣時我係諗緊啊，父親節，咁我紀念咩咧？咁我紀念兩位嘅，
0: 係
1: 第一位係天上嘅爸爸。
0: 是
1: 上帝，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对我很好，
0: 是
1: 因为我相信了之后呢，我人生的价值观都改变了，
0: 嗯
1: 哼，看法都不同了，我觉得很感谢天父咯。如果不是认识了他呢，
0: 是
1: 我在地上生活还更加觉得很不开心，
0: 是
1: 因为个看法是很不同咯，变成我觉得因为尤其是我哋上翻咗教会啦，有小组啦，咁大家分享嘅时候，同埋听讲道嘅时候咧，都另外有一番嘅真系受益咯。
0: 系，
1: 咁可以改变你嘅人生嘅价值观系点样做法？
0: 冇错，你知唔知咧喺基督教嘅世界咧，最犀利嘅神迹系啲乜嘢？
1: 就是改变我哋嘅。人
0: 是啊，嗱，好多人谂起神迹咧，就可能谂起啊、哦，突然之间落紧雨，嘣一声咧出太阳，哇！呢啲系神迹啦，系咪？但其实咧喺基督教嘅世界，最犀利嘅神迹系咩咧？就系改变我哋心或者人心嘅神迹咯。即系好似你咁样讲啦，就系原本可能我哋对好多嘢会充满好多嘅不满啊，好多嘅愤怒啊，好多嘅唔开心啊，好多嘅仇恨啊，咁但系因为可能信咗耶稣嘅缘故啦，咁我哋会有爱啦，我哋懂得去宽恕啦，我哋懂得去乐观积极嘅去面对生活啦，咁呢个先至系最犀利嘅神迹啊嘛，系咪？
1: 冇错，所以我都要称赞呢个天父，真系呢个系去真系俾我哋嘅得着咯。
0: 系好啦，咁啊称赞完天父之后，咁啊另一个爸爸系
1: 地上嘅我爸爸啦。
0: 你爸爸系你爸爸系点嘅爸爸咧？
1: 咁其实咧，佢就生咗我哋九兄弟姐妹嘅。咁喺我哋心目中咧，佢一个系严父嚟嘅，
0: 系
1: 同埋佢系。好多嘅執著嘅嘢，好多嘢不滿嘅嘢，喺我哋心目中覺得咧，我哋係唔中意佢嘅，好多兄弟姐妹都唔中意爸爸嘅。但係咧，我哋諗親陳，我哋信咗主之後咧，我覺得我哋都要接受佢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多謝佢，因為其實佢都辛苦，佢養大九兄弟姐妹。
0: 真
1: 係
0: 唔簡單啊！係
1: 啦，冇錯啦，真係唔簡單嘅。咁其實佢因為佢讀書又唔多啦，咁佢始終佢可能睇法啊好多嘢咧，佢都會好執著嗰啲嘢，同埋好比較文質嗰啲咁。咁我哋都要體諒佢咯，因為佢嗰個環境，因為佢我老豆咧自細咧，佢都係好細個出咗嚟，幾歲已經話出咗嚟離家出走，咁佢自己生活，自己求生。咁可能佢個性格都已經覺得佢係要強，佢都要。生活，所以佢就比个人咧就比较执着，唔会听人嘅意见。
0: 知道。
1: 咁亦都我好感谢啦，佢临死个零月嗰阵时，佢喺床边受洗，就好感谢主，好感谢。因为我哋咧都经常，其实嗰几十年咧都成日都叫佢翻教会，佢都好执着，唔听。咁啊，终于咧佢喺床上临边喺医院嘅时候。佢嗰陣時其實好清醒嘅，佢唔會話咩嘢，但係佢肯接受咯，佢肯使。哇！我覺得呢個係奇蹟，真係好大嘅奇蹟，
0: 都係一個改變人心嘅故事咯。
1: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嗰個零月咧，其實佢真係佢第日咧都真係人哋講話回光返照，佢真係精神咗好多。佢不斷話我夢見耶穌，耶穌話愛我。哇！我直情覺得竟然係我。我爸爸讲呢啲说话，因为我一个系好唔中意耶稣，系成日都唔话你唔好同我讲耶稣，竟然佢咧就会，佢竟然喺梦中话梦到耶稣同佢讲嘢，哇！我觉得呢啲真系我哋人做唔到，系神。做到呢样嘢咯，
0: 咁今日都好多谢阿方姐啦，讲咗即系两个爸爸嘅故事啦，都系两个嘅神迹啦，系咪？一个就喺你嗰度，一个就喺你爸爸嗰度。

0: 啊，咁啊，今日你又拣咗首歌，就系张国荣嘅《春夏秋冬》，点解咧？
1: 因为我系好中意张国荣，张国荣呢首歌最好听，我觉得。我就点解去？我觉得听到之后咧，我好受感动咯。同埋呢首歌嘅旋律好好听。
0: 嗯，明白。
1: 所以我一谂，阿文问我拣边首，我就唔知点解个脑海就拣咗。春夏秋冬啦，张国荣啦，我就咁样。
0: 好，其实春夏秋冬某程度上都系我哋嘅人生嚟噶，即系我哋少年嘅时候就春天啦，壮年嘅时候就系夏天啦，可能去到差唔多退休嘅时候，享受生命嘅成果嘅时候就系秋天啦。咁去到真系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啦，就系冬天啦。咁可能我哋每个人都要经过无论天气嘅春夏秋冬又好，或者系自己人生嘅春夏秋冬都好啦。是不
1: 是？是没错。
0: 好啦，咁将呢首歌送俾你㗎喇，好冇？
1: 都送俾你。
0: 好啦。
1: 我希望你过后日子更加充实，更加人生更加精彩。
0: 好
1: 啦。希望你可以返嚟大舞台做嘢。
0: 好啦。好啦，多谢你呢个祝福。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如果我主持嘅有你同行，我同你嘅相遇都系有一个春夏秋冬嘅话，可能我哋都已经去到冬天噶啦。但系我相当之感恩我哋能够遇上，并且同途喺呢一个星球上面。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陈太，你好嘛？
1: 系人杰，
0: 你好，陈太。
1: 系啊，好开心听到你。成日打电话嚟打唔到啊！一听到你话好主人打，咁我即刻打电话。
0: 好多谢你支持我呢一个父亲节专线啊！
1: 系啊，OK 啦，系啦。系
0: 你想讲下边个父亲啊？
1: 即系其实咧，天下父亲个个都好好。
0: 嗯哼，
1: 我系即系阿巴父啦，都系第一首选啦。
0: 哦，你又系一个基督徒嚟嘅。
1: 系啊，
0: 嗯，系。
1: 咁啊，系啦，就。即系而家咧，我都讲我先生嘅，
0: 嗯、
1: 因为佢三月嗰阵时，即系小中风退咗休啦，
0: 系
1: 而家冇做嘢啦，
0: 系
1: 咁而家屋企咧有啲家务啊，做有啲即系煮饭啊嗰啲，咁佢都帮手煮嘅，帮手做，
0: 系
1: 即系好好咯，所以即系都系赞，真系天下父亲啦，我都系唯一嗰人。包括埋你啊，你都系爸爸。
0: 多谢，我相信你先生都系一个好嘅爸爸嚟嘅，因为头先听你咁讲啦，佢应该系一个好顾家嘅男人啦。
1: 系，
0: 咁啊，而家退咗休啦，又会帮手做下啲家头细务啦。
1: 系，真系好好咯，好感恩啊，我都好感恩。
0: 系啊，能够即系揾到一个好嘅老公，真系要感恩，同埋人生啊，即系作为一个女人啦，最大嘅福气嚟噶啦。
1: 系啊，好多谢啊，仁杰你。即系俾我遇上你啊！即系打亲电话都好难打
0: 嘅，
1: 真系。
0: 其实咧我都要感恩啦，俾我遇上你啦，同埋咧遇上每一个听住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啦。
1: 系啊，
0: 头先嗰首歌咧《春夏秋冬》，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因为咧真系有一个缘分，等我哋彼此遇上，然之后我哋好似一齐行咗几多年啊？你记唔记得《有你同行》呢个节目系几多年开始有噶？
1: 好多年啦，我都真系嗰阵时。
0: 你系边一年开始听噶？
1: 其实我都听咗十几廿年噶啦，不过我就
0: 十几廿年噶啦，
1: 断断续续系啊。
0: 唔系我个节目都系断断续续噶，其实
1: 系啊，
0: 如果听咗我好耐嘅朋友咧，可能咧大家会记得啦，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咧就喺1999年出现嘅。咁、
1: 哦、
0: 而喺99年之前咧，我就做咗一个类似有你同行嘅节目，就系1997年至到1999年嘅，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咁嗰阵时咧就系喺黄昏嘅6点几一路做到8点啦。咁后来咧就喺99年就搬咗上嚟晏昼4点至6点啦。咁就一路做到而家啦，不过中间呢我又停咗3次啦，跟住呢而家又第3次出现喺第5台啦，咁、
1: 啊、
0: 所以都好有趣、啊、我觉得呢个节目啊，即係其实喺电台嘅世界呢好、
1: 啊、
0: 少节目停咗3次又重现返3次咁样样，咁、啊、而每一次又有你哋咁支持啦，係咪
1: 係啦，所以即係好难得即系打到入嚟咯，
0: 所以真系衷心多谢你噶啊！咁李先生而家系咪都听紧噶？
1: 系啊，听紧噶。
0: 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呢、這个咁好嘅爸爸或者咁好嘅老公，
1: 系都系多谢佢咯，多谢佢真系可以照顾屋企啦。
0: 系，
1: 同埋真系即系点俾所有父亲啊、天下父亲听啦。
0: 嗯，
1: 系咯，同埋我特别。点俾阿莲姐啊？
0: 系，阿莲姐是谁啊？莲姐，
1: 莲姐系我以前嘅旧工友。
0: 哦，
1: 系咯，佢成日听住你个电台噶，
0: 多谢，
1: 成日听住你嘅节目。
0: 多谢，你哋系做咩工作噶？
1: 其实我哋以前咧做制衣嘅。
0: 哦，系。
1: 咁而家制衣冇得做啦，
0: 嗯，
1: 咪做阿婶咯，系咯。
0: 做阿婶啊？
1: 系啊，所以
0: 喺边度做阿婶啊？
1: 即系喺啲工厂啦，工
0: 厂。OK。
1: 系啊，OK。
0: 因为阿婶呢个名字咧，即系除咗喺工厂之外咧，我哋咧好多时谂起咧就
1: 系
0: 医院里面嗰啲婶婶啊。
1: 哦，系啊，系啊，嗰啲又叫阿婶。
0: 系啦，因为好重要噶，佢哋有工作，因为其实佢哋有工作咧系经常面对住病人噶嘛，咁所以佢哋嘅。

0: 服务咧，对于一啲住喺医院嘅病人都好重要噶，一啲审讯都唔简单噶。
1: 系、
0: 嗯、
1: 啊，
0: 嗯、
1: 就系、是、所以都好多谢，系多谢你。
0: 嗱，咁我喺度都要衷心送上祝福啦，因为头先听到阿陈生就试过小中风啦，我相信个问题都唔系太大嘅，系咪？诶、
1: 啊，
0: 只要努力做翻啲诶物理治疗或者复康嘅治疗啦，又或者系诶、努力做啲针灸啦，咁我相信佢可以诶好、快脆、好快脆就回复翻100%嘅活力噶啦，吓、
1: 啊。O K 嘅，系啊，多谢你啊，仁杰。
0: 系咯，系啦。咁嚟紧星期日父亲节就要好好同阿陈生一齐庆祝下噶咯。
1: 系啊，谂住系咯，同屋企人去食下饭啦。咁、
0: 嗯、好啦、啊、喂，今日咧你就冇拣歌啦，但系我谂起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好嘅，就系1993年咧，郑丹瑞同埋曾路德有个合作啊，就系阿郑丹瑞嘅独白啦，同埋曾路德嘅演唱啦。呢首歌叫《给最爱女儿的说话》。咁其实咧，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咧，郑丹瑞讲嘅嘢咧，唔单止讲俾女女听噶，讲俾仔仔听一样咁好听噶，一样咁动人嘅。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陈生噶啦。
1: Okay, 好啦，
0: 多谢晒，拜拜。
1: 多谢你，仁杰，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感染 H 九甲型禽流感的两岁男童，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 九 N 二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他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家居接触者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话，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下两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是不能够排除小朋友在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錯配的結構性問題中短期內仍然存在，政府經全面評估之後，認為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原則底下，應該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和人手不足的僱主適度輸入勞工。消委会话，过去三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

0: 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冧树啦。现时咧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血会培灵学校呢一段啦，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御庭轩对开。喺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5: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6: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5: 呀，你哋直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7: 喂，你好，第五台
8: 通咗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由依家到六点，啲人机唔
12: 有你同行，
11: 有你同行。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曾路德、郑丹瑞给最爱女儿的说话，不只是女儿的，儿子也得的。继续听电话，雪咏妹妹你好吗
1: ？Hello， 仁杰哥哥。
0: 哇，我同你倾咗几多次电话呢，我好似一路陪住你长大咁，感觉系。
1: 系好多次
0: 嘅。好多次咯，嗬。一年都总有一次啦，系咪啊？
1: 系，差唔多啦。
0: 差唔多啦，阿雪咏妹妹今年几多岁啊？
1: 十一岁。
0: 咁我系咪同你倾咗应该都有五六七年嘅电话啦，系咪啊？
1: 系啊，应该都有。
0: 哇、真系估唔到，咁我哋就经过咗五六七年，咁原来我又陪你即系长大到十一岁咯。我自己觉得啊，我都好似任务就嚟完成啦。
1: 系啊。
0: 点啊？喺呢个父亲节打电话嚟，有啲咩想讲噶？
1: 我礼拜日会去迪士尼咯。
0: 哦，咁好啊！咁同边个去啊？
1: 爸爸佢哋。
0: 哇，开心啊！真系，有啲咩想同爸爸讲噶？
1: 爸爸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永远都爱你。
0: 哇，爸爸听到一定心都甜晒，你记得叫佢上网听翻。
1: 哦。
0: 不如咁啊，又介绍下你爸爸，你爸爸系一个点嘅爸爸咧？
1: Superhero
0: 啊，超级英雄啊！
1: 系啊，
0: 点解佢系超级英雄咧？帮你打曱甴？
1: 唔系，即系当我惊嗰样嘢嘅时候，就会帮，即系好似你啱啱嗰样嘢打曱甴嗰样。
0: 都系其中一样系嘛？
1: 即系可能我当地下有只昆虫咧，跟住就会帮我拍死佢。
0: 系，你知唔知我都曾经帮我仔仔打过曱甴嘅？嗰个曱甴仲喺张床上面添啊！啊，其实实际上我都有啲惊，不过为咗我仔。

0: 顾，唯有死顶啦。
1: 跟住咧，我今日咪落好大雨嘅，
0: 系啊系啊，
1: 跟住我爸爸就过嚟车我咯。
0: 哇！你爸爸真系一个 superhero 啊，一个超级英雄啊！
1: 啊，
0: 当你最需要佢嘅时候，佢就会出现噶啦，就会挺身而出噶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啊哈，不如咁啦。俾个机会你讲下你爸爸三个优点啊，即系一个 superhero， 佢有边三个优点呢？
1: 会帮我，
0: 嗱，永远都会帮你啊！第一，好，第二咧系咩？
1: 靓仔嗰啲计唔计噶？
0: 咩话咩话？

0: 靓仔都算噶，靓仔系即系唔系个个得噶，我冇啦啊。后生嗰阵时曾经有，即系又靓仔系，跟住咧第三样咧，第三样系咩啊？
1: 我谂紧。
0: 哦 ，OK 啊，一个超级英雄啊，除咗永远都喺你需要嘅时候帮你啦，又靓仔啦，拍戏都好紧要噶，即系嗰个超级英雄都需要靓仔噶。咁第三样系咩咧？第三样。啊，有冇？
1: 佢会即系有阵时佢会帮默书咯、啊。
0: 哦，有阵时即系随时随地就变身啊，唔同嘅角色去帮助你啊，即系陪伴你啊。譬如咧，当你要默书嘅时候，佢就会啊成为你一个默书嘅督导员。
1: 系啊，
0: 帮助你考到或者默到好嘅成绩，系嘛？
1: 系啊，
0: 嗯哼，喂，咁嚟紧就父亲节，你去乐园嗰度玩啦。咁你有冇准备一啲礼物啊？又或者准备一啲惊喜啊，送俾你爸爸？嗱，你唔使喺度讲嘅，因为而家讲咗，你爸爸就知噶啦嘛，系咪啊？咁但系你有冇准备呢啲礼物或者惊喜俾佢先？
1: 我就嚟预备整咯，
0: 就嚟预备整，又系亲手整嗰啲系嘛？
1: 系啊，
0: 唉，真系好啊！你知唔知咧？我仔最叻都系呢一招啊，就系咧亲手咧就整啲卡啊，又或者即系整啲小礼物俾我咧。每一次我收到咧，我都非常之开心嘅，并且咧就一路储储储，由细细个佢整俾我嗰啲，到而家我都一路储住佢嘅啊。每一次当我睇翻呢啲礼物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咧都会有一种好温暖同埋好有爱嘅感觉嘅，真系噶。嗯，
1: 跟住我而家仲谂紧去整啲咩咯？
0: 而家仲谂紧系嘛？好啦，咁我相信你喺父亲节当日就应该整好噶啦。
1: 希望整得好咧，如果唔系补翻俾佢。
0: 吓、啊，咁补翻又真系差啲喎、啊，咁、啊、希望你即系而家星期一啫，咁我哋仲有二三四五六噶嘛，咁多日。
1: 切啦！
0: 点都可以整得到，同埋即系喺整嘅时候就要，我谂最紧要系咩呢？就系、是、个保密嘅过程啊！
1: 系，
0: 即系你唔好俾你爸爸发现，原来你整紧一个礼物俾佢啊！
1: 跟住仲要谂收喺边度咯？
0: 啊，系呢样都几好玩，系呢样真系好玩噶、哦！整咗之后咧就收埋佢，跟住可能就一路俾啲 tips 爸爸系嘛，咁啊等佢自己发现自己揾到，又或者突然之间佢唔知点样喺佢嘅衣柜里面揾翻衫嘅时候就叮当咁啊揾到啦，咁系咪啊？
1: 系啊，我打算好似整个密室逃脱咁样咯。
0: 吓、啊！哇，仲整埋个密室逃脱添啊！哇，呢、這个游戏本身都已经好玩噶咯，啊，
1: 系
0: 啊，雪荣妹妹果然有啲计，啊，
1: 系啊，
0: 喂，嗱，剩翻一分钟嘅时间啦，咁我都要关心下你噶嘛，啊，咁嚟紧即将仲系咪出年就升中学噶啦？
1: 出年就六年班，
0: 系咯，即六年班之后就升中学啦，系嘛？因为而家都就系暑假噶啦嘛。
1: 系啊，
0: 系咯，咁所以出年就六年班，跟住又升中学，咁有啲咩准备啊？担唔担心啊？咁有冇呢啲咁嘅感受噶？
1: 我争几分就入到隔篱中学咯，
0: 哦、
1: 即系个评分分。
0: 哦，唔系仲有一次评分试嘅咩？
1: 有两次。
0: 系咯系咯，
1: 啱啱先开始咗第一次。
0: 哦，系咯系咯，咁所以嚟紧再努力啲啦。我相信只要努力嘅话，一切都可以有希望嘅。
1: 系。
0: 系嘛？好啦，喂，今日咧就原本你想听阿丽英姐姐嗰首歌，我哋暂时就未有啦。咁你就揾咗阿齐顺嘅单车系咪？
1: 系。
0: 嗯，点解拣呢首歌呢？因为阿爸爸都教你踩单车嘅。
1: 唔系，因为我之前我就成日听咧，跟住就觉得呢首歌嘅旋律歌词啊，觉得好即系好好，即系好、好似两父女咁样。
0: 哦 ，OK， 好啦，咁啊，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啦，同埋阿苏荣嘅爸爸啦。咁啊，你识唔识踩单车噶？
1: 我识啊。
0: 我识啦，系嘛？哎呀，咁啊，下一次就同爸爸一齐去踩单车啦，好冇？
1: 系啊。
0: 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啊，祝阿苏荣爸爸父亲节快乐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除了创作音乐和唱歌之外，原来他还拍过30多部电影。究竟卢老喜不喜欢拍电影呢？

0: 純粹娛樂嘅，我覺得幾好玩嘅，即係去玩，而且有人俾錢你嘅，我覺得一個係幾好玩嘅嘢。但係我係咪一個好好嘅演員咧？我就係絕對唔係嘅，因為咧我係唔叻嘅，做戲，因為只係有啲搞笑嘅嘢，我做翻我自己嘅啫嚇，根本係已經我係咁噶啦，係嘛？根本都冇咩 acting 可言，係嘛？純粹係娛樂嘅啫。就唔係話好似作曲啊嗰方面咁專業嘅，完全唔係嗰樣。
1: 係，但係你就幫好多電影做好多配樂噶，呢個係超過100部以上噶。
0: 啊，呢個就做好多。
1: 做電影配樂同做你自己嘅唱片或者做音樂有咩唔同？
0: 做電影配樂咧，你就係一個好辛苦嘅行業。同埋咧就健康方面是付出很大的行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每一套电影我要三日三夜不睡对着电脑，就要赶工给人。我试过有一次

0: 幾日都唔瞓啦，將我自己嘅嘢全部洗曬，係好大鑊噶。星期一就出街啊！即係我亦試過，
1: 完全係噩耗啊！呢個我都試過
0: 噩耗。咁你要咪由頭再做過咯，因為你唔記得咗 save 啦嘛，你已經嘔到嘔唔知嘔乜啦，係咪？咁嗱好啦，你要咁樣做嘢嘅時候咧，你嘅健康一定唔會好啦。
1: 嗯
0: 甚至可以好嚴重添、
1: 嗯
0: 啊。你因為咧電腦有好多化學物質啊，又有輻射啊，又有正離子啊，負離子又冇曬啊，令到你內分泌又失調啊，又攰到嘔啊。呢啲咁嘅嘢就令到你嘅姿勢啊，我因為個電腦咧，你個頸就越烏越前咧，又夾住條神經線啊，後面 C5 C6，
1: 係，
0: 哇！嗰度醫咗好多錢，同埋好痛苦，嚇、
1: 嗯
0: 啊，即係我覺得唔值得啦，
1: 嗯、
0: 啊！所以咧，而家都有人叫我做電音樂家，我係推嘅，完全係唔得，
1: 係
0: 係唔值得我係咁樣做啦，
1: 係
0: 嚇、啊，作曲冇問題。
1: 嗯
0: 啊、我仲作紧曲俾人噶，即系如果你电影公司需要我作曲，我都作嘅、
1: 嗯
0: 啊。但系你叫我落手落脚做晒成套电影，我唔得啦。
1: 嗯、
0: 啊，始终都系因为点解咧？点解三日三夜唔瞓咁折堕咧？就系、是、因为佢哋有个期出街，
1: 通常最问俾
0: 佢未拍戏，佢套戏都未拍戏，你边度有片睇啊？吓，唔好讲话三日三夜唔瞓啊！我去到嗰、那个。得音樂上去是 last minute 最後的過程啊，做電影得音樂上去啦，佢都未拍起套戲，第八第九本未到，咁我哋就坐喺度等，唉拍完啦就嚟到啊即刻撳啲嘢上去，即係有響就算數，你明白？唔好講質素啦，咁呢啲嘢咧就唔係太好啦，覺得係嘛？即係我係好想做好嗰樣嘢，但係係環境逼到你咧，都唔係嗰樣嘢嚟嘅，一個禮拜就要起貨。有冇搞錯啊？外國而家已經好快，舊時嗱 ，John Williams 嗰啲嚇，大製作係半年嘅，嚇、啊、做 arrangement 要半年嘅，嚇而家啲電子化快脆啦、都要兩個半月嘅，
1: 係
0: 嚇、啊，哇！大佬香港
1: 兩日半，
0: 一個禮拜，
1: 一個禮拜，
0: 講明一個禮拜，你做唔做啊？
1: 唉、哎，咁唔怪之咁辛苦啦，真係，
0: 咪係咯，係、咯，好辛苦咯。

咧就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开嘅行人路啊，到时咧我哋会唱下歌啦，同埋有魔术表演嘅。嗱，天气热啊，唔好太早去到呢一个活动嘅地点，同埋我哋会喺下昼两点钟先开始拜发呢一个纪念品嘅丑号，名额100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咁啊，亦都要留意现场嘅道路使用者啦。咁啊，听从保安嘅指示，唔好造成阻塞同埋危险嘅。好啦，咁啊，时间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咧记得支持埋阿猫哥姐姐。陈思政嘅悠闲安多芬，我哋听日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4: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5: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5: 香港咧系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場主導、政府推進的核心原則的。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的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項目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北都發展不單止支撐香港未來，亦是國家的發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中為發展訂立優次和更具體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陳曉慶報導。
1: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點培育多個領域的產業專才。另外要全力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建設，與深圳園區形成一區兩園發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來五年，北都會產出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和1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為了善用北都新發展契機，在新推出項目入面逐步優化公營房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營住宅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北都發展不單止支撐香港未來，亦都是國家的發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中會為發展訂立優次和更具體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
2: 是要用有一些明確的產業、就業、社會規劃的目標，同時是要加強跨部門的協調，是令到項目是可以加速落地的。我舉個例子，就是大學城的推動的時候，怎樣是去優先發展一些本身我們已經有優勢的，例如醫療這些。
1: 至於同北都密切相關的創科產業發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區域合作發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及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有立法會議員說，除了與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展，亦要做到錯位發展。林漢山報導。
3: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4: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5: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一点。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就没办法跟人竞争。
3: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

0: 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话：，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1: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咧，系将香港的产业啊，同嗰个嘅湾区整体的产业嗰个嘅协同咧，其实要有机结合起嚟嘅，亦都要错位发展啦，唔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嘢，但系我哋亦都要将湾区嘅整体嘅功能咧，要有所侧重嘅。
0: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的含义。跟住睇一啲國際消息，美國同伊朗宣布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星期五喺瑞士簽署儀式，結束所有戰時嘅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話：隨住美伊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開。伊朗就話：核實美方履行承諾之後，將會啟動60日談判，討論解除制裁、核問題等內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协议，又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3: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佢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4: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嘅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感染、接触家禽污染环境、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邓永林报道。
5: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佢潜伏期内冇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冇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佢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嘅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好大可能喺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醒家长要避免带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6: 照顾他的家人，即是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是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我们相信可能就是透过这个途径感染得到。我们也都实地现场视察过这个鸡档，虽然他的环境卫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终因为如果当活鸡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一些鸡的排泄物啊、粪便啊会跌咗落地下。其实呢个小朋友佢个高度都比较矮啲，好容易系要会接触到一啲嘅即系受污染嘅地方嘅。
5: 食环署及渔护署到男童住所、曾经到访嘅公园同埋涉事街市嘅新鲜粮食店，总共采集咗17个环境样本，当中15个属于阴性，余下2个样本仍然化验中。而街市新鲜粮食店嘅2名员工都冇病征。至于男童嘅家居接触者同埋病房病人等合共13个人都冇病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本地出现大流行嘅风险仍属低水平。
4: 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家居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征，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风险评估，今次呢个 H9N2 嘅人类感染禽流感个案咧，系冇对于我哋呢个流感大流行嘅风险有改变嘅。
5: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同埋新冠个案都有上升趋势，唔排除夏季嘅时候有机会出现高峰期，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7: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3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袁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

0: 食環署將會繼續推動改革，秉持創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務，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潔玲將會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副秘書長陳慧欣將會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元。市委會說接獲有關夾公仔機的投訴有顯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至去年的138宗，情況值得關注。投訴的內容包括懷疑機台設定異常、獎品質素真偽存疑等。消委会提醒市民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记录等。若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是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的赛事完结，四场比赛总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盐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呢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接受记者仇志荣访问时话，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他相信夏宝龙此行将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時確保香港五年規劃能夠對接服務和國家發展策略。
3: 本身咧突出兩點，一點就話咧回應國家15規劃有關香港嘅部分，指明咧香港可以發展嘅項目。第二就話咧，相當程度過去幾年嚟咧，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到呢個國家14、15規劃建設八大中心要求。你睇到好多內容咧，其實亦都係過去幾年嚟咧特區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4: 今次諮詢期就係2個月去到8。

0: 月中啦。咁政府个目标都系第三季公布规划嘅文本，时间上点样协调好咧，做到真正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咧？
1: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咧通过呢个咨询文件咧，尽快集中社会各方面讨论，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来推动嘅政策范畴里面嚟到去进行讨论，尽快咧都收到呢个好嘅成果出嚟咧，令到政府可以制作呢个五年规划纲要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呢个去着手处理。
0: 夏宝龙主任喺香港展开公众咨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题就系对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设。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呢？预计佢会提出啲咩期望或者系指示呢？
1: 喺呢个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过程中，特区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各部委咧，应该有密切沟通。香港始终呢个五年规划咧，唔系净系香港事情，系一个国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可以话系阶段性咁度行，即系睇睇呢个政府呢几年嚟嘅工作咧，特区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会有咩工作想做。特区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帮忙，同时确保咧香港嘅五年规划咧系真系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到国家嘅发展战略。
0: 制定呢一份规划咧，喺特区政府个行政主导呢个原则上有啲咩重要影响或者意义咧？未来呢份规划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点样去相辅相成咧？
1: 呢个规划本身咧，肯定就系呢个特区政府要担当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唔可能取代特区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機構嚟去做香港五年規劃噶嘛，所以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咧就冇相當重嘅。日後香港特區嗰個發展同埋政府嘅施政咧，大概嗰個輪廓會大家睇到。五年規劃實際上就提到個大嘅宏觀嘅長遠嘅一個政策路向。咁你施政報告本身就無論今屆政府或者下一屆政府咧，都係以此作為基礎，以此作為框架，作為藍本嚟去設計自己嗰啲具體嘅政策項目。咁你先要令到嗰、那個。以一年为限嘅嗰个施政报告，能够积极嚟到支持同配合，以及协助呢个五年规划嘅实现。
0: 香港五年规划其实有几大程度可以写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标咧？如果所谓写得太死嘅话，会唔会影响到自由市场个灵活性咧？但如果写得太阔，又点样向中央去交代，体现有违政府个承诺咧？
1: 内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规划啫，佢啲具体指标都唔系太多嘅，粗略估计未来几年里边嗰个经济增长状况啊，产业发展嗰个状况啊，人口状况啊，以至呢个各方面嘅投资状况等等。嗱，香港情况比之。内地嗰啲大城市咧，最大特点唔同啫，就我哋个政府能够控制一啲资源嘅要素系能力比较低嘅，即系因为我哋始终比较开放嘅一个经济体，容易承受呢个外围形势，无论政治形势或者呢个经济形势变化，设立硬指标嘅可能有啲不切实际。咁但系比较容易做就系话咧，我哋可以确立某啲重大嘅施政项目或者施政计划。或者做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0: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
1: 始終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算點樣設計好呢、這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喎。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特別係能否喺市場上盈利，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2: 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0: 明天起實施多項新措施，包括收緊餐飲服務業部分職位本地全職僱員和輸入勞工比例。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和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錄得約30毫米雨量，而港島東部和西貢雨量更達到50毫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時半，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90%。跟住係財經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指收市系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超过。是反彈了7%，結束七日跌勢。中芯國際亦都升了大約7%，華虹宏力就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匯控、友邦和中人壽升超過2%至到超過3%。汽車和博彩股逆市下跌，資源股就個別發展，新奧能源和中國鋁業分別是跌超過6.5%和8.5%。美伊達成協議，油價下跌，中海油和中石油跌近3%或以上，黃金相關股份就上升，紫金礦業升近7%，紫金黃金國際升15%。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國家的發展。宋家良報導。
3: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4: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埋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一下一些高端

0: 端嘅技術含有量嘅公司嘅一個嘅需求，產品多樣性嗰度咧，其實都應該要有啲啲著墨喺呢一邊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機構投資者能夠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產品。
1: 至於香港五年規劃會否令到互聯互通機制等優化措施加快實施？董一岳認為，政府與相關監管機構應正在推行，亦應與金融業界積極溝通，把握市場機遇。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早前公布引進第六批企業，有企業表示選擇落戶是由於香港是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據點，亦都有企業說期望和香港的客戶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達至行業發展升級。任浩峰報導。
3: 引進重點辦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進重點企業有22家，當中多家市值超過1000億元，從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3: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和17%。至今引进的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4%至到近半成，跌到去80美元水平。有分析就认为油价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到下半年至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6: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了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说暂时停止个攻击，那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个油价又反弹，反弹先再跌。如果反弹先再跌的话，那油价跌势就会可能会回慢一点。我想你说去回50多元，我想暂时这个月就没什么可能住的了。你说踏入下半年，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3: 卢彩仁话，唔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会趁油价仍然高企时间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同埋白银价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咗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

0: 24,833点，升一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咗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毫6仙8，升咗5仙8；智普1,457蚊，升咗360蚊；XL2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咗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巨鲸控股、汇彩控股、富通科技、意达利控股同埋智普。五大跌幅股份系基石控股、中国生命集团、森美控股、小黄鸭德盈同埋百勤油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6.87美元，卖出价4,337.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同时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阿尼北道的车龙就去到外都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略伦街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宏照道；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亦都系慢车，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就是吸水门大桥九龙方向近住马湾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

0: 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早前特首中亚之行咧，成果几丰盛。咁我哋都先啦，揾咗唔同嘅即系相关持份者上嚟同我哋倾偈。上个礼拜我哋揾咗咧系投资推广处处长阿刘可算嘅。今个咧，我哋又谂一个新嘅角度啦，就系、是、香港啲企业出去嗰边咧，特别系咧喺中亚嘅话咧，有冇啲机遇先？咁慢慢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就系、是、好议员啊吴杰庄嘅 Johnny， 你好 Johnny。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5: 当然咧，咁你今次过去嘅身份系高峰集团主席。嗱，先讲先，高峰集团，我哋知你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嘅议员啦。通常咧，我啲 web view 一定系关你事噶啦，等紧各方面都系噶啦。但系咧，高峰集团其实本身做啲咩嘅先？
6: 系啦，我哋公司高峰集团其实我系20几年前创办噶啦，咁就基本上系创科行业里边咧，就主要做投资啦、孵化啦，同埋主要集中喺人工智能啊、一啲算力啊，或者系啲数字资产啊等等嘅项目咧为主嘅。
5: 明白，好啦，咁简单先啦，咁啊，嗱，去咗两个地方啦，咁都好似话签到好多嘅 MOU 吓，咁 MOU 我哋即系啲叫即系合作备忘录啦。逐个逐个讲先，嗱，先讲就系呢个嘅哈萨斯先，哈萨斯坦先，嗱，呢个地方咧。好多能源嘅，咁所以其实咧，你睇中佢啲咩嘢先？
6: 嗱，咁嘅我哋个合作伙伴咧，其实就系当地一间系好早期用佢哋嘅能源做一个算力挖矿嘅公司嚟嘅。因为嗰间公司原本咧，佢就系做呢一类型即系利用一啲算力卡啦，去做一啲挖矿嘅工作啦。因为本身佢能源平啊嘛，咁最近期咧，佢哋就转型。佢就想咧，就將佢哋原本做開挖礦嗰啲機房咧，就改裝 upgrade 去到做一啲 AI 人工智能算力嘅嘢。咁、今次咧就我哋因為本身都係有呢一類型嘅業務啦，即係同一啲唔同嘅 AI 嘅模型啊、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大廠去合作啦。咁佢都想揾到一啲平一啲嘅能源嘅地方，咁。亦都喺，其實佢都係全球佈局嘅，即係唔會去一個地方，因為本身人工智能都係全球都會使用到噶嘛。咁佢哋咧就想喺唔同地方去做，咁我哋見到中亞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頭先提到我哋都提到話佢哋嘅能源好平，佢除咗一啲傳統能源啦，我哋見到咩天然氣啊、一啲石油啊，咁其實。佢哋嗰啲綠色能源都非常之豐富，因為地大物博。呢個哈薩斯坦佢200几万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差唔多四分一嘅中國咁大，但係佢人口只係2000万，即係好多地方
5: 資源豐富。
6: 係啦，風電啊、太陽能啊、光電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度係有好多空間嘅。咁所以咧就同佢哋希望喺嗰度做一個。做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啲算力嘅一啲模型啦，同埋一啲分發嘅。
5: 喂，其實咧嗱，講真最近咧好多咧，即係做開我哋叫做啲挖礦嗰啲咧，因為其實都用 GPU 開工嘅啫。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頂開始陸續轉型咧，因為佢哋話咧，話加你用翻即係 crypto 裏邊嘅比特幣咧，上年喂。即系由10几万跌到落去6万，所以佢话佢哋觉得都要谂转型啦。好彩同期咧 ，AI 嗰个即系算力嘅需求大咗咧，唔少系成功过渡咗去嘅。咁仲有就系咧，喂，通常个卖点就系咧，你知美国嘅 AI 最大嘅痛点咧，就系话佢啲能源好贵，佢啲电好贵啊。我哋国家祖国呢方面就系我哋嘅优势啦。同期 東亞喺中

0: 亞裏面，譬如哈薩斯坦，佢哋係咪亦都具備呢方面嘅優勢先？
1: 其實要兩方面嘅，第一個成本啦，你睇到佢平，都係一方面啫。另一方面就係話佢個國家本身對呢一個行業嘅一個法律制度清唔清晰啦。咁咁啱哈薩斯坦本身佢係有法例嘅，即係譬如佢就算去挖礦咧，呢啲所謂礦場咧，佢都係持牌嘅，即係國家批准底下先做得嘅。咁當然你挖咗出嚟嗰、那個礦嗰、那個比特幣咁假設，咁其實佢都係有相關嘅法例嘅監管去做交易啊，做一個其他嘅儲存啊，等等等等嘅。咁變咗呢啲咁嘅叫做 jurisdiction 呢啲叫政治體制咧，就比較合適去做呢方面工作咯。所以佢哈薩克就有呢個咁嘅優勢咯，同埋佢嗰個總體除咗人力啊或者係電力成本低咗，佢哋本身即係個物流都方便啦，因為本身佢都係啲比較出入，佢有個又叫做 AIFC 啊，即
0: 係 AIFC 係
1: 係啦，係行普通法嘅、一個特區咁樣，好似佢本身成個國家就行一個大陸法嘅，咁但係又佢本又劃咗個特區出嚟，咁佢呢個特區咧
0: 就行普通法，
1: 好多係啦，
0: 呢個咪好似我哋咁樣嘅咯。
1: 是啊，是非常之似的，即是到时即是清啲合约啊清啲嘢，咁就变咗大家喺嗰个法律制度呢都能够接到轨啦。咁当然佢唯一就係佢用俄语比较多啲，除咗本地语之外，咁用英语都相对比较少，咁但係都有嘅，就唔係完全冇。但係反而地方正中文佢哋都多人识讲喎。咁如果喺溝通上呢又近返啲，咁所以综合嚟睇呢，即除咗话即係佢嘅成本啦，或者佢嘅市場啦，同埋佢嘅法制咧，咁都相對係而家嚟去比較咧，喺而家地球立立亂啦，即係佢嗰度都係比較合適。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喂，咁嗱，講開啦，咁既然佢哋嗰方面喺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算力方面嘅發展咁有潛力嘅話咧，嗱，咁其實目前咧，我哋可以即係互相合作啦，等等各方面啊，喂。我都想諗啊，特別係佢而家呢個 AIFC 咧都好有趣喎。咁個程度咧，好似一個佢喺一個叫大陸法嘅裏邊咧，有一個咧係普通法嘅一個嘅特區裏邊啦。咁啊，我唔即係話點對點咧，即係我同我哋就好適合噶啦。咁另一間裏邊會喺舉例一啲，譬如係啲當地企業入去呢度，然之後再嚟香港上市，都可以即係加快腳步先。
1: 非常之啱啊！因為今次咧特首提出嚟嘅合作合，即係。枢纽对枢纽嘅合作，跟住香港咁巧咧，就系我哋一个叫粤港澳大湾区或者成个东南亚嘅，无论地理位置啦，无论系所有基建等等，都系一个枢纽嚟嘅。系嘛，我哋虽然细，但系我哋就会四通八达，同埋系信息啊各样嘢好自由流动。咁佢呢边咧，即系中亚地区咧，其实又系人口就系8000多万啦，咁亦都系佢地大物博啦，中亚都系一个枢纽嚟嘅，佢通往欧洲。通去中東其實佢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近嘅，咁變咗咧，我哋兩個輸友對接咧，其實我哋可以優勢互補啦。譬如佢哋啲企業其實之前嘅要發展嘅話咧，即係要融資啊，佢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倫敦，諗到就係迪拜。咁而家即係中東嗰邊，即係好似話
0: 和平
1: 啲啦，咁但係唔知和平幾耐啊嘛。
0: 係啊係啊，太多變數啊！你聽我講。
1: 咁去到歐洲咁樣去到倫敦咁，即係你大家知個市場。即係個深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再次啲企業再次融資，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嘛，即係發債啊或者其他增發股票啊。咁香港今次就係咁啱啦，我哋就去到成個團，有好多金融嘅專家，好多大企業嘅成功案例，同佢哋講一講，傾一傾。其實對佢哋嚟講，又多咗個選擇啦。喂，融資係咪可以選擇嚟香港咧？咁我諗今個團我感受好深啊，因為我親身過咗去 AIFC， 跟住再同佢當地啲企業傾完偈之後，確實係有思維上嘅一個轉變嘅。咁另一方面啦，對於我哋有咩商機咧？喂，我係香港，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我哋係成條產業鏈齊曬嘅，無論係硬件、軟件、零售各樣嘢係咪批發全部嘢都好成熟嘅。咁嗰邊反而係新興市場，人口雖然話唔係話十分多，咁都8000多万啦。咁同埋佢哋後生，佢哋平均年齡20多岁，
0: 所以消費能力極強。
1: 係啦，你見到佢哋嗰個後面個後勁強啊嘛！我哋香港平均年齡都40多啦，佢哋都20多，咁即係話嚟緊我哋部署得嚟係嘛？過多幾年係嘛？我當然唔會話即食啦，我今年去下年就收成就未必咁快嘅。咁但係話去部署定，我交定多啲新朋友，咁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係整個市場都係好事。我翻到嚟好快咁，有啲專業界別啲團體啊都揾我傾偈，喂。Johnny 几时整个队过去睇下咁样，
0: 有单传
1: 系啊，即系应该咁啊，因为特首带咗我哋一个高规格嘅团过咗之后，我哋应该就各自
0: 冇错冇错
1: 组织啦，系嘛？我哋小型嘅
0: 呢啲系后续嘢，一定要做。

0: OK， 嗱，头先你讲完咧，系啦，英国仔，我哋讲完一个哈萨斯坦啊嘛，又去跳去乌兹克，即系乌兹别克先。喂，嗰度有啲咩嘅商机先？
1: 嗱，乌兹别克同哈萨斯坦有少少唔同，因为佢嗰度咧地理位置咧就更加近啲中东啦，远咁，但系佢人口咧又多啲，佢度差唔多讲紧3800几，接近4000万嘅数，同埋佢嗰度个出生嘅率啊，据当地朋友同我介绍咧，话佢一年佢哋国家一年有成100万个 B B 仔出世，好大个生产力，但系佢哋个人均 G D P 咧，其实同翻哈萨斯坦比较咧，其实低。佢哋可能係即係四分一度左右嘅啦，差唔多係低好多下。咁樣佢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係足夠嘅。同埋見到，但我自己本人個有投資個企業咧，就同佢哋就會簽咗個 MOU， 就係做一啲推動一啲初創啊孵化，因為佢哋有個 IT park 嘅，佢有個係 IT park。
0: 你當創科園做下嘢啦，係啦係啦。
1: 咁我哋就同佢哋。一個當地嘅大集團叫做 Oriented 嘅集團，係當地三大集團之一嚟嘅綜合企業嚟嘅，下面一個科技嘅板塊簽咗個合作，就係做一啲兩地嘅互相孵化。我哋有企業孵化嘅，因為我哋本身公集團都係做好多投資，有啲初創，咁都可以去中亞市場，我哋輸送過去俾佢哋。調翻轉佢哋有啲合適嘅成熟嘅項目過嚟，我哋又支持佢。咁呢一個合作咧，其實睇到就係話可以借助佢一個年輕嘅市場，同埋佢哋一個好有動力，同埋亦都有一啲天然資源嘅，因為佢哋嗰度金礦係好勁嘅，全球排喺前面嘅，同埋都聽到個消息咧。去到嗰度有個金融科技銀行啦，即係用科技嘅民營銀行咧，啱啱接受咗一筆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啊，我唔開名啦，一個最大嘅互聯網公司嘅投資。咁咧，哇！喺佢哋又聽到香港有團過嚟咧，佢哋都有興趣嚟到香港上市喎。咁啊，真係非常之即係巧合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將香港點樣合to合能夠打通啦。
0: 理解，喂，其實講緊你，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出海咧，成日都諗啊，即係無論係內地企業啊，或者係經香港出去啲企業，好多時候就先去咗東南亞先啦，甚至更加長遠希望歐美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喺大陸國家裏邊咧，呢個中亞方面咧，其實我哋話咧人口又多啦，仲有就係地大物博、資源豐厚，仲有就係咧佢哋好年輕嘅，所以其實咧多啲諗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可能所以開頭咧係要即係對部署啊，或者係未必咁快即時有成個方面，但係做得嚟差唔多啊，會唔會啊？
1: 我好同意，因为其实特首过去三年啦，即系我都有一齐同佢三大地方啦，包括东南亚、中东、中亚，其实都系好立体嘅部署嚟嘅。即系香港喺整个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嗰个策略啦，其实就系呢几个节点咧，都系香港即系交新朋友嘅重点啦。即系除咗企业出去搵生意、搵合作伙伴，咁我哋民心相通，我哋啲学生，咁我哋吸引佢哋最优质嘅学生嚟香港，我哋俾奖学金佢150名嘅名额一年，咁嚟香港读书。咁其实都系呢啲咁嘅空间。咁我觉得呢班朋友其实嚟紧就系我哋去香港去巩固翻我哋联通国际嗰个机会啦。咁当然你话传统欧美市场，我哋香港做开咁多年，咁我哋冇话唔做嘅。我哋一定做嘅，有一做一定繼續做落去。但係問題，我哋都應該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咗個籃裏面，多啲部署唔同嘅一個機會咯。咁呢個都係香港我哋嘅獨特優勢啦。
0: 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咧。其實原來好多即係香港嘅朋友咧，都要都覺得呢個一個新興市場咧，唔少已經過咗去嗰邊，即係幫手發展，譬如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咁似乎咧，就算喺我邊，可能即係由零開始，但問題一個機遇真係不可忽視，不容忽視真係。
1: 往往都係嘅新市場，好多朋友講：哎呀，你咁新咁即係嗰度睇翻數據，都唔係話咁多嘢，係咪即係個開荒牛啊咁樣？咁但係調翻轉睇，好多新興市場，如果你唔係即係第一個吃螃蟹嘅，你又好難話最尾得到最豐盛嘅成果。好多哎呀，我就怨自己遲咗啦咁樣。咁所以永遠都係邊有機會留俾除咗有準備嘅人咧，都係有膽識嘅人噶嘛。
0: 理解，所以就点解即系我哋要跟随特首高规格咁佢行中亚咧？咁当中咧发现有好多新嘅机遇咧，就系呢个道理嘅，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立法会 議員啦嚇，吳傑莊簡同我分享咗咧，佢用佢高峰國際嗰個身份咧，同佢話最近咧中亞之行咧簽咗啲 MOU 嚟緊有啲咩嘅發展，呢、這個機遇係不容忽視嘅，恰住恰啊，係咪？喂，唔該曬 Johnny， 遲啲再揾你傾偈 ，Johnny， 拜拜 ，Johnny，
1: 多謝，拜拜。
0: 好啦，我送咗 Johnny 之後咧，聽日咧我哋嘅財經新思維咧，我哋繼續咧會有 TDC 嚟自啲文化發局，聽日哇，我好似60周年喎，好似有好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嘅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新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另外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

0: 马大桥快线咧，亦都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常宜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5: 是
4: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6: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7: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8: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4: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哄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5: 收到。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几年历史的村落，住了五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游龙田。

0: 鱼塘同湿地共同组成嘅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喺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嘅角度认识南涌。
1: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嘅栖息嘅地方嘅。
0: 导赏员松木仲话，参加者可以参与埋观鸟活动。
1: 好多老鸟咧，常年都喺树嘅，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咧，咁几乎一定会见到噶啦。有时咧系多咗其他嘅鸟种咧，我哋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咧，因为出现咗一只咧凤头辟梯嘅呢个水鸭，喺香港嚟讲系少有嘅，所以引咗好多人咧去嗰度拍摄。
0: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在这里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点半钟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过去这个周末周日呢，施政在出街的时候呢，唉，都真是呢湿了几对鞋啊。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呢，即刻呢就想办法呢整干他们先。现在排了几对鞋在这里啊。兼且咧，我估计咧，而家喺港九新界一啲嘅区域里面咧，啲雨比较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而家都仲系喺室外嘅时候，都特别要小心啦噃。揸车又好，喺路上行都好，都要小心，千祈唔好咁心急啊！呢个咧亦都系同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有啲关系嘅噃。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慢活啊。有没有留意呢，近年的人呢生活好像越来越快啊，人人都好像很赶时间一样、啊。如果你有试过去快餐店排队买飞买东西吃的话呢，可能都会试过啦，啊，望都未望清楚个餐牌啊，个店员呢已经问你你要啲乜嘢嘢食啊咁样。然之后呢，当你慢少少嘅时候呢，可能佢就可能又唔系几好意思就催我咁样啦。咁就话唔紧要，你慢慢諗先，下一位。哎呀，咁我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啦。又或者呢，坐 lift 嘅时候呢，大家都会争相拥候咁样呢要入去个 lift 里面。因为可能呢大家都赶时间啦嘛。又或者嗱，这个真係好明显嘅。试过几次过关又好，去旅行都好啦，咁我哋要扫描嗰个身份证啊、护照啊或者个回乡卡噶嘛。嗱，有阵时咧就唔系话我想慢嘅，只不过咧可能咧嗰部机器咧喺扫描嘅时候咧灵敏程度有啲问题。然后我发觉啦，如果咧我将个身份证或者个证件啊摆落去部机里面。譬如话5秒钟咧都未过到嘅话咧，后面咧嗰啲人咧就已经开始咧有少少唔耐烦嘅情况出现啦。系 係啊，我覺得咧呢啲都係。

好正正反映到我哋现代人啊，都市生活咧太过急促啦，有阵时都太过心急啦。所以我都经常提醒自己，又或者身边嘅屋企人，系啊，有阵时咧生活起上嚟嘅时候，俾啲机会俾自己慢翻少少咁多啊。咁於是呢，施政就希望透過今日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一路聽住歌，一路呢去諗下辦法，點樣提醒我哋要慢活啦。歡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留個言啦。今日貼文嘅呢張相啊，見唔見到啊？施政身後面呢有個好大好靚嘅公園啊！如果有机会啊，得闲嘅时候咧，去公园行下，你会发觉系啊，喺公园里面咧都唔会点赶时间啊嘛。咁你嘅步伐又可以慢一啲啦。我哋去欣赏风景啊，欣赏花草树木嘅心情都可以悠闲一啲噶。有阵时事在人为嘅啫。如果你都想到方法可以提醒自己，又或者我们的五台之友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享受慢活的话，欢迎在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留言，顺便打个招呼。

梁亚宁加上蔡济文合唱嘅呢一首歌《慢慢地陪着你走》。系啊，我哋喺呢个时候梗系将个步伐较慢少少啊，系咪啊？行得太快嘅时候，有阵时都系跟唔上步伐啊！不过咧，有冇留意到啊？其实咧，我哋咧而家嘅都市嘅生活真系步伐系好快好快嘅。但系如果本身我哋嗰一下又唔系话真系赶时间要完成啲工作嘅话咧，都真系冇乜必要咧要咁快嘅噃。嗱，成日听人讲话慢活啦咁样，你？开头第一次听嘅时候，会唔会唔系太明白乜嘢叫慢活呢？嗱，我开头听咧，我真系唔明嘅，因为我净系听过咩叫快活嘅啫嘛，系咪啊？即系要活得开心啊嘛。咁慢活即系咩呢？嗱，第一时间我谂起嘅咧，系咪即系话做嘢慢吞吞嗰啲咁样咧？啊，原来唔系，原来有啲人咧可能对慢活呢两个字咧有啲误解嘅。误解为乜嘢呢？误解一就系以为慢活咧，即系而家啲人所讲嘅躺平，唔系咁嘅意思，唔系话咧你乜都唔做，明明有啲嘢咧要指定嘅时间完成嘅工作又唔做嗰啲，唔系叫做慢活啊吓，亦都唔代表话哦咁我个效率慢啲咯，系咪啊？即系话咧做嚟做去啲嘢都做唔晒咁样，呢啲都唔系叫做慢活，又或者系啊咁样啊，咁我无所事事咯，咁样都唔算系慢活。乜嘢系慢活呢？嗱，原来咧就系话我哋要专注当下，即系话唔好咁容易俾其他嘢咧分心，然之后咧将时间啊同埋精力咧留俾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物。仲有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我们属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平衡，也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慢活方式，这件事都很重要的。尤其是当我们见到身边的人很心急，动作很快，步伐很快，但是自己明明又不是赶时间，这样会不会很容易自己会被人带坏了呢？

Lauren Hill 嘅呢一首歌叫做 Fallen。今日呢我哋嘅主题讲到慢活啦，咁当然就唔系话纯粹系哦我哋生活慢吞吞咁样系咪就系慢活呢，唔系嘅，只不过提醒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咁当然我哋做嘢要快手啦，但系一个礼拜七日喎，俾少少时间自己放慢脚步都好应该啫，兼且呢有阵时呢唔系话我哋做嘢快呢就真系效率高㗎噃，有阵时可能因快得慢啦，例如有啲朋友可能你都会试过㗎啦，个人好心急啦，做嘢嘅时候呢、想快脆啲做完佢。咁於是呢可能呢更加容易出错都未定㗎。又或者呢啱啱今朝早咋嘛，我喺网上面呢睇一条短片啊，就讲緊呢有一家人呢佢哋就去搭地铁啦。咁呢爸爸呢跑得比较快一啲啦，好快脆就冲咗入去地铁里面啦。但係其实当佢准备冲入去嘅时候嗰、那个月台嗰度警报呢已经响起呢一个请小心车门嘟嘟嘟嘟嘟嘟嘅喇噃，係咪呀，咁我哋都知道呢一响起呢个声音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冲门啦，咁但係点知呢爸爸就冲咗入去个地铁里面啦，点知妈妈同埋小朋友呢仲喺外面啦，个妈妈仲几乎俾个门口夹亲添啊，哇睇到呢个片段嘅时候都有啲替佢哋担心啊。嗱咁有阵时我哋真係好想快啲嘅，但係反而因快得慢。咁所以我哋就更加要懂得点样调整我哋嘅生活步伐啦。兼且其实慢活係有好多好多好处。唔单止话等个人呢冇咁心急之外，原来对身体都有帮助㗎噃。有咩帮助呢？转头话你知啊。

0: 向你，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3: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2: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3: 咁都有关。
2: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3: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2: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6: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8:3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慢活啦。成日叫人慢活，其实慢活有啲咩好处啊？慢活原来除了令到我们的人没那么急躁，没那么焦急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心情就是平稳一些，兼且我们的血压都平稳一些，甚至是改善睡眠。那这件事又挺合理的吧，因为当一个人做事很急躁的时候，可能去到佢即将瞓觉嘅时候咧，个脑不断都仲喺度谂紧日头一啲未完成嘅工作，又或者好心急，好想去做一啲嘢，去到瞓觉嗰刻仲喺度谂紧嘅时候，咁佢想快啲瞓着都唔得啦。另外有一个好处嘅，原来慢活咧可以让到我哋做嘢嘅专注力会提升嘅噃。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在适当的休息之后，可以帮助恢复我们的创造力和清晰度的。兼且慢活的时候，让到我们可以更加掌握我们的自主权，有更多的空间反思生活，也都可以明确一些我们的自我价值的。咁所以有咁多唔同嘅好处，咁我哋识得点拣啦？一个礼拜7日，俾少少时间放慢脚步啊！

Carpenters 嘅呢一首歌叫做 Slow Dance， 即系慢嘅舞蹈啊。系啊，有阵时快嘅舞蹈当然会令到我哋咧现场嘅气氛系非常之好啦。但系慢嘅舞蹈更加让到我哋更加可以好好咁享受呢一个跳舞嘅时刻啊，系咪咧？其实我哋生活咧同样都系咁样嘅啊。但系你话啦啊，其实咧而家唔系话我唔想慢啊，只不过周围嘅人都咁快，系咪啊？咁有冇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真系可以咧懂得点样去慢活咧？我觉得其中一样嘢都几紧要嘅。头先讲咗几个例子咧，都系觉得咧周围嘅人咧好快啊，系咪啊？好心急啊！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可以考虑咧，就系避开人潮多嘅时间啦。即系无论话我哋出街食饭又好，又或者譬如如果我哋可以控制到时间嘅话，我哋出街啦、搭车嘅时间啦，可以预翻松一啲啦。又或者如果譬如话近退休嘅年纪噶啦，或者系根本都唔需要翻工啊、赶翻学嘅话，咁而如果你系要出街嘅，咁不如可以考虑过咗嗰啲繁忙时间先至出街。咁你会发觉咧，周围嘅人咧个步伐咧系会慢翻啲嘅。又或者你食饭嘅时间如果可以调校嘅话，咁啊早啲啦，或者晏啲先食啦，就唔好同一啲上班一族嗰啲人咧去争位啊、争时间。咁样嘅话咧，你就会更加容易觉得，嗯，冇错，我真系的而且确咧可以慢翻落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个环境啦，有阵时环境咧都会影响到我哋咧好心急啊，尤其是当见到周围嘅人咧都好似好急嘅时候。但其实你自己本身是绝对不是赶时间的，这样的话不妨退后一步，褪开一点，这样的话让急的人先行啦，没问题啊，让人先行一步啦，然后自己才慢慢再行，这样的话你就会发觉自己的心情都不会被人带快了嘛。另外亦都可以咧选择一啲咧比较慢少少节奏嘅地方，譬如话如果你系想食个早餐嘅，可以去快餐店，但同时间我哋亦都可以去翻啲传统嘅酒楼啊，嗰度啲人嗰个步伐可能会慢翻少少嘅时候，亦都让我哋唔使咁急啊嘛。所以话，如果当我哋可以拣嘅话，拣翻啱嘅时间、啱嘅地点，所以你都会发觉今日施政为你拣嘅歌都系节奏慢翻少少嘅。例如学友呢一首歌就系叫做慢慢。

提醒我哋有阵时生活可以放慢脚步嘅系佢，佢系张学友。咁呢一首歌叫做《慢慢》啊。咁当然你话啦，啊，我的工作性质咧真系唔慢得噶。同意、哦。其实咧，施政嘅工作性质咧，同样咧都唔可以咧，即系慢吞吞咁样、哦。我哋真系要睇住个钟嚟做人嘅，几点钟开麦，几点钟要做啲咩嘢。但系如果你话一个礼拜七日或者一日24小时，会唔会可以都可以搵少少时间，譬如话每日15分钟啊，让自己真系慢落。或者让自己停留在一个舒服的环境，冲杯茶给自己、放松心情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到短短的慢活的时间的噃。又或者可以为自己定立一个譬如下午茶时间啦，嗱真系唔使咧系好奢侈嗰啲咁样嘅，真系坐低落嚟饮杯茶食件饼都可以的噃。仲有有阵时都要提醒自己，唔需要时时都追求完美，重点系个质素，有阵时都可以让自己嘅心慢翻落嚟噶。

昨日睇报道，见到一个非常之唔开心嘅消息，知道呢位歌手黄大炜离开咗。司徒手上面仲拎住佢当日喺访问之后为我签嘅一张唱片，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叫做《你把我灌醉》。

大位嘅你把我灌醉，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再次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三。上个礼拜提过，当我哋进行健步行嘅时候，可以留意我哋嘅步速，又或者系运动心率。但系如果唔太清楚点样计算运动心率，除咗向教练查询之外，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嘅步行反应噶。何谓步行反应呢？就是进行步行活动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心跳加快，呼吸频次和深度增加，轻微流汗，以及可以持续应付，不至于辛苦。你亦都可以评估自己的自觉歇力程度，零分代表无乜嘢感觉，十分代表极度吃力，适中的锻炼区域就介乎4-7分之间。咁样做健步行运动前有啲咩准备功夫呢？

先第一就要有正确观念啦，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尤其是慢性疾病。第二要循序渐进，设定阶段目标进行，例如由轻至重，由慢至快，由弱至强，由小而大。热身运动当然就不可以缺少啦。另外小心拣选场地，同埋着上舒适适合运动的装备，还要正确选择运动频次，即是一个礼拜运动的次数。另外运动前都有些小贴士的噃，饭后至少一小时才可以进行步行运动，千祈不要空腹饮酒又或者抽烟。步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进食，注意场地安全，不要选择过于崎岖不平又或者是湿滑的道路，最好结伴而行，互相照应。除了运动前要热身之外，运动后做回缓和的活动是非常之紧要的。

GM 张智霖的祝君好。我在这几个礼拜都跟大家分享过健步行的一些好处啦，一些的要点啦。希望大家听完介绍之后呢都会考虑一下，为自己找一样适合自己的恒常运动啊。

中时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思盛也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在明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好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住香港的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当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加具体的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0: 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三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三公里。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着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跟着九龙坑的交通意外，最后就是前些少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着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的，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我是诗，
7: 我是歌，
6: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7: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6: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7: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8: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7: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诗情歌意，我是圈圈洪艺圈啊，仲有喺我身边咧就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唔经唔觉咧，我哋嘅节目咧已经去到第12课咯。温老师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读两句好经典嘅诗句先，睇下大家咧有冇听过。
1: 边两句诗句咁经典呢？
0: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1: 嗱，呢两句诗咧真系经典当中嘅经典。我相信咧喺香港读过中国文学嘅人咧，都一定有机会咧接触过呢两句咁经典嘅诗句嘅。
0: 系啊，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噶啦。呢两句诗咧系出自台湾地区现代诗人郑愁予嘅代表作《错误》啊。呢首诗咧可以话系影响咗几代人，无论系读文学嘅、写作嘅，甚至系玩音乐嘅，都是呢一首诗咧为神作。
1: 我以前教学生中国文学嘅时候咧，其实课程已经系收录咗呢一首诗噶啦。咁当学生读到《美丽的错误》呢五个字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嗰个对比咧好强烈。既然系错误，又点解会系美丽呢？今日我哋诗情歌意咧，就除咗会同大家深入赏析呢一首诗嘅艺术魅力，又拆解郑愁予点样将传统嘅闺怨情怀同埋现代嘅漂泊经验结合之外咧，最特别嘅咧就系我哋仲会同大家一齐听同埋一齐分析李太祥同埋罗大佑呢两位音乐大师咧点样去演绎呢一个嘅美丽的错误嘅。
0: 我哋会由诗人郑愁予嘅生平讲起先啦，跟住咧就会分析《错误》呢首诗嘅写作背景同埋文本特色，李太祥同埋罗大佑嘅音乐改编啊。我哋先由郑愁予讲起先啦。听讲咧佢被称为浪子诗人，但系同时咧佢嘅诗咧亦都有一种古典美，好温柔嘅感觉，好似同浪子呢个词语咧有啲反差。
1: 圈圈，你嗰个观察都非常好。郑愁予咧原名叫做郑文涛，原籍系山东济南，佢出生喺1933年，就喺2025年嘅时候咧，呢位传奇诗人咧就正式告别咗我哋，就享年92岁。佢后生嘅经历可以话系咧喺不断离散当中度过嘅。
0: 离散当中度过，即系佢后生嘅时候经历咗好大嘅动荡。
1: 系啊，嗱，郑愁予嘅童年同埋少年时代咧，正正就系处喺抗日战争之中。佢要跟住屋企人咧周围嘅逃难流离失所啦。咁后嚟咧，佢跟屋企人咧就定居喺台湾。嗱，你谂谂，一个十几岁嘅后生仔，心智咧啱啱成熟，但系每一日擘大眼咧就要应付战乱、生离同埋死别啦。呢一种嘅漂泊嘅记忆，可以话咧系烙印喺佢心灵嘅深处，亦都系真系直接影响咗佢之后咧嘅诗歌创作嘅。
0: 唔怪之得咧，佢嘅诗咧总系有一种行色匆匆啊，或者停留喺某个地方，但系又系临时要走嘅嗰种过客心态。咁佢去到台湾地区之后，生活又系点嘅咧？
1: 嗱，去到台湾之后咧，佢就喺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毕业，之后咧好早就投身诗坛，系开始展露锋芒嘅。去到1960年代后期咧，佢就去到美国进修。参加咗咧著名嘅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后咧仲喺爱荷华大学同埋耶鲁大学等等嘅名校咧，从事教学同埋创作相关嘅工作。几十年嚟咧，佢喺海外咧一边教书啦，一边写诗啦。
0: 哇！由台湾地区去到美国，呢、這个浪子咧都真系行得好远。咁除咗浪子之外咧，大家都经常赞佢啊，就系佢嘅诗风咧就充满浓厚嘅古典抒情气质啊。呢一点咧喺新诗入边咧，其实系唔容易做到噶。新诗好多时咧都追求现代感啦，有时咧甚至显得有啲直白或者沙石噶。但系郑愁予嘅诗咧，读落去就好似一幅泼墨嘅山水画咁靓。
1: 呢个咧就系佢最犀利嘅地方。嗱，郑愁予之所以喺台湾现代诗发展之中拥有咁崇高嘅文学地位，系因为佢成功将传统中国诗词嘅韵味同埋现代诗嘅语言语境系融为一体。咁佢嘅诗咧，语言系非常嘅优美，节奏感系好强嘅。 读出嚟咧就好似有音乐喺入边弹奏紧。嗱，佢常见嘅主题咧，除咗乡愁啊、漂泊同埋离别之外咧，仲有爱情啦，以及咧对人生无常嘅深沉感悟啊。
0: 我知道咧，佢除咗错误之外咧，其实仲写咗好多好出名嘅诗集噶，系咪咧？
1: 冇错，嗱，佢早期咧有《梦土上》啦，《窗外的女奴》啦，到后来嘅《烟人行》、《雪的可能》，仲有咧《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等，每一本咧都系台湾现代诗坛嘅重要里程碑嚟嘅。咁佢有好多作品咧，因为写得太好，太有教育意义同埋美学嘅价值，就被直接。

0: 咧收录咗入去中学同埋大学嘅教科书入面。咁当然咧，更广为人知嘅就系佢嗰啲诗咧，成日都俾音乐人睇中，改编成为歌曲咧，系广为传唱嘅。
1: 哇！听完郑愁予嘅生平背景啦，我哋会明白到咧，点解佢可以咧写出咁动人嘅过客心态啊？因为佢自己咧大半生人啊，都系一个喺世界各地行走嘅过客啊。
0: 嗱，郑愁予嘅错误咧，系一首咧以传统归怨意象做外表，但系以咧战乱同漂泊记忆为内涵嘅现代抒情诗嚟嘅。
1: 听落好有深度喎，呢首诗嘅创作背景系点样样嘅咧？
0: 呢首诗咧就写喺1954年，好多人咧都以为呢一首诗咧系写紧一个纯粹嘅男女爱情悲剧，
1: 系咯，
0: 又或者一个男仔浪费咗一个女仔嘅青春。其实咧，郑愁予自己后嚟讲过咧，呢首诗嘅核心灵感咧系嚟自佢童年时期嘅一段记忆啊。
1: 童年记忆同马蹄声有关嘅？
0: 冇错，嗱，当时佢仲系一个细路仔，跟住妈妈喺战乱当中走难，咁喺逃难嘅过程入边咧，周围都好恐怖嘅。突然之间喺条街度咧，传嚟一阵好急促、好响亮嘅嗒嗒嗒嗒嘅马蹄声。喺战乱嘅年代咧，马蹄声意味住啲咩咧？嗱，可能系军队嚟啦，甚至可能系咧失散嘅亲人翻嚟。那种期待但同时又充满恐惧的复杂心情呢，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诗那种的等候马蹄声的细节呢，其实就来自那段真实的战乱和离散的经验。诗入面是将这种大时代的战乱痛苦寄托在一个呢传统的归怨诗的题材入面的。
1: 咩系归怨诗咧？听个名咧，好似好古代咁啊！
0: 系啊，嗱，归怨诗咧就系中国古典诗歌入边咧一个好常见嘅主题，通常咧就系讲一个独守空房嘅女子，思念喺外面远行嘅丈夫或者系爱人。佢真系等到花儿也谢了，都等唔到个归人。呢个咧可以系叫做题材嘅传承。嗱，咁喺中国古典诗词入边咧。温庭筠啦、李商隐啦，同埋柳永等等嘅诗人咧，都有好多写诗妇喺闺房入边咧等候远行丈夫翻嚟嘅闺怨诗嘅。咁郑愁予咧就以呢一个传统主题咧作为起点，将佢移植到现代嘅叙述语境入边，就令到呢一首诗咧既有古典嘅浪漫韵味，又带有一种咧现代历史嘅时代感。
1: 明白啦，不如咧我哋先嚟听下呢一首用传统归怨诗嘅框架写成嘅错误先啊。
2: 错误怨诗，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水不飞。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合约青石的街道向晚，穷音不响，三月的春雷不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3: 作一首诗是心声，
4: 唱一段歌是情意，
3: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5: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4: 主持温兆武、吴艺娟。
1: 听完错误呢一首诗嘅朗读之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啦。表面上咧，我哋会觉得呢一首系情诗啦，但系咧郑愁予就讲过啦，呢一首诗其实系同佢嘅童年漂泊经历有关系噶。佢亦都表示过咧，若果用第三人称啊，可能就唔会咁容易被误作为情歌啊。温老师，其实呢一首诗嘅内容大概系讲啲咩嘅咧？
0: 嗱，我哋讲下个结构先啦。诗入边咧有两个角色，一个系你，一个系我。你咧系一个等紧归人嘅女子，就住喺江南嘅一座小城入边，容颜就好似莲花咁，花开花落啦。寂寞嘅心就好似一座紧闭嘅城，而我咧 就一个路过的过客，
1: 所以是一个等紧人的女人和一个过路的男人的故事。
0: 是啊，上首诗的张力就是来自这两种的视觉的对照，诗的开头和结尾就由我这个过客的声音去贯穿，最后那两句就是整首诗的灵魂，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1: 嗯、
0: 我不是贵人，是个过客。
1: 真系好靓啊，但系又好残忍、哦。对个女人嚟讲咧，佢以为佢等紧嘅人翻嚟啦，但系原来只系一个路人啫。
0: 呢个真系咧美丽的错误嘅意思咧。美丽咧系在于马蹄声带嚟咗一瞬间嘅希望，而错误咧就系在于呢个希望好快就幻灭。
1: 嗯，
0: 诗人将传统闺怨入边嗰种咧被动等待嘅女子咧，同一个冷静甚至有啲冷酷嘅过客摆埋一齐。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戏剧效果。
1: 这一首诗的语言和意象都很值得我们细味的。温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当然可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那个开头已经很有那个画面了、
1: 嗯、
0: 你见到江南、季节、莲花全部都是很古典的，然后跟着的东风不来，三月的流水不飞，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嗱，呢度咧系将个女仔嘅心比喻成为寂寞的城，仲要系咧喺青石的街道向晚，系一个好孤寂嘅感觉嚟嘅。
1: 呢度咧就用咗东风、流水、青石街道呢一啲好古典嘅词语啦，营造出咧一种咧似古非古嘅氛围。个女仔嘅心咧系紧闭嘅，系等待嘅。就好似春天的东风一直都冇吹嚟，流水就一直都冇办法飞起噶嘛。
0: 嗱，跟住咧佢就穷音不响，三月的春雷不歇，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嗱，佢就用穷音，穷音系脚步声嘅意思。
1: 嗯、
0: 另外同埋春雷去做呢一个意象，进一步咧系加强嗰种封闭同埋等待。脚步声冇响起，代表咧归人系冇翻嚟。春雷唔揭开，亦都代表咗咧，佢嘅心唔系向外开放嘅。嗱，直到咧我达达的马蹄嘅出现，跟住咧就系、是、我不是贵人，是个过客。
1: 真
0: 系
1: 好震撼啊！短短几句就由等待嘅寂静咧，转到去马蹄声带嚟嘅希望、哦，再突然之间跌落一个失望嘅深渊里边，呢一种反转咧，真系好犀利。
0: 呢首诗嘅现代性咧，就系在于呢一种立场嘅颠覆。传统的闺怨诗入边咧，女人是主角，男人咧通常是见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在错误入边咧，那个叙述者咧系一个男性过客，他是主动出声，用简洁啦同埋决绝的语气，系宣告自己只是一个过客。嗱，呢一种嘅处理咧，系将传统嗰种柔弱的闺怨咧，一下子咧系击穿，系、
1: 嗯、
0: 变成咗一种咧现代嘅同埋冷酷嘅漂泊感觉嘅。
1: 所以咧，呢一首诗之成为经典咧，系有原因噶。佢将个人嘅战乱记忆啊、传统美学啊，仲有现代嘅情感态度咧，用咗好少字就可以结合得咁完美啊！
0: 诗人咧冇用好多笔墨去写点样寂寞啦，点样伤心。淨係用咗幾個意象同最後嗰個反轉咧，就將嗰種時代下歸屬嘅不可得係表達得咧係淋漓盡致嘅、
1: 嗯。
0: 我哋可以好簡單嘅總結就係、是、呢首詩喺意象方面咧，佢用咗好多古典江南風景嘅符號，譬如三月嘅流水啦、蓮花啦、青石嘅街道啦、窮音等等啦。嗱，呢啲嘅意象咧，好快令到讀者係進入一個咧詩意嘅場景、
1: 嗯。
0: 而語言上面咧，詩係以短句。否定同埋反复为主嘅，读落去咧嗰个节奏感好强、
1: 嗯，
0: 而且情感系显得冷静啦，同埋好有力嘅。其实咧，美丽的错误呢一个短语咧个功能系好强嘅。一方面咧系情绪嘅转折点，另一方面咧亦都系象征意义喺里边嘅。佢可以系误会啦，可以系被动期待嘅幻觉啦，亦、
1: 嗯、
0: 都可以系漂泊年代一种残酷嘅美。正因为这种的浓缩的象征性，诗在音乐化的时候就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1: 我相信这些都是令到诗的可读性提高，也都容易被改编成为歌曲。有很多的作曲家都为错误去到谱曲，但是比较突出的就当然是两位乐坛大师李太祥和罗大佑的版本。 他们用了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呢去到演绎一个错误、
0: 哦。李泰祥呢就是1985年呢做了一张以郑愁予诗作为歌词的专辑，其中一首呢就是错误。他是以诗歌互文的角度去谱曲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字不改，用原诗去做歌词。他重视诗和音乐之间的合一。李泰祥是学院派出身，他是受到西方古典和现代音乐的训练，他的编曲比较是宏大和交响化，带有极强的戏剧性和空间感的。李泰祥的声线比较粗粝质朴，甚至带有一种沧桑的感觉。他在演唱的时候情绪的表达非常的内敛，但同时又很用力，是将诗入面那个过客的浪迹天涯啊，无根漂泊的感觉放大了很多，就令到整首诗的叙事层次变得很立体。
1: 听李泰祥的版本呢，音乐的处理呢是完全围绕着诗本身的意象和内在节奏的运作啊。很多的评论家呢都认为李泰祥的版本呢是最贴近诗本质的版本啊。所以呢，如果你想听到一个文学音乐式的改编呢，李泰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
0: 另外一位的音乐大师罗大佑在1976年呢已经写好这首歌了。咁1982年嘅时候呢就收录咗喺佢嘅首张嘅专辑《知乎者》里面。罗大佑嘅版本呢就比较接近校园民歌同埋流行抒情嘅路线嘅。咁呢一首歌係被视为呢诗同流行音乐嘅完美结合。旋律係采用咗中国传统嘅五声调式，所以係带有一种呢好浓厚嘅民歌色彩。咁编曲加入弦乐同埋柔和嘅伴奏，就营造咗呢江南烟雨嘅氛围。罗大又将错误解读成为师父等待归人的情诗，为了比歌曲结构更加完整，他所以就加入了几句补充的歌词，因此在意义上和原诗其实是有少少距离的。
1: 哇，这个版本呢就比较故事化啦，突显多情少女和沧桑过客之间的对照啊，变得更容易咧被当成为情歌、哦。而郑愁予咧就认为呢一个嘅新增嘅歌词咧就过于直白啊，同佢原诗入边嘅意境咧相差好远啦、啊。所以佢曾经咧向罗大佑表示过不满同埋抗议啊。后来咧罗大佑亦都表达咗歉意啦，最终就获得郑愁予嘅谅解啊。
0: 其实咧由流行音乐嘅角度嚟睇咧，罗大佑嘅改编咧就令到呢一首本来好抽象嘅现代诗咧，是更加容易咧走入大众嘅市场，变成一首咧大家容易接受啦、容易动情嘅情歌或者系恋歌嘅，呢个功劳咧其实都几大嘅。
1: 李泰祥嘅版本咧就坚持诗优先啦，追求艺术高度嘅演绎，而罗大佑嘅版本咧就将诗故事化、情歌化，开创流行先河的民歌改编啊！佢哋两位咧都用自己的音乐才华，证明了郑愁予的错误呢首诗咧充满无限的生命力啊！
0: 真系好精彩嘅，一首咧写喺上个世纪50年代，源自战乱马蹄声的新诗咧，可以喺几十年之后演变成咧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作品。这个呢就是诗情歌意最想带给大家的感动。
1: 嗯，没错啊，希望大家以后再读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这一句诗的时候呢，耳边不单只有马蹄声啊，还有李泰祥或者是罗大佑演绎截然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啊。多谢大家收听啊，下一集呢我们会带来哪位诗人和哪首经典歌曲呢，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了。圈圈我和温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说声
0: 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2: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3: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2: Money money home，
3: 将香港电台第5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4: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3: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啦，
2: 约定你啦。
5: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是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5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各位够钟上堂啦，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咧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7: 你好啊玫瑰。
6: 嗱，我哋咧今季嘅课程咧，主要咧就系想拆解秦朝嘅兴亡史啊。嗱，讲到今堂第12堂啦，我哋终于讲到呢一个话题，就系咧秦国佢吞并天下嘅呢一个过程啦。咁我哋后世即系我哋都读过啦。六国论啊，最后呢六国咧都系有一个悲惨嘅收场啦。而佢哋灭亡嘅原因咧，其实好多咧都唔系真系因为打仗而死，而系因为咧佢哋异地侍秦。
7: 其实咧，你睇六国论呢篇文咧，老实讲文采就真系几好嘅，因为苏洵写。但系咧，如果你透过佢嚟认识战国历史咧，就一定系有问题嘅。即係冇可能係因為淨係割地侍秦咧，就幾個字就可以解釋到嘅。而事實上有啲國家根本就冇割地侍秦，譬如我哋講嘅燕國，咪冇做到咯。
6: 話
7: 齊國冇做到啊，佢將嗰啲問題咧係將佢好簡化咧，同埋係選擇性咁樣去引用一啲資料。咁於是你會問點解佢要咁樣寫咧？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宋朝人。咁其實宋朝咧，我哋大家讀歷史就知道咧，佢成日都俾一啲外族咧係挑戰嘅。我哋講嘅少數民族，譬如遼國啊，我哋要佢簽嗰啲叫澶淵之盟啊，即係要佢年年咧要俾啲保護費啊。係
6: 咁先唔打佢。
7: 係啦，咁其實蘇洵咧就有啲想諷刺翻宋朝嗰個政策，所以就話俾佢聽咧，如果你咁樣做，就會好似六國咁樣咧，就唔掂嘅。就唔係單純想解釋件歷史事件嘅，咁所以如果你信曬蘇洵講咧，就會俾佢誤導咗嘅。所以我哋先至要講啊，係咪淨係
6: 即係割地露秦咁簡單咧？
7: 咁事實上就唔係咁簡單，其實更加多嘅咧，反而係叫做國懷鬼胎，同埋個君主嘅質素咧就唔掂。我哋講到呢度，我哋又要問乜人係點死？你有冇留意？
6: 跳河
7: 係啦，點解要搞到跳水死咧？唔掂啊嘛，个君主边个君主令到佢搞到咁咧？有两个，一个叫楚怀王。楚怀王咧，我哋都讲过嘅，张仪嗰一集啊，就系话咧，佢俾张仪呃咗佢，即系话有600里地啊，系相于之地。然后咧，最后张仪就赖猫呃咗佢啫，
6: 六里
7: 啊嘛，系啦。咁其实屈原已经讲俾佢听，千祈咧就唔好信。咁但系咧，楚怀王有昏庸。亦都冇听佢讲咧，唔好入去秦国嗰度谈判，结果就系吓死咗他乡。原本楚怀王系好信任屈原嘅，屈原咧佢做嗰个位叫左徒，其实咧就系仅次于令尹，即系只系低级个丞相一级嘅啫，其实好高级噶。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屈原一开始就系咁样披头散发啊，好唔掂啊，
6: 不而终咁。
7: 其实唔系嘅，佢能言善辩咧，亦都系去齐国嗰度做个使者嘅。合纵抗秦，佢系有份嘅，但系咧 即係楚國有嘅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嗱，譬如我哋講嘅近上就係收咗張儀錢咧，係說服到楚懷王嘅寵妃叫鄭袖咧，就放翻張儀出嚟嘅。
6: 係、
7: 其實咧呢、這個近上都係好妒忌嘅，呢、這個屈原咧係咁受寵嘅。呢、
6: 哦、
7: 個上官大夫咧曾經咧喺屈原負責制定法律嘅時候咧，佢係想搶咗佢個底稿嘅。啊，極有可能係留翻當係自己功勞啊，或者係預先咧睇下佢寫啲咩新嘅法律，我就即係攞定著數先，規避嗰個規定，但係攞唔到啦。咁當然呢個屈原死都唔肯交出嚟。咁、但係咧，佢就喺呢個楚懷王面前講，就話屈原咧就好驕傲，就覺得咧啲法律就全部都係佢自己制定嘅、所以啲百姓應該聽曬佢講，就唔聽大王你講，因為佢呢啲政策就得罪曬所有貴族，即係嗰啲淨係要利益嘅，譬如我哋講嘅王子啊、子蘭啊、寵妃鄭袖啊、上官大夫啊呢啲咧，就結果咧就楚懷王就唔用佢，就流放佢，流放過一次就係漢水以北嗰啲地區。但係後來因為經歷過好多波折，楚懷王咧曾經咧諗諗下佢都係有啲用，即係秦國都係反口覆舌嘅，自從係俾佢賴數咗嗰啲地之後咧，咁佢就俾翻佢就三女大夫。三女大夫，但咧已经系低级咗好多嘅，纯粹系讲管啲礼仪啊，管下啲皇室事务啊，
6: 都掂唔到核心，
7: 掂唔到核心噶啦。
6: 系咯，
7: 咁但系咧都好过第一次流放。咁、但系冇几耐，我哋讲过楚惠王咧入咗去秦国交涉嘅时候咧，就俾秦国扣押咗咧，就做人质咧。咁最后咧就郁郁而终啊，死鬼埋。咁啊，就佢个仔咧就叫倾襄王就继位。点知倾襄王亦都系好昏庸，亦都系净系相信咧。呢、这個王子子蘭咧，即係呢個王子子蘭係做埋令尹嘅啦，即係做咗丞相嗰個位嘅啦。屈原係寫嗰啲詩咧，就係諷刺佢，即係話佢又唔夠翻楚懷王出嚟，啊，亦都咧係淨係識得用啲衰嘅人。咁所以咧，你睇屈原嗰啲作品咧，好多怨氣嘅，咁啊僭逆為重啊，千軍為輕啊，王中毀氣啊，瓦釜雷鳴咩意思咧？即係佢就僭嘅逆，你又話佢一千軍重。即是说你颠倒黑白倒返转嚟搞。咁於是呢王子子蘭呢啲就继续唱衰佢喺倾襄王面前。就第二次要流放佢。咁於是佢呢就觉得真係唉佢就係佢嗰句名句就咁样讲啦。举世混俗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唉啦咁於是就跳水就死咗。咁呢个你睇佢楚国咁鬼差。咁就梗係要被消灭啦。咁但係在消滅他的過程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大家要知道就是又是派王翦去的去消滅的秦始皇。但是一開始的時候他是派一個叫李信的將軍因為他問到底幾多兵可以滅楚那李信就說要200,000那王翦就說不得要600,000那這個秦始皇就很輕敵的一開始 就笑這個王翦王將軍老矣你都老了何其怯也咁惊嘅，
6: 惊咩啊？
7: 怯咩啊？咁你就唔派佢去啦，就话佢老啦，就派咗李信去，
6: 就20,000，
7: 20,000就系孤军深入咧，就中咗埋伏，就俾楚国就打败。秦始皇咧就呢个人又值得歌颂嘅，就系咩咧？佢就愿意咧亲身去请翻王翦出嚟，就话王翦又话自己病咗，
6: 又
7: 一定噶啦，
6: 个个都闹情绪，
7: 凡系都系咁样噶啦。
6: 咁
7: 病咧，佢又好声好气同佢讲，佢话你虽然病，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咧，请你继续出翻嚟。咁佢都继续话唔系，我真系病。然后秦始皇就冇耐性啦，就话、你唔好讲，唔好再讲啦。而家马上出翻嚟。咁王翦就话：咁我都系要600,000人。咁佢吓得60,000，
6: 60啦，系啊。
7: 咁咧，于是咧就即系差唔多全国总动员噶啦，600,000人，15岁就要当兵噶啦。即係要用到盡
6: 啊！即係秦國嗰陣
7: 時，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要全國總動員啊嘛，咁然後就親自咧就送別呢個王翦啊，即係喺霸水嗰度。咁王翦咧一路行一路就唔係同佢傾軍國大事，就啊呢度啲地都幾靚嘅，啲田你可唔可以送啲田俾我？啊呢度呢膽豪宅都幾好啊，你可唔可以送俾我？秦始皇啊笑，佢話。唉，你仲惊穷咩？你放心去打啦。佢话唔系啊，因为我咧要为我个子孙啊着想，所以我亦希望可以攞到佢。因为我跟你咁耐都封个侯都封唔到做侯爵噶啦，咁、我想攞翻多少钱咧？佢去咗打仗嘅时候，佢仲派咗5次使者去问佢攞钱嘅。咁于是有啲朋友睇唔过眼，就话 喂，你都有啲做得過分咗喎，
6: 啊，王展係嘛？
7: 係啦，即係你不停問秦始皇攞嘢嘅，佢話你哋唔了解啊。佢因為呢個秦始皇呢個人咧，對人係多疑嘅，
6: 係
7: 唔信任嘅。我特登要問佢攞錢，話為子孫計咧，就證明我唔會作反。
6: 嗯，
7: 如果我唔係咧，佢就會懷疑我啦，因為佢將全國嘅士兵都交曬俾我。係啊，你睇王展唔係淨係識打仗嘅，
6: 都有腦
7: 嘅，幾聰明
6: 嘅，係啊。
7: 王展一開始都唔係孤軍深入，佢係訓練到嗰啲士兵咧，就係日日係睇下佢玩遊戲，就係嗰啲叫做投石機啊，玩下啲射箭啊，總之。就是不斷咁做運動，然後日日咧就食牛食羊，好闊佬噶啦，因為你牛羊呢啲都唔係話嘢少嘅，喺古代呢啲係好值錢嘅嘢嚟嘅，同啲士兵嘅同食同住喎，一齊食喎，好老友喎，即係唔係我食好啲，你係食衰啲，
6: 大家食嘅都係一樣嘅啫。
7: 咁於是咧就問啲士兵，喂最近搞緊咩？佢話啊，佢哋最近咪就不停咁玩你呢啲咁嘅射箭遊戲啊，
6: 食下肉啊，
7: 你行去啊騎馬，佢咁嘅士兵可以用啦。咁於是就養到佢哋身體好啊，士氣高咧，亦都令到楚國麻痹咗啦，覺得唉、王翦咧都冇動作嘅，一鬆懈咧先至襲擊佢係成功嘅。咁、所以呢個王翦打仗嘅就係好叻嘅。
6: 佢又係突襲喎，即係草原一亮，即係養兵蓄鋭就係咁噶啦。
7: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最得意咧就係楚國咧，原來一個楚王咧就係叫做昌平君咧，就係項燕啊，就係呢個項羽嘅爺咧。是擁立佢，而呢個昌平君係咩人嚟嘅咧？係一個幾神秘嘅人嚟嘅。原來當年咧就係佢有份幫秦始皇手嘅平定呢個怒海之亂，即係佢都係楚國嘅皇族近支，即係佢喺秦國入面都做到好高級嘅啦，所以佢先可以帶兵平亂啊嘛。但係去到佢要消滅自己嘅故國楚國嘅時候咧，佢就做唔出，所以佢就臨時就叛變咧。就去咗反秦，而竟然系被擁立咗做呢個楚王嘅，最後都俾王翦咧殺埋嘅喺戰爭嘅過程。咁項燕咧亦都係兵敗咧係自殺。嗱呢個亦都係埋下咗項羽點解日後我哋話要起兵反秦咧，其實就係復仇嘅，就係國仇家恨，既要幫阿爺報仇，亦都係幫翻自己國家報仇咧，就係滅秦嘅，
6: 都係報仇啊，係咪啊？
7: 仇恨仇恨。
6: 係嗱，我哋咧呢一節咧就講咗咧楚國咧係點樣敗於秦軍
7: 嘅。係啊係。
6: 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下咧秦拼天下咧呢個格局又係點樣啦。
5: 逢星期一晚上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五台主持馮天樂、黃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玫瑰，亦都有冯博士喺度。冯博士，嗱，我哋咧啱啱就讲咗秦国就灭咗阿楚国噶啦。
7: 系啦，系啦。
6: 跟住下一步咧，
7: 咁你见咧好多都灭得差唔多啦。嗱，有一个魏国咧。我哋冇咩好讲，好容易灭佢嘅。点解呢、就系因为佢用一招几毒嘅桥咧，就是、用黄河水嘅灌城嘅，即系啦，即系掘开个
6: 水工啊！佢
7: 水浸咗佢嗰个大梁城咧三个月，即系你三个月你城墙都烂嘅啦，浸到嘅啫。咁所以个魏王咧最后就要被逼出城投降。嗱，呢个大梁系魏国嘅首都嚟噶，大梁喺边度啊？大梁其实即系我哋而家嘅开封府。开封嗰一度好繁荣嘅，但系因为经过呢一次嘅水攻咧，同埋佢秦军入到去都有屠城嘅，咁啊令到咧就衰败咗好多年，系啦，要去到南北朝时代咧，先至恢复翻个经济嗰个元气嘅。
6: 哇，其实你用水攻呢一招都几毒，
7: 系都几毒噶，
6: 系好毒噶。
7: 打仗就唔系同你讲仁义道德嘅嘢嘅啫，就系最后嘅目标。咁啊灭下又一个，灭下又一个咧，就剩翻个齐国喺度。齐国咧就好繁荣嘅，临淄咧就系佢嗰个首都，咁啊亦都系稷下学宫啦。如果我哋睇嘅《寻秦记》电视剧啊，周显啊都成日喺嗰度讲学嘅。最后一个灭佢点解咧？因为齐国咧系奉行一种叫事秦谨政策。咩叫事秦谨咧？即系谨慎咁服侍秦国。
6: 哦，
7: 即系咧嗱，人哋打仗咧就翘埋双手，
6: 唔理佢，唔好教。
7: 即系唔够嘅，系啦，即系譬如我讲过之前咧，喺呢个长平之战嗰阵时咧，赵国唔够粮食，问佢借佢都唔借，由佢死嘅。咁呢个齐国嗰阵时，原本咧有个叫君王后嘅几叻嘅女主啊主政，咁咧嗰阵时秦国试过咧就系俾扣住一个勾嘅一条链俾佢，就你点样可以解开啊呢啲连环咧？ 咁然後佢解唔開咧，佢就攞個錘一剝，咁嗰條鏈就斷啦，解開咗咯咁樣。其實呢個就係試探啊，佢嘅智力啊點樣嘅啫。秦國其實就咁呢個人執政嘅時候，秦國都未喐佢住，喐其他。咁但係呢個女人咧，呢、這個君皇后就嚟死啦。咁咧，佢個仔叫齊王建咧，就問佢：喂，有冇啲乜嘢大臣可以舉荐俾我？佢開頭想講，突然間佢話：啊，我老啦，我病到我昏昏等等，我唔記得啦。
6: 吓？
7: 点解佢话唔记得？其实我觉得佢有私心，因为佢想佢自己细佬做。
6: 哦、
7: 如果揾到啲更加叻嘅人咧，佢细佬就做唔到啦。佢细佬又叫后姓，咁、所以就扮唔记得咧，就唔帮手举荐其他人，即系佢有私心。咁于是咧，咁就俾佢做啦。咁但系呢个齐王建系一个昏君嚟嘅，咁呢个宰相呢个后姓咧，就系、是、收咗好多秦国嘅贿赂。
6: 又系收贿？
7: 梗系啦，有钱啊，使得鬼推
6: 鬼推磨。
7: 咁于是咧，佢就不断嚟劝呢个齐王建。有嗰啲五角死就得噶啦，唔使救援佢哋嘅。

0: 亦都唔使花咁多精力咧，係修改啲咩武備啊，即係富國強兵嗰啲唔使嘅，秦國唔打我哋咪可以嘆世界咯。用呢種嘅鴕鳥式嘅政策，咁原本秦國同佢關係都幾好嘅，而且咧喺即係秦國滅齊嘅16年之前咧，其實呢個齊王建係入過去見過秦始皇嘅，入過秦國係受到上賓式嘅。款待嘅，咁住佢更加覺得秦國唔係好得人驚，
1: 即係佢確信，誒冇事啊，我都去到啦，平安出翻嚟。
0: 係啊，但係嗰陣時間對你好咧，話未滅，
1: 未滅曬嘛，係。
0: 咁於是咧，佢就發覺唔掂啦，整下有一個，整下一個冇，最後剩翻我自己，咁我三邊都俾佢包圍。呢個時候佢先醒水，唔得，我哋要關閉曬所有同秦國嘅關卡，唔好再做貿易，唔好交往。呢、這個時候先至封鎖，
1: 係
0: 咯。咁呢個秦始皇咧就有藉口啦，哦，封鎖。仲派兵防守，即系敌对，
1: 系咯，
0: 马上出兵消灭，
1: 即系立即有一个出兵嘅理由咯。
0: 系啦，咁其实咧，佢都系真系好弱，因为你其实佢有几十万人，即系佢土地都唔算系太少，山东一带都系好肥沃嘅嗰啲土地。咁啊，秦始皇咧就特登咧就唔喺佢驻重兵嘅西边入侵，就兜咗个圈喺南边嗰度突袭佢。咁佢嘅意志已经动摇咗啦，佢甚至有谂佢亲自去秦国嗰度咧。就係、是、哀秦始皇，即係我願意稱臣，你唔好
1: 打我啦。
0: 行到門口嘅時候咧，有一個司馬即係負責守門口嗰啲將軍就攔住佢。佢話：你覺得我哋齊國人擁立你做君主，係為咗你個人好咧，定係為咗齊國嘅社稷好？咁佢分容極嗰啲識講，唔係為咗我個人，係為咗齊國好。佢話：咁你而家送容入虎口對齊國係咪好咧？咁於是佢即係哦咁翻翻轉頭啦，入去。咁但係咧。秦國咧又發覺啊，呃唔到佢嚟唔緊要啦，又派說客，即係其實你都知冇得打噶啦。而家你有十分之九個土地都喺我度，就剩翻你一個。不如咁啊，你投降，我俾500里地你，你咧就做國君。咁呢個人咧就真係蠢到不得了。
1: 佢信啊？
0: 佢信啊，即係佢覺得，因為佢已經做咗40几年嘅君主啦，所謂嘆慣食慣，即係佢諗，喂，雖然我亡咗國。但系我都有500里封地可以喺嗰度话事，我都可以有个封君做，投降啦咁，我真系投降，真系几丑嘅，因为咧佢拥有几十万人，咁你唔系冇得打嘅，咁你都打下都好啊，好似都唔使点打就投降。
1: 但系我想知齐国咧，佢喺过往即系战国时期咧，佢算唔算呢个国家系较为平安噶？佢都冇乜点打人，
0: 嗱就系衰喺呢度啦，就系因为佢嗰啲百姓有几十年时间咧，
1: 好安逸，
0: 冇打仗，咁结果人哋一打你咧，都唔使点打你就死嘅，就因为呢个世界就系安逸得滞系有问题嘅，就因为佢翘埋双手，有其他佢啲死啊嘛，佢梗系平安噶。咁因为你距离秦国嘅威胁最远，咁秦国咧就奉行我哋叫远交近攻嘅政策，即系边个近我就打咗佢先，远嗰啲咧同佢做朋友，等佢唔好帮其他人嚟喐我，好正嘅呢条桥嘅，即系秦国统一唔系冇理由。我哋而家总结秦国点解能够统一，就
1: 系
0: 第一远交近攻嘅政策，呢个就
1: 系
0: 范雎当年提供俾佢嘅策略。第二条桥就系行李斯同埋魏辽嗰条桥，就我讲嘅重金收买，买得通就买，买唔通就禁杀，咁你冇人可以抵抗嘅。第三条桥咧就系商鞅已经做咗啦，我哋讲嘅富国强兵嘅方法，例行呢个法治，就系我哋讲嘅唔理你系贵族定平民。有军功先可以封爵位，冇军功嘅话知你系皇族子弟咧，都要开除你嗰个族籍。就算你好有钱，最多俾钱你，但系唔可以俾个实际嘅官爵你。咁啊，令到全国上下咧都系掌上耕田，同埋作战
1: 系，因为你打仗咧，你好紧要就系嗰个粮食供应啊嘛。而你呢个商鞅变法就
0: 系
1: 重农抑商，咁变相好多人都会走去耕田。咁你打仗，你有足够嘅粮食，咁你对比其他国家可能要借粮嘅时候，咁佢咪即系更加优胜啦。
0: 同埋佢最犀利嘅地方咧，佢行我哋讲嘅礼甲制咧，就系话佢知道晒你基层入面每一家每一户。你有几多人？
1: 人口
0: 你嘅年龄啊，同埋你有咩？咁样其实咧好重要嘅，因为打仗咧就系我越多人可以征召到入伍咧就掂嘅。如果你冇精确嘅人口统计啊，或者你唔了解，咪好多人会逃税唔交税啊，亦都唔服兵役咧，咁你动员唔到。所以佢能够最大限度揸取到人力资源咧，系佢赢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哋以前有啲人成日将所有功劳俾晒秦始皇，秦始皇10年就已经统一天下啦。其实人哋系有六

0: 代祖先嘅努力，唔係佢一個人，即係佢就好彩，佢就佢六代祖先幫佢打好曬基礎，就佢就埋尾咧。
1: 咁啱時機又成熟啦，又嚟啦，係啊。
0: 當然佢亦都好叻啦，譬如我頭先所講，佢身為一個一國之君，佢能夠俾呢個慰療，我話呢個出橋俾佢用重金收埋呢、這個，佢能夠有禮貌到同佢食同樣嘅飯菜。嗯用同等的礼节相待，系嘛？佢呢个人可以降到自己几低姿态，佢为咗能够打败楚国，佢可以亲自去哀呢个老将军王翦出山。喂，讲到咁，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呢？几难啊！做一个君主，你现代都难得养我一个好有钱嘅老板，我要揾一个员工去哀翻佢，你嚟帮我啦。
1: 系，同埋佢咧用其他国嘅人，即系出身嘅人，佢都 OK 嘅。
0: 系啦，你睇佢包容性几大，咪你李斯楚国人，其实帮到秦国手嗰啲全部都唔系秦国人嚟噶，好多你睇下，商鞅系魏国人嚟，吕不韦又系魏国人嚟嘅，范雎啊，呢啲咧系魏国人。你見到唔同國家嘅人，只要幫到佢手做嘢咧，佢就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但係調翻轉，你其他國家咧，你唔容易做到，因為佢哋已經形成咗既得利益集團。譬如你睇趙國咪咯，我哋講長平之戰，趙王冇同廉頗、蔺相如商量嘅，佢都係揾翻姓趙嘅人嚟商量。趙豹啊，趙勝啊，即係我要唔要上黨之地？我應唔應該同秦國決裂定係點？喂，你國內有咁多重臣，你唔好商量。就係話佢哋用嚟用去，就係相信翻佢哋自己即係嗰啲貴族
1: 紅姓、啊、
0: 或者皇族嗰啲，係啦係啦，咁咪、
1: 啊、
0: 個排他性咪好強咯。咁所以亦都俾我哋嘅歷史啟示，就係、是、人才係最大嘅國家資源。我哋要有包括四海胸懷天下嘅心咧，我哋國家就會蒸蒸日上。
1: 係啊，所以秦國咧可以統一天下咧，除咗自己有一啲咧好嘅因素，即係祖先嘅努力啦，同埋阿秦始皇佢找緊時機之外咧，六國佢自己都有啲因素係加速咧佢哋自己滅亡噶噃。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就例如即係可能嗰啲人才佢哋就冇話秦始皇咁識重用一啲賢臣啦，咁就所以咧導致咗咧六國衰敗，而秦國咧就真係可以統一天下，完成呢一個霸業。嗱，今集咧，我哋就讲咗咧，到底秦国系点样吞并呢个天下嘅。我哋下一集咧就会讲埋其他嘅故事嘅，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有兴趣噶。同埋咧，都要记得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啦，因为我哋节目专页咧就已经有冯博士为我哋准备嘅讲义，大家记住仔细啲欣赏下。今集咧讲到呢度啦，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

0: 嚟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今年头五个月，机场客运量按年跃升 12.5% 至到2770万人次。飞机起降量就按年增加 4.8% 至到16万8000多架次。货运量就按年上升 3.6% 至到206万的公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今日起咨询公众两个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说，期待透过更多的交流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观点，令香港的优势更全面发挥，实现同心合力办好事、办大事。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法律服务在五年规划的共同价值在于为市民、企业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将香港法治优势转化为民生保障、商业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时支撑香港内联外通的优良营商环境，呼吁法律界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公众咨询。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号至到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号至到28号。届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及以下的儿童不需要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携带2名11岁及以下的儿童参观。英国首相斯基贤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司纪贤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的欢迎。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 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

0: 我的问下先啦。
1: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在今晚的9点至10点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依然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迪安 Dion 的。
4: 你好 Lester， 大家好。
3: Dion， 我们上个礼拜就请了大埔三育中学的陈汉元校长上来分享。今天我们就无独有偶，继续都是这个发掘下大埔区的学校。
4: 是啊，大埔一个好区，我小小过去了，因为去看火车。
3: 哦，那个火车博物馆
4: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大埔嘅校长，不过上次系中学，今次是小学。
3: 嗯，冇错啦。咁我哋旁边咧就有大埔旧墟公立学校保护道嘅叶益兆校长嘅，叶校长你好
5: ，Lester 好，陈校长好，
4: 你好啊，叶校，大家好。
3: 嗱，叶校长啊，头先啊，电讲都讲到啦，即系大埔区就有一个呢个火车嘅博物馆啊，你哋会唔会都带啲学生去参观下咁样噶？
5: 梗系会啦，大埔火车博物馆系好受欢迎啦，同埋里边嘅陈设都系小朋友。好鍾意嘅，特別有唔少火車迷㗎嘛。
3: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應該你哋當區更加容易去咁樣啦。
4: 係啊，學生就好鍾意嘅，特別小學生啦嚇，其實都唔止我哋中學都有好多學生對於交通工具咧，都係著迷嘅，都係
3: 巴士啊
4: ，火車啊，地鐵啊，咁火車博物館咧，佢犀利啦。我估而家喺大埔嘅火車博物館咧，都唔係話淨係啲學校帶團去啊，我相信好多人去打卡啊。
3: 哦，係
4: 嘛，
3: 因
4: 為要扮下啲懷舊風啊，咁樣樣，
3: 冇錯，擺 pose 影相咁啊。嗱，咁今日咧請葉校長上嚟咧，咁啊唔係淨係分享呢個嘅火車博物館啦，因為咧其實早前啦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咧就舉辦咗一個我自己覺得咧都幾特別嘅活動，就係呢個長者生活體驗活動啊。不如先請葉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
5: 好啊，今次學校去組織呢一個長者生活體驗咧，其實都係覺得非常之有意義㗎，因為成個計劃咧，我哋個核心嘅理念咧，就係以同理心作為嗰個主軸嘅。咁平時我哋都一定會叫小朋友尊重老人家啦，敬老啦咁。咁但係作為小朋友，可能佢哋都真係未必咁能夠明白到長者佢哋面對嘅一啲嘅困難啊、挑戰啊咁。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活動咧，讓小朋友搖身一變，變成一位長者，經歷下佢哋面對緊嘅一啲嘅挑戰，希望咧佢哋能夠從中感受到嗰種嘅達到有一種感恩啦，谅解啦，互相明白嘅目的。
4: 嗯，哇！呢一个点样由一日变长者咧？我好似想起有套外国嘅片咧，有一个就一个骑咗个肚啊，许咗个愿，第朝早就变咗个大人咁样。咁而家你变长者，变咗老人家。
5: 系啊，今次能够摇身一变，让小朋友变身长者，体验长者嘅生活咧，首先都真系要多谢一班嘅老师嘅设计啦，仲有一班家长义工。咁当日咧，我哋就喺有个操场嗰度设咗8区域嘅，即系每一个区域咧都有一种体验活动
3: 嘅体验。
5: 系啊，咁每个区域亦都有相关嘅家长义工同埋老师去帮忙，咁就喺嗰度就叫做每个区域就让佢体验其中嘅一种嘅活动啦。
3: 咁叶校长呢八种嘅体验系边八种？即系边个八个嘅触角啊？
5: 咁主要就分开咗两大嘅部分嘅，其中一个大部分咧就系同感官有关嘅，即系睇嘢可能未必咁清楚啦。聽嘢可能就未必聽得咁清楚啦。咁另外一類呢就係同嗰個肢體活動有關嘅，即係話佢喺個活動上面可能會有受到一啲嘅限制啦，冇平日喐得咁靈活啦。咁第三個部分呢就係小朋友要寫返一啲心意卡，同埋呢有一啲我哋叫反思啦，又或者一啲感受嘅，主要就分開呢三大類嘅呢八個區域。
4: 咁我哋

0: 好，歡迎分享一下啦嚇。
1: 嗯，
0: 你話嗰個感官，咁啊睇嘢，我估都明白啦。
1: 係
0: 啊，咁我哋而家自己睇嘢都懵懵地嘅。咁啊，小朋友點體驗咧？即係叫佢戴個大眼鏡。
1: 係啊，陳校長講得啱啊，真係有個大眼鏡。不過嗰個大眼鏡就唔係一個普通嘅大眼鏡，我哋咧就將佢霧化嘅，所以霧化都好簡單嘅啫。鋪上少少一啲磨砂嘅紙，等小朋友戴上呢個大眼鏡，去嘗試體驗下長者當佢開始慢慢視力開始有啲退化啦嘅時候，佢睇嘢嗰時會出現一啲模糊啊，唔係好清楚嘅狀況。的確就係戴上呢個大眼鏡啦。
0: 嗯，咁嗱，如果咁當然啦，我哋學校做呢活動，梗係希望有個學習嘅元素啦。咁我戴個大眼鏡，睇嘢模糊嚇，前景模糊咁樣，咁有咩學習到咧？
1: 咁首先喺上個活動裏面，我哋個重點都係希望讓學生有一個體驗啦。小朋友戴上呢個大眼鏡之後，佢要喺我哋一個安排咗俾佢睇一個大嘅地圖裏面去揾一啲嘢嘅，係啦。咁佢覺得揾得睇得唔清楚，或者都比較困難，咁旁邊嘅家長義工或者我哋嘅老師就會有一啲嘅提問啦。你喺呢一刻，你想旁邊嘅人點樣去幫你啊？你覺得點啊？有冇啲乜嘢唔方便啊？咁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讓小朋友一個思考啦，同埋有一個將佢自己嘅感受咧去表達出嚟。
2: 嗯，
0: 有同理心嘅学习可以
2: 系啊，感同身受噶，
0: 即系见到屋企可能有爷爷嫲嫲，可能睇嘢就可能冇咁快啦，就喺催促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唔开心啊咁样，因为佢而家自己感受到。
2: 系啊，我谂特别又会即系当屋企人即系爷爷嫲嫲啦，去要求即系个阿孙去帮手嘅时候，咁阿孙都明白点解佢需要人帮。
0: 系啦，点解睇唔到咧？
2: 系啊，嗱咁除咗话视力呢方面，就即系戴个大眼镜啦，听力方面我估就可能系即系罩住只耳啦，令到听得冇咁清楚啦。
1: 系啊，同埋咧，老师同埋家长义工都好有创意嘅，佢将有一啲嘅声带咧，将佢模糊化。
2: 哦，
1: 系啦，即系播出嚟咧，令听嘅时候感觉到，咦，好似沙沙地，或者系好似一嚿嚿黐埋嘅咁样样，
0: 又好细声。
1: 系啦，好细声，咁就让佢哋嘅体验，原来有阵时长者听起嚟嘅时候就系、是。而家呢個情況㗎啦，
2: 所以變咗咧，即係佢講嘢大聲啲，或者你同佢講多幾句，佢都仲嚇緊嘅時候，真係要俾多啲體諒，明白點解佢會問咁多次。
0: 嗯，係，佢實在真係聽唔到嘛。
2: 係啊，係啊，
1: 係啊，所以唔係佢聽唔明啊，佢真係聽唔到啊。
0: 不過聽唔明都係一種喎、啊，因為有時你知而家年輕人嚇、啊，有時我哋大家做校長咁、啊，我哋都有時聽唔明啲學生講啲潮語
2: 嘛。
0: 即係當然而家我哋潮語可能都有啲明嘅，比如有時學生佢啊用嗰啲嘅社交平台、打嗰啲嘅英文字啊，你完全唔理解嗰幾個英文字母拼埋，原來有一啲原因嘅，我哋已經唔識睇噶啦而家嚇，即係。唔好講呢啲長者添嚇，如果去到佢哋嗰啲爺爺嫲嫲，可能都六十幾七十歲，同而家個孫嚇十零歲或者幾歲咁樣樣，佢真係聽唔明佢哋講嘢都有。
2: 咦，咁除此之外咧，我知道咧當中仲有一個活動咧，就係即係體驗下咧進食嘅困難。我諗唔到可以點做啊，葉校長呢、這個？
1: 哦，嗰、那個進食嘅困難咧，主要我哋就讓小朋友去戴上一啲嘅勞工手套啦，咁跟住咧喺個手腕裏面就綁咗一啲嘅細細個嘅沙包，咁就叫到小朋友咧就嘗試喺個情景裏面咧揸住支匙羹去畢下碗上面嗰啲嘅豬仔，將佢分下類啊，分下顏色啊，咁呢啲動作咧其實一般四年班嘅同學仔即幾秒鐘就已經做得到㗎啦嘛，咁但係喺呢啲嘅特別嘅設置底下咧，佢哋就會比平日更加困難啦、即係唔係佢唔想做，但係又真係有啲限制底下佢做唔到喎，咁就體驗嗰個進食嘅時候嗰種嘅困難。
0: 佢有個重量會唔會手震咧？真係
1: 啊，會啊，會啊！阿陳校長，你講得好啱啊！有陣時長者，我哋都會見到佢會手震噶嘛。
0: 係啊。
1: 佢有個沙包喺度，真係佢會震，叫佢唔好咁震，但佢真係控制唔到啊！係啦，控制唔到，讓佢有個同理心就係、是。有陣時我哋希望長者或者唔明點解啊，佢震得咁緊要嘅咧，佢可唔可以定少少咧咁？其實佢可能真係有啲身體機能上嘅退化，令佢哋咧係做唔到嘅。
2: 係啊， 嗱，咁啊，透過呢一啲嘅活動啦，就講出啦，即係我哋頭先一直都講一個同理心啦，等啲小朋友嚇、小學生嘅階段，因為老人家對佢嚟講可能遙遠嘅距離嚟噶嘛，咁啊，趁而家已經可以明白啊，原來其實老人家面對嘅困難是怎樣啦。咁同學仔咧，佢哋有冇即係一啲嘅反應，或者佢哋一啲嘅回饋俾翻你係咩感覺咁樣？
1: 哦，有啊，我哋第八個嘅攤位咧，主要就係讓小朋友係寫翻一啲心意卡嘅。咁裏面呢，其中一個部分呢都會叫小朋友去寫低㗎。嗯，請佢哋寫低呢最想送俾長者嘅一句說話㗎。咁、我哋去睇返呢，有唔少嘅小朋友呢，例如都會寫到啲咩呢，公公婆婆我而家更明白你啦。
2: 嗯，
1: 我會第日呢更加有耐性同你講。
2: 嗯，
1: 甚至有啲同學呢，佢可以再具體啲去講㗎。例如佢會寫到就係、我第日講嘢會
2: 慢啲，
1: 系啦，
0: 大声啲，
1: 大声啲，仲有喺你面前讲嘢，喺你面前讲嘢，同埋咧，当我同你讲嘢嘅时候，我会分开短啲嘅句子同你去讲，让你更加明白。亦都有，我记得咧，有个小朋友佢都有写噶，啊，第日行路嘅时候咧，出街嘅时候，我拖住你一齐行啦，咁呢啲都系系啊，小朋友嘅，即系里面都见到佢真系有一个思考啦，同埋有一个感动喺里面咯。
0: 咁我听落去就即系，其实透过呢个活动，学生当然系学识点样同长者相处啦。咁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活动啊，去让学生咧学习我哋嗰啲嘅价值观吓，同理心啦，孝亲啊，尊重啊，咁呢啲都系一个简单嘅活动啊。即系我讲简单，可能唔简单吓，要学习咁啊，一个活动透过一个活动，学生咧就真系可以体验到唔同嘅一个学习经历。
1: 系。
0: 我相信呢個老師同家長喺側邊咧，在旁嗰個嘅指導咧係好重要，因為如果唔係佢咪覺得手震啫嘛，咁即係咩事啫咁啊嘛，咁即係要解釋俾佢聽，因為小朋友始終可能佢未必即刻聯想到嚇，咁、但係老師嗰個責任好重要。
1: 係啊，好同意啊，陳校長，即係當我哋去做任何嘅體驗嘅活動嘅時候，除咗話開始之前都要同小朋友一啲簡介，讓佢知道個活動嘅目的係啲咩，其實最關鍵要讓嗰個經歷內化到學生的感受，或者讓他之後可以實踐呢，就是活動之後那種的分享啦，我們叫他有反思又好，那種交流都好啦。那這些呢都是在就是整個活動的設計裏面，我們跟老師啦和家長義工呢事先呢就要去準備啦。
2: 嗯，那我又想問一下呢，這個活動呢是不是由小一至小六都有參加這樣的？
1: 嗯，今次呢我們就以小四作為起點的。
2: 嗯，
1: 因為在學校裏面本身呢，我們四至六年級啦都會做一个叫做班的服务体验计划啦，咁而今次呢，我哋就率先喺四年班开始，就以一个长者生活体验作为主轴，并且体验完呢一次活动之后，亦都喺嚟緊六月尾啦，又会有一个社区长者服务嘅活动，咁就将成个喺今次嘅活动作为延伸，同埋呢化佢为一个实践嘅社区行动。
2: 哦，咦，咁嗰个嘅社区活动，你哋会有啲咩，即系同啲学生一齐做咧，或者俾佢哋感受下咧？
1: 哦，如果讲翻嚟紧嘅社区嘅活动，首先成个活动嘅设计同埋策划咧，就会落翻去小朋友度啦。
2: 嗯，
1: 佢哋就要去就住今次嘅社区活动里边去定一啲主题啦，有啲乜嘢摊位嘅活动啦，同时间亦都要去分下工。譬如做接待，又或者是当日的场地布置，甚至乎细致到呢，那个指示牌那个字的大小，黐那张纸的高与低，都是小朋友他希望他经过今次的长者生活体验活动底下，他会有多些的感受。
2: 嗯，
0: 那你们学校是不是平常都有很多给学生去體驗啊，或者學習點樣同長者相處嘅機會咧？
1: 哦，都多噶。首先，其實學校一路去覺得咧，其實學習係一樣咩嘅東西嚟嘅？學習係需要經歷一個親身嘅體驗，從體驗裏邊佢會有一個感受，然之後將嗰個感受化為實踐嘅行動，即係我哋經常會講嘅知、
2: 情行
1: 行啦，咁而學校亦都即係好感恩啦。我哋都有一啲場地嘅設置，譬如我哋有我哋嘅農田啦。咁所以咧，一至六年級嘅同學，除咗本身有一個農耕課之外，我哋都會透過呢個農田咧，同地區嘅幼稚園又好，一啲社區團體又好，重點之中嘅重點。

0: 点咧，就系同长者中心咧有一啲嘅合作。咁啊，小朋友就会配对长者，一个小组，可能两位长者就配对两位小朋友，组成一个小组，就每次约定啦，放咗学之后一齐去农田做一啲农务嘅工作，无论系除草啊、淋水啊，即系呢啲透过农田去促进长幼嘅联系同沟通。
1: 其实促进长幼共融的即活动可以有很多，为什么会想到是要落田的呢？
0: 想到落田呢，其实就第一，即学校就有个农田啦，而实际上呢，在个农田里面都是一个实践价值观一个非常之好的场地来的。在个耕种和处理农作物的过程里面，始终都日晒啦，雨淋就未必嘅，落雨咧都会缩翻埋去嘅。咁但系喺个里边去经历个翻土啊，去播种啊，对小朋友都系一种坚毅嘅训练嚟嘅。同埋咧喺我哋过往咁多年同长者合作里边咧，原来咧唔少嘅长者咧喺佢年轻嘅时候真系有
1: 落过田，
0: 系啦，耕种嘅体验啊。咁所以成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长者是教小朋友耕种很多的知识的。在我们过往跟小朋友的分享里面，他们在整个农耕的过程里面，他们更加能够感受到长者那种的魄力和智慧。
2: 那真的是变了班长者服务学生。
0: 互相促进，互相欣赏。
2: 互相学习是一件好事。除了这个农耕活动，好像刚才说你说长者中心，是那学生是不是都是会定时定候都会去长者中心做一些服务？
0: 会啊，本身学校呢都有举办长者学院的课程的。我们亦都会小朋友会以班做单位啦，透过自己班的班主任的组织，落到去地区一啲长者中心做一啲探访嘅活动。咁个活动会有表演啦，会有倾偈嘅环节啦，亦都会送上一啲小礼物啦。咁喺里面呢亦都去实践对社区嘅关怀。
2: 咁呢啦，学生喺学校体验咗，亦都有机会去实践。咁亦都呢喺屋，当然呢带返屋企，我都相信佢有个学习嗰个反思。咁呢个知情行嘅一个嘅整个咁嘅周期啦，或者咁嘅发展呢，其实都系咪学校自己喺呢方面培育学生嘅最主要目的呢？
0: 其实系啊，即系特别当我哋去讲呢，而家 AI 嘅发展系好快啦，有阵时都会諗到，咦啊，究竟小朋友都会问噶，即系老师、校长，点解我要翻学啊？我学嗰样嘢系为咗咩噶？咁以前都会讲话，你学习都系为咗两样嘢嘅啫，搵工啦，第二就学价值观，就做个好人啦。咁但系即系而家 AI 发展咁快嘅时候，都未谂系咪搵到工啦。咁好多我哋要学嘅嘢，可能 AI 都搞得掂啦。咁究竟学仲为咩而学呢？咁我谂喺学校里面咧，我哋都攞到一个好主要嘅方向嘅，就系我哋学习要揾到学习嗰个价值同埋意义，要让小朋友感觉到佢学嗰样嘢有价值同埋意义，最好咧就系让佢有机会去贡献翻社区，去帮人。即系透过社区嘅实践，培养学生个贡献感，而去认定自己嗰个自我嘅价值，呢个就系知道有情感嘅触动，最后要透过身体力行，贡献学校，贡献社区，将来贡献社会，贡献国家。呢一个就系成个都系属于学校价值观培养嘅，我哋讲一个氛围啦，同埋一个整体嘅策略同方向。
1: 知识而家获取实在太容易啦，咁所以其实反而喺学校学嘅可能已经系知识以外嘅嘢，例如即系头先叶校长嘅分享就系点样去学做一个人咯。
2: 系啊，一啲我哋成日讲廿一世纪嘅技能啊，或者我哋啲软技巧啊，咁呢啲其实正正就系我哋而家觉得学校我哋更需要教导学生嘅嘢，呢个先至系学校可贵嘅地方嗬。
0: 冇错，好同意啊，即系人与人嗰个接触啊，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同長者的相處啊，

0: 遇到其實都真係遇到好多唔同種類、唔同個性嘅長者啊！咁佢點樣去相處呢？小朋友與小朋友點樣去合作、去籌組一個活動喺社區裏面進行呢？
1: 嗯、
0: 就係佢哋喺課堂學習嘅實踐。
1: 系，亦都系透过呢啲嘅活动啦，得到宝贵嘅经验啦，之后回馈翻出嚟啦。咁、啊，今节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转头翻嚟继续。
2: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朱英文中学的陈哲老师，我是任教英文科的。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灵活应变的老师啦。我发现同学仔每日的状态都不是很稳定，有时遇到同学仔攰或者是心神不宁的时候，如果我好死板地逼他们去赶进度，可能会令他们会抗拒英文堂，那个学习效果可能会反而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不会很死守单一的教学流程，上堂之前我可能会观察一下他们的课堂气氛是怎样，调整一下那个教学的安排。比如说有一次上堂，感觉大部分同学仔都好似好攰咁，唔系好有上堂嘅感觉，我就即刻临时调整咗我嘅教学嘅 plan 啦，我就暂停咗本身要教嘅 grammar， 就变咗同大家一齐玩简单嘅英文游戏。咁玩咗一轮之后咧，课堂气氛就好咗好多啦，本身好似好安静咁嘅班房咧，就变到大家都好充满笑声啦、掌声啦。咁大家放松咗之后，状态好翻之后，我先再循序渐进咁样带大家进入课堂。我觉得与其去强推嗰个教学进度，不如配合下学生的节奏，先拉近咗距离，再教他们知识，反而可以令到他们更加之主动去投入课堂，咁学习的成效亦都会更加之理想。是我第一年做班主任啦，咁所以一开始面对好繁杂嘅班务啊，要同家长沟通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啲panic， 好多地方都摸唔到头绪啦。咁好幸运嘅系我身边有一位经验丰富嘅 partner， 佢系Miss Chow 啦，咁佢一路带住我，毫无保留咁样分享佢嘅经验。比如说面对班入面一些调皮一点的同学啦，一开始我可能只是懂得很严厉地去说他们啦，但效果一直都不算太理想。那这位前辈呢，他会教我要先了解学生背后的原因啦，会不会是有家庭的原因或者是同学相处的原因。那了解了之后呢，再慢慢地去引导他们教回好他们要怎样做回好。咁佢一步一步教我點樣去管理班級紀律啦，去化解同學之間嘅一啲嘅爭執啊、誤會啦。遇到家長查詢或者係溝通嘅時候，要點樣去示範啊，點樣去得體咁樣回應啊，咁樣都令我學到咗好多好實用嘅技巧。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位好firm，但又好得到学生信任的老师，因为我同时兼任训导的岗位啦，所以我必须要坚守学校一些规章制度，清晰地教导学生界线，要令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做。不过我都明白严格不代表疏离，所以除了执行规则之外，我都会真心地去关顾每一位同学，很乐意聆听他们的心事。我想做到严而有爱，令学生知道我的严格是为了他们好，从而慢慢地信任我，愿意跟我沟通。

0: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1: 我们的女儿二点零。
2: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1: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4: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7: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8: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6: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锡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10: 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1: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Lester 同埋陈迪安、Dion。
12: Hello， 你好。
11: 而在我哋身边咧，仲有大埔旧墟公立学校保护道嘅叶益少校长嘅。
13: Lester 陈校长，大家好。
12: 你好，叶校长。
11: 嗱，叶校长上一节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啦。

0: 你哋學校嘅呢個長者生活體驗啊，咁啊讓學生就得到有不同方面嘅一啲經歷啦，等佢哋更加明白老人家面對嘅一啲困難啦，就促進呢個長幼共融啦。咁其實除此之外咧，你都知道你哋學校應該都有好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課程喎。咁啊，其中有一個咧，我哋都想即係請你分享一下嘅，就係、一啲關於理財方面，好似你哋都有一啲嘅相關嘅課程俾啲學生。
1: 嗯，系啊，学校其实早喺四至五年之前咧，我就推展自己嘅校本理财教育课程啦。
0: 嗯，
1: 咁最主要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同嗰个都系同价值观结合埋一齐噶，即系特别系即系我哋钱究竟系点样用咧？
0: 嗯，
2: 喺边度嚟咧？
1: 系啊，喺边度嚟咧？点样用得其所咧？咁一开始咧都系即系当我哋问翻小朋友嘅时候，佢哋最容易讲噶啦，就系、你喺个理财课程里边学到咩啊？佢多数都会讲两样嘢嘅。一，我知，我学识乜嘢叫做需要，乜嘢叫做想要。呢个第一样。
0: 哦、
1: 另外咧，佢多数都会答翻我哋嘅。我知道，我哋应该财分三份，边三份啊？我要用嘅一份，我要储低嘅一份，我要去帮人嘅一份。
0: 哦，
1: 吓，咁呢个就系我哋一开始咧去做理财教育嘅时候咧，细路仔最深刻嘅两样嘢嚟噶啦。
0: 系，
2: 嗱、我想打个岔，即刻问下先。既然讲理财教育啊，系咪啊？而家小學啊，嗱，我記得佢讀書嗰陣時咧、一定教啲小朋友買嘢噶嘛。
0: 係啊，帶你去超市。
2: 超市認下，嗱呢個係一毫、兩毫、五蚊、十蚊咁樣。而家仲使唔使教學生呢啲啊？因為都唔使掂銀仔噶啦，佢哋都。
0: 奪係咪而家？
1: 啊，認銀仔咧，而家咧喺數學嘅課程裏邊都有嘅，仲
2: 有嘅，仲有
1: 都仲有嘅，都
2: 冇見過實物噶啦，已經
1: 少啦，真係少啦，真係少啦。而學校咁啱都叫做有小食部嘅，
2: 係
1: 小食部。暂时都是要现金的、所以在小朋友的实际学校经验里面呢，小食部都是用现金去给钱的。当然饮品机、等等就是拍卡了。
0: 还有没有这个活动？因为我记得我自己小学都是的、老师就会带我去超市就买东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活动？
1: 会啊。那我们特别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预算的。即系唔系就咁攞钱去买嘢啦咁样样嘅。譬如举个例，我哋就将嗰个理财活动亦都结合埋我哋嘅交流团活动。即系小朋友而家咪好多去内地啊，或者去好多其他地方做交流嘅。咁样我哋就要小朋友咧去之前去做一个理财嘅预算，包括可能系佢会带几多钱啦，佢大概有几多钱可能系放喺饮啊、食啊或者纪念品啊等等，做一个理财嘅预算，然之后咧就真系去交流啦，去实践，然之后做翻一啲嘅记录，究竟自己嘅预算同实际系相差有几多，或者系究竟系咩嘢导致到喺个预算里边会有唔同？定係本身佢個預算係已經預得唔準確咧，咁就將呢一啲叫理財元素就放喺即係本身學校嘅一啲活動裏邊啦。
0: 哦，哇！以前我就去即係超市，原來而家咧就會係翻內地添咯。
2: 超市係，不過但係你呢個都好進階版啊，葉校長啊，即係我哋啲港幣啊嘛，你已經人民幣，佢仲要咧識嗰個係嘛？
0: 兑換
2: 概念喎、
1: 會啊！而家即係帶佢哋出去。去做活动咧，其中嗱，仲有如果要陈校长讲要港币嘅咧，就同我哋嘅本身，譬如学校旅行啊，又或者我哋一啲参观活动有关啦。咁小朋友都系咧喺个别活动里边，佢都需要做一定一啲嘅预算啦，包括去教育型。都是需要去有一些嘅洗費啊，或者一些嘅預算噶嘛，咁佢又要在裏面去做一些嘅計劃啦。
2: 嗱、不如俾啲聽眾都了解一下，你喺嗰個理財教育或者理財素養上高咧，即係同學，你覺得佢覺得最抽象、最難學係邊一個部分咧？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咧，嗰啲認銀仔啊、用錢啊、有計劃啊，咁呢啲都係咁噶啦。咁就學生，你認為佢最難喺邊個即係邊個部分佢學得係比較吃力啲咧？會，
1: 我覺得咧有陣時咧，佢比較難嘅咧，始終都係嗰個數目上嗰個概念究竟多與少啊？究竟100蚊系多啊，系少啊？我100蚊去买嗰样嘢，究竟系 值唔值嘅咧？
0: 性價比
1: 係啊，性價比
0: 都
1: 唔高咧。
0: 我哋個
1: 呢個係真係
2: 即係市場學啦，經濟學啦，
1: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陣時都會話我明明覺得我好中意某個玩具啦，佢覺得即使我用100蚊去買
0: 都好值，
1: 都係值噶。但係點解屋企人覺得嘥錢咧？嗱，即係呢啲咧，佢哋係比較難去理解，有陣時究竟係去點去決定咧咁。
0: 啊、但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哲學層面添喎，去到。
2: 不過學生喺呢個年紀去學習已經好事嚟嘅，因為我諗我哋喺做理財教育上高咧，最緊要係讓學生知道我手上有幾多錢，我可以用到幾多錢，係點解點樣咁樣用嚇，即係此類，呢啲都係佢哋學習嘅地方，好嘅一個計劃。
0: 嗱、咁另外咧，其實阿 Dion 你啦，米後就都有同我講過啦，即係理財課程咧都唔算話係即係好新嘅嘢啦。咁但係咧都唔係話好多學校都一定會有啦。咁、我又想問下葉校長，點解當初你哋又會即係諗到呢一個嘅課程咁樣嘅？
1: 因為本身理財真係喺我哋成個人嘅成長裏邊咧，即係陪伴到我哋到老噶嘛。即係啲咁重要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的課題，咦？學校是不是都應該可以有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課程去教學生或者跟學生去分享呢？咁其實就由學生的需要而來的。
0: 咁其實講完呢個理財方面啦，咁啊頭先都有講到，即係好似一啲性價比嘅概念咁樣啦。你認為呢一個理財嘅概念會唔會同佢哋一啲嘅價值觀嘅概念都有冇關係呢？
1: 都會有噶，因為譬如即係當我哋講價值觀嘅時候，一定都係有諗過，就係我點樣去有嗰個錢去買嗰樣東西，而我個錢係邊度得嚟？而當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要嘅時候，我手頭上真係冇嗰種嗰、那個數量嘅金錢，我應該係點呢？可能第一個就係要去儲啦。咁喺儲嘅過程裏面，佢需要有一啲嘅計劃啦、忍耐啦、延遲嗰個嘅想要嗰種嘅衝動啦。咁呢一個都係即係學生價值觀嗰個培養。咁當然啦，即係當佢要有呢一個嘅金錢去叫做擁有嗰件東西嘅時候，佢要守法啦，係咪？佢要付出佢嘅努力，希望得到有啲嘅回報啦。咁佢要需要有一啲嘅意志，有啲嘅堅持，有啲嘅堅毅，先至慢慢可以儲到嗰個嘅金錢去買啦，咁同時間，當佢真係儲到，我唔知大家有冇嗰個感覺啊，即係我細個就有啦。當我好努力去儲到某個金額嘅錢，到我真係可以去買嗰樣嘢嘅時候咧，可能我就未必真係好想去買噶啦，即就會諗翻究竟係唔係真係要用咗佢咧？嗰陣時嗰個嘅判斷咧，又係一個嘅思考咯。
2: 呢個我完全明白。因為你好想買嘢，你嘅儲，儲到咁上下咧，你想買嗰時，哇冇曬嘅喎，
0: 係啊，
2: 嗰下又覺得好似好唔抵喎，咁樣即係又唔買啦。
0: 唔係會令到你更加想要咩？
2: 更加儲多啲啦。
3: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0: 咁頭先葉校長就分享咗你哋嘅即係理財方面嘅課程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有樣嘢我真係好想問，因為咧喺香港嘅小學咧，我諗真係冇乜人有一個咧就係擠咗化石嘅呢個博物館——古地球博物館。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啊？呢個係咪喺2020年左右你哋就即係籌備呢一個嘅博物館咁樣啊？
1: 哦，係啊，學校咧，我哋 pick 咗一個位置咧，去建立咗我哋嘅。我個名叫做古地球博物館，咁裏面的確咧就放咗一啲古化石啦，喺嗰個博物館入面嘅。咁啊，學校好感恩我有捐贈，即係有啲收藏家啦，將佢嗰個收藏嘅化石就擺咗喺學校嗰個展館裏面。咁我哋都藉住呢個展館去，因為你知啦，根據我嘅非正式統計啊，大部分學生咧。都是很喜歡恐龍的，很喜歡化石的。我們都希望讓這個 展館的設立呢，去促進學生的好奇心，透過呢那個對古生物那種的發現啦、探究啦。

0: 可以實踐，將佢哋嗰個探究精神去實踐嘅。
1: 嗯，我想問下靈感喺邊度嚟先？點解有咁多嘅收藏品？
0: 嗯，
1: 你哋唔收藏，要收藏化石。佢當日頭先講過話有人捐贈啦，
0: 係
1: 咁都要你哋有一個咁嘅想法先得㗎。
0: 係。的确咧，就系从图书而嚟嘅。咁咧有一日我仲记得啦，喺即系前年啊，即系校长小息都系中意周围行噶嘛。咁、我行到去图书馆，即系有几个小朋友咧揸住本图书咧冲过嚟，佢话校长校长，你知唔知呢只系咩龙啊？我话吓咩龙？睇下哦，原来佢问我系咩恐龙咁。我真系唔知道，我净系知道。暴龍嘅啫，跟住咧佢就逐隻逐隻同我介紹，跟住佢又再同我講就你有冇見過真嘅化石啊？我就同佢講有啊，不過都係好耐啦。跟住佢就話俾我聽，佢曾經去過內地一啲嘅展館裏面咧見過真嘅化石。佢就話如果我哋學校咧有就好啦。咁佢同我分享完之後就記住咗。呢句嘅説話啦，我都冇特別為意嘅。咁直至到有一個機會嚇喺個場合度認識咗一位收藏家。咁當大家傾起嚟嘅時候，佢一樣都係啦，教育有心人。咁都好希望咧喺嗰個教育上邊咧，可以藉住佢自己嘅收藏啦，去帶動到學生嗰個探究精神啦，同埋嗰個科學嘅頭腦啦。咁就一拍即合啦。
1: 哇！咁呢一個又真係特別喎、因為都有啲嘅化石，咁你頭先講啲恐龍啦，咁啊啲學生應該有研究啦。我哋香港都有呢個恐龍化石噶嘛，係、嘛？
0: 有啊！
1: 都叫咩啊？係咪叫白垩紀時代啊？
0: 係啊！因為亦都知道之前香港都發現咗一啲恐龍嘅化石啦，咁、所以都將香港嘅一啲化石嘅發現啦，同埋咧內地都係有好多唔同地方，即係河源嘅更加係出名啦，好、多嘅化石啊、恐龍蛋啊、恐龍骨啊等等咧，咁就將佢咧結合埋，咁就變做我哋嗰個古生物嘅課程啦。
2: 咁你哋呢個博物館啦，即係你哋有陣時就會攞可能嚟同學生去上堂啦。咁、除此之外咧，你哋會唔會即係公開去即係開放咁，讓到即係其他市民都可以參觀咁嘅？有冇諗？
0: 而家我哋咧就培訓緊一班嘅大師啊，
1: 導賞
0: 係啦，導賞員冇錯啦。咁樣咧，咁啱啱今個學年咧，佢哋就進行咗都認真㗎，有10堂8堂㗎，即係進行咗呢一個古生物導賞員嘅訓練課程，就剛剛完成任務畢業啦。咁所以嚟緊咧，我哋都會先喺區內啦試一試先，俾佢體驗一下，即係希望都可以邀請區內一啲嘅學校嘅同學仔過到嚟一齊咧去進行化石嘅探究之旅。
1: 咁肯定咧，嗱呢一班大使啊，或者導賞員咧，即係順手拿來咧，就好容易就講啲啊呢、個又好似頭先啊問你校長咁樣，問校長話有咩龍咩龍啊，咁樣又解釋啊，嗰啲又定係草食噶、定係一個嚇、又要食肉噶咁樣樣。我諗呢啲學生係對呢方面咧好有呢一個嘅興趣之外咧，亦都好有呢一個嘅認識。
2: 佢哋咪自己報名，即係話我要做大師咁樣㗎？
0: 係㗎，係㗎，大家都係非常之踴躍啊！小朋友真係㗎，好多小朋友都係恐龍迷嚟㗎。
2: 都係啊！即係除咗鐵路迷之外，就係呢個恐龍迷啊！
1: 特別係男仔啊，係咪啊？
0: 係喎。真係、陳校長你講啱喎，
1: 男仔會多啲、我自己個小朋友係女女嚟嘅，佢好似冇睇過恐龍
2: 啊。咁另外咧，除咗話呢一個嘅古地球博物館之外啦，咁啊，你哋都有一啲同 STEAM 相關嘅課程喎，係嘛？都請不如葉校長又同我哋講下。
0: STEAM 嘅課程咧，我哋都有個咁嘅諗法嘅，即係要透過動手做嘅，係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 STEAM 嘅課程其中一個咧，我哋就將佢命名為咧，我哋叫做創客課程。咁個創客課程裏面小朋友啊，真係啦，又係戴護目鏡啦。咁今次嗰個護目鏡咧，就係、睇得清楚嘅，係啦，戴護目鏡。咁啊，佢哋真係㗎，要螺絲批啦、錘仔啦、鉗啦、鋸啦。呢啲咧都係佢哋喺個創客課程會動用到嘅工具嚟嘅。咁當然佢哋事先要透過一啲嘅設計啦，譬如以一個叫做環保物件升級再造嘅。

0: 概念咧，去設計一啲社區嘅用品，譬如早前去設計過一啲接凳啦，整完咗之後擺翻喺學校裏邊啦，利用一啲水管去做樂器，亦都可以做一啲用木頭啦同埋釘啦去揼成嘅藝術品，咁就擺喺一啲學校嘅開放日啦，或者市集啊嗰度咧去擺賣，咁希望咧小朋友又係啦，透過動手做，透過喺個過程裏邊佢要有一啲設計嘅思維，當然啦，數理啦，計算啦，然之後就製成一件產品，就又係啦，放翻落社區嗰度。
1: 我諗啊，呢個 STEAM 嘅 program 啦，我諗聽眾而家都係呢幾年成日聽㗎啦嚇，又 STEM 又 STEAM 又 AI 咁樣。不過其實我諗咧，葉校長咧講出個精髓所在，即係我哋唔係話想睇佢有乜嘢嘅產出，唔係睇個產品，係中意個過程。佢個思考啊，嗰個設計啊，動手做啊，當然當中實有一啲嘅挫折啊，甚至失敗，跟住之後點樣再去反思改善，再有啲更好嘅產出，呢、這個先至係我哋個 STEAM 咧個精髓所在。
0: 係啊，就係嗰個學習嘅過程同埋體驗喺個過程裏邊，佢點樣去克服唔同嘅困難，同過程裏邊要諗解決嘅方法。咁呢啲都係我哋話培養學生未來能力嘅一啲核心嚟。
2: 嗱咁頭先咧，即係喺今集節目啦，即係葉校長都分享咗你哋學校有好多不同方面嘅一啲教育啦，有一啲嘅可能係長者嘅體驗生活啊，一啲嘅理財課程啊，考古嘅又有啦，一啲嘅 STEAM 嘅都有啦。咁嚟到節目尾聲啦，我都想問一下葉校長，其實你自己嚟講，你想一個學生喺大埔舊區公立學校畢業嘅時候，你最想去得到邊一樣嘢，或者學到邊一樣嘢先離開呢？
0: 我覺得啊，如果真係要揀一樣呢，我會去諗每個學生都能夠揾到自己閃亮嘅地方。正如喺學校門口呢，我哋即係釘咗喺學校正門呢，有幾行字嘅。每一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可以發展潛能同埋邁向成功嘅。每一個學生在大埔舊區公立學校保護到畢業，佢會找到自己值得唔單止認同啦，驕傲嘅地方，肯定自己嘅地方，找到自己能夠發揮到潛能嘅地方啦，因為學校點解要有咁多元化嘅校本課程或者學習經歷呢？就係希望喺一個咁多元化嘅平台裏面，讓學生透過唔同嘅實踐嘗試去認識自己，亦都能夠肯定自己，同時間亦都可以將自己嘅能力回饋翻社會，同時間藉住付出去建立嗰個自我嘅肯定同埋自我嘅價值咯。
2: 咁所以啦，學校即係除咗話係一個學習知識嘅地方啦，咁啊，仲有其他方面嘅學習啦。咁而咧，葉校長啦，都希望即係學生咧係可以喺學校入面揾到自我，揾到自己嘅。咁啊，今日好多謝啦，大埔舊區公立學校寶湖道葉碧少校長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咯，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欣。过去九集，我们透过经济、产业、民生、开放等各个板块认识十五五规划。而支持所有發展的核心前提就是綠色發展和國家安全。十五五規劃將美麗中國建設和總體國家安全觀緊密結合，為國家發展、百姓生活構建幸穩致遠的雙重保障。綠色發展是美麗中國的核心路徑。十五五期間， 我国将坚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守护森林、湿地、河流等生态屏障，令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广节能环保产品，鼓励绿色出行、低碳生活，令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家安全是发展的根本前提，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十五五规划着力巩固国家安全屏障，重点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安全和社会稳定，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自给自足，强化能源生产、供应、储存、销售体系建设，保障能源供应稳定，打通产业链不顺畅的节点，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守护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绿色发展令我们拥有宜居的生态环境，子孙后代能共享绿水青山，国家安全令经济发展有稳定环境，百姓生活有安心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十五五期间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线支撑。从总览规划到核心主线，从产业民生到国家安全，十五五规划的每一项部署都紧扣国家发展，关乎百姓生活。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恩，下次继续同大家分享其他国情资讯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

0: 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1: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6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2: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3: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3: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1: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諮詢文件包含6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情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項目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发展不单只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4: 在諮詢公眾的6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只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5: 是要融入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是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是令到项目可以加速落地的。我举个例子，

0: 大學城嘅推動嘅時候，咁點樣係去優先發展一啲啊本身我哋已經有優勢嘅啊，例如啊醫療呢一啲。
1: 至於同北都密切相關嘅創科產業發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區域合作發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和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有立法會議員說，除了和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展，亦要做到錯位發展。林漢山報導。
3: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4: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5: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3: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话：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6: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呢，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呢，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的，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呢要有所侧重的。
3: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日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7: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嘅核协议，佢会重启对伊朗嘅军事打击。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8: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7: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經兩次到訪沙田和斜街市的雞檔，衛生防護中心晚上公布在雞籠底部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的樣本，發現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機會是接觸受家禽感染環境而染病，屬本地感染個案。當局評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風險仍然維持低水平。林漢山報導。
3: 確診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兩歲男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男童並沒有翻學或者接受暫托，他曾經兩次到過沙田和斜街市的一個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在男童屋企、豐和村公園以及這個雞檔合共抽取17個環境樣本，其中在雞檔的雞籠底部用來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到的樣本驗到帶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餘16個樣本就呈陰性，相信男童較大機會是在這個雞檔接觸到受污染的環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提醒家長要避免帶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9: 照顧他的家人，即是說當時他都是經過這個雞檔，但是小朋友可能見到一些活雞的時候他都即比較好奇，有用手去觸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環境，我們相信可能就是透過這個途徑感染得到。我們也都實地現場視察過這個雞檔，雖然它的環境衛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這個範圍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可能一些雞的排泄物會跌落地下，其實這個小朋友都比較矮一點，很容易是會接觸即是受污染的地方。
3: 至於雞檔兩名員工並沒有病徵，鼻咽分泌樣本屬陰性，正是接受醫學監察，男童的家居接觸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沒有病徵。本港自1999年起總共錄得11宗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的個案，包括5宗本地和6宗外地傳入，至今並沒有錄得死亡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
10: 我們的分析呢是一個即是低致病性的 H9N2 啦，沒有出現基因突變啦，亦都病人情況穩定啦，他的家居接觸者相關的人士呢亦都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裡面是一個即是風土的病啦，咁所以呢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9N2 的個案呢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3: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的趨勢，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2022年 B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武馆申索雇员赔偿，武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 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11: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的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潔玲將會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陳慧欣將會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會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源。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赛事结束，四场比赛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一球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 保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

0: 十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富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三次射门中未，科特迪瓦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这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的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预测清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清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道指是曾经触及51,857点创新高，最新是报51,775点，升5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2点，升了111点。港股亦都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收市就报24,842点，升124点，升幅0.5%。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和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7%，结束7日跌势。中芯国际升大约7%，华虹宏力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汇控、友邦和中人寿升超过2%至到超过3%，汽车和博彩股就逆市下跌，资源股就个别发展。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时和合适，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

0: 發展。宋家良報導。
1: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董一岳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門會同相關持份者溝通，認為諮詢文件發布合適同合時。
2: 明白到國家的發展方向，然後再去部署呢，其實是完全是合適和合時的。怎樣可以去配合得到整體國家的發展呢？第一就是在個資本市場的方向那裡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實體經濟。發行人呢就是說，其實我們已經不是再依附住一個舊的一個經濟，我們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術含有量的公司的一個的需求，產品多樣性那裡呢，其實都應該要有一些著墨，在這一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1: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香港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3: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3: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和17%。至今引进的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5%，跌到去$80水平。亦都有分析认为油价的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去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

0: 達成共識，美伊雙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內的各個戰線的軍事行動，兩國預料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簽署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授權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而美軍會結束封鎖伊朗港口的行動。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市場注視中東石油生產恢復進程，國際油價下挫。不過在兩國宣布共識前，以色列據報向黎巴嫩發動空襲。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認為，油價目前下跌機會較大，但會不會波動視乎以色列的行動，又認為油價去到下半年才會回復到戰事前水平。
1: 一路都很順利，大家真的停火沒有戰鬥，連以色列那邊都聽說暫時停止個攻擊，那變成油價就會，我想急插的情況就會大一點。但是最關鍵就是會不會中間有些衝突會出現回，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的話，那油價跌勢就可能會回慢一點。我想你說去回50多元，我想暫時這個月就沒什麼可能住的了。你說踏入下半年，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0: 卢楚仁话，唔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会趁油价仍然高企时间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同埋白银价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五月份制造业产出出乎意料持平，市场原先估计增长0.2%。数据是持平，是由于汽车等耐用品的产量强劲增长被非耐用品的产量下降所抵消。再看回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754点，升5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5点，升了11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88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4元，升1.6元，腾讯控股459.6元，跌4元，阿里巴巴109.3元，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元，升了5.8元，智普1457元，升360元， XLE 南方海力士121.2元，升14.65元，中芯国际76.65元，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元，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元，升14.6元，华虹宏力153.2元，升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7.66美元，卖出价4358，啱啱转咗4359.5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 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文化快讯。
9: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哋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10: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石。当得知自己三十几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9: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10: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积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9: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你收听的是6月15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啦，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曲目啊！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2点钟。咁啊，同大家讲讲啦，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晚上11点至凌晨12点嗰个小时啊，吓咁啊，有任建辉同白雪仙合唱嘅《帝女花枝》、《暗喻》同埋《相迎》，咁啊两个选段送晒俾大家噶。咁啊，再嚟有一曲小明星嘅《多情燕子归》。至于凌晨12点至1点嗰小时，会有冯丽、李凤嘅《西楼记之病中错梦》，而稍后嘅一曲咧就会有阮兆辉同潘佩璇合唱嘅《群英会之小燕》啦。凌晨1点至2点，我哋今日咧当然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咁啊，继续咧《薛平贵与黄宝钏》嘅唱段，咁啊嚟到第七集，亦都系一个完结篇噶啦。咁啊，继续由苏翁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噶。咁今日咧，除咗可以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欣赏到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得到咧潮剧啊吓！咁啊，至于今日小时，林林为大家带嚟有万世刘芳、张玉桥嘅一个唱段啦，咁就系泪洒翡翠楼，带嚟芳姐方艳芬嘅歌声，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为大家送上嘅有泪洒翡翠楼啊，带嚟方姐方艳芬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晚上11点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有好曲送俾大家，分别系《帝女花枝》、《暗如》同《相迎》，同埋有小明星独唱嘅《多情燕子归》。咁中意呢两首歌曲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0: 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五月一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五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我哋嘅经典名剧《帝女花》嘅唱段啦吓。咁啊，《帝女花》咧，其实讲真，场场都系好戏嚟噶啦。咁啊，当中啦有一啲名唱段啦，学唱粤曲嘅朋友咧，一定系会有学唱噶啦。例如有庵语啦、相应啦，咁啊香腰就更加唔使讲啦。冇学粤曲嘅朋友咧，我谂咧都识唱两嘴啊。咁啊，当中如果问你最中意《帝女花》边一场戏嘅话，唔知道你又会点揀呢？咁啊，蓝蓝咧就最中意香劫嘅一段啦吓。咁啊，每次即系去睇长剧啊，睇到香劫嗰段嘅时候咧，都觉得好毛管冻啊，因为当中啊，更加系阿长平公主讲嗰句咧，一剑唔死得嘅父王，一剑唔死得嘅嗰度咧，就觉得更加系好震动到嗰个心情啊，成件事觉得好震撼啊吓。咁啊，当中啊，香劫我觉得有家国嘅情怀啦，有父女嘅情啦，亦都有长平公主同周世显嘅爱情喺里面啦。咁所以咧，蓝蓝就比较中意香劫呢一场嘅。咁唔知你哋又会中意边一场咧？咁啊，而今日咧就拣咗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嘅庵语同埋相应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嘅吓。咁啊，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新丽的主持，她都未识得帝女花飘，更未解莲香色玉，当此快说初情。

0: 点解呢个道姑啊咁似意思个长平公主呢？啊，莫不是公主嘅幽魂现眼？唔会噶，就算公主幽魂现眼，都唔会系道姑打扮噶。莫不是公主佢假托妖王避世，尚在人间？我记得啦，我记得公主夭亡之日，于是我殉爱之时，周家瑞兰佢曾经有一句相关说话，佢话有缘生死能相会，无情对面不相逢。莫不是有 QK 在内？唔得，等我叩门一问至得。呢处系青莲界庵堂地。我要稍存礼貌，都未敢措辞。师父开门。
1: 哎呀
0: ，点解佢闭门不纳？时更可疑啊，同我出门而。

0: 春门，是借茶还是拜神？
1: 师父，我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我有句说话想求师父你点化啫，你何以闭门不纳呢？
0: 庵内无人主持未发，俗世男女都尚且受受不亲，又何况佛门清净地呢？
1: 如此，师父有礼。
0: 施主有礼。
1: 师父，你是一个出家人，容我问一句尘俗话，所谓结火如生，恍同隔世，虽则难记兴亡事，花月总流痕。我同阿道姑，好似似曾相识咁，望你把前尘世认啫。
0: 哎呀，施主，想贫道半世清修都未经劫火啊！世外人十年来都只知敲经念佛，几曾沾染过俗世风情啊？
1: 师父，你系出家人讲清修。我哋俗世人就讲俗话，所以俗语都有话：山居荒一日，世上二千年。你所谓十载敲经啊，莫不是比喻一年念佛啫啩？照我睇啊，道姑你首戒清修，最多不过都系一年光景咧。
0: 哎呀，施主，照我睇你系一个读书人，

0: 啲说话唔应该讲得咁轻薄噃。频道入庵十年都尚有主持可证，啊，虽知不是可怜人，都不入清规地。既入清规地，出淤泥又不胜。
1: 师父，我不是伤心人，都不作伤心语。既是伤心人，才有错不昙花，当作宫花迎接。
0: 施主，啊，原来你唔系一个轻薄儿，都却是一个沧桑客咩？咁好啦，等我翻入去代你烧多柱香，望观音大士佢慈航普渡，保佑你福寿安宁啦。
1: 咁多谢晒，师傅，我应该长拜佛门慈悲，一问道姑你贵姓啊？
0: 系贫道俗身姓甚，法号慧清啊。

0: 主，你叫唤何人啊？
1: 我叫唤公主啊。
0: 哦，咁公主系事主，你何人呢？
1: 公主系我妻房啊。
0: 吓、啊，事主，你叫唤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

试问谁无不育之亲，谁无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宋清嘅惨事，又估佢喊亲啦。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

施主，我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可惜这里不是伤心地，书贫道不能奉陪，我告退了，阿弥陀。

0: 师傅，我虽然未入过庵堂，但我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经谂观音大士连坐之下，有一男一女咧吓。
1: 一个系金童，一个系玉女。
0: 哦，一个金童，一个系玉女啊。师傅，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噶？
1: 系。
0: 哦，师傅，点解一次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唔见咗个玉女呢？
1: 哎呀，出家人不明尘世事，施主请上香。

0: 师傅，观音菩萨是不是很靓的？
1: 是啊，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救苦救难，为了我能够与公主团。

0: 师傅，哎呀，旧时有一个乐昌公主，供个随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我又系驸马，人又驸马，点解人哋咁够福，我咁衰咧？你话
1: 我点知呢？

0: 你同我扯啦，要我扯啦。
1: 咁嘈呢？点解会？唉，驸马，驸马爷，我要走咯。我俾你揭破我嘅庐山真面罩，我都不能再在此立足噶啦。我而家扯啦。
2: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帝女花枝暗语》和《相迎衣》两个唱段，由任剑辉和白雪仙主唱。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世界杯开锣了，吕洪德博士有什么健康锦囊送给喜欢坐定定在这里看球的朋友呢？
5: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的睡眠量，另外就是在半场休息的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是绷紧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7: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6: 两样都得。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7: 咁都有关。
6: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7: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八点钟，缤纷旅程。
2: 时间来到。

晚上11:47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嘅凌晨2点钟。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有小明星嘅《多情燕子归》。

0: 小明星的多情燕子归，将时间带到你凌晨十二点钟了。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八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

0: 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常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1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19美元，卖出4,357.07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系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好多时咧，粤剧都会用梦嚟做主题噶，而好多呢啲关于梦境嘅歌曲咧。最后都是很受大家的欢迎的，随口讲一讲，例如有梦会太湖、牡丹亭惊梦、还有蓝蓝都很喜欢的一首落水梦会等等。即将会播放的这首歌曲也都是关梦事的，就是西流记之病中错梦，就是由凤丽和李凤合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风波，我愿为情死，也不愿偷生。与姐你永受两地相思之苦啊，苏辉。

我仿似乘风驾雨，转眼就来到西楼。我轻轻叩铜环，门开就见大姐。我百拜望通泉，不论千金舍。起了香还回报，收户全娇语，而郎往探之。穆家姑娘从来不认识我于叔夜王，只为见时难我闯入花台借。翘首楼头灯未灭啦，怎料朱门阻。

0: 谁不孤声大叫啊？
1: 淑妃姐姐啊，是我啊，我是你心上情郎于淑爷啊。
0: 什么心上情郎？

0: 素妃严辞告终，一直周旋皇孙贵家，此际酒醉都未情，你又来烦我。
1: 素妃素妃，常言酒醉三分醒，你可曾记得与我西楼定盟，花间之。

何以短别一事？你竟会沉沦如此啊！

0: 未忘情，卿何背义？好，不由我闯死流前，又胜在人间淫恨啊！
1: 恕我酒后失言，待我步下楼台，恭迎大人。

0: 箭，最怕被丑妇再到来前。哎呀，
1: 你相公啊，你唔好走啦，
0: 你唔系宋妃，
1: 我啲都俾你

患深深，虚惊一场，原来是南柯一梦啊！咁我嘅真苏辉在何方？我嘅真苏辉在何处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西流记之病中错梦，由冯丽和李凤主唱。
1: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2: 是
1: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3: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4: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5: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2: 收到。
0: 时间嚟到凌晨12:33啊，咁我哋要听下一首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2:00噶。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由阮兆辉同潘佩璇合唱嘅《群英会之小燕》。

0: 如此说，王小姐请坐。
1: 雷将军请坐。
0: 哦，多谢两。

0: 群英会之小言带嚟阮兆辉同埋潘佩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稍后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

0: 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大家好，我係陳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6: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7: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6: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8: 喂，你好，第五台。
9: 通咗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1: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13: 是
12: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14: 报告队长，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15: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6: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12: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探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13: 收到。
1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而家嚟到凌晨1:10啦，咁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噶。今日小事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咁就系由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噶，我哋一齐嚟欣赏百花齐放呢个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咁啊，薛平贵与黄宝钏呢个话题咧，今日啊，应该要大结局咯。
4: 因为咧，我哋已经播咗好多个礼拜，都系关于黄宝钏同埋薛平贵嘅故事啊。
3: 系啊。
4: 咁回瑶咧，都上个礼拜咧已经就回咗一次噶啦。
3: 嗯。
4: 咁样咧，今个礼拜咧就因为啊，仲有方艳芬嘅黄宝钏嗰场回瑶咧，未曾播俾大家听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再做多一日关于黄宝钏嘅回瑶啦。咁仲有咧本来喺京戏里面咧有一场叫做回龙阁咧，就係讲算量登殿啦，即係返去同佢计返啲量数，我韩瑶18年冇收过钱，返去同个老豆算账嘅。咁呢一场戏咧喺京戏里面咧就係好热闹嘅一场戏嚟嘅。咁但係咧喺广东戏咧就都有做，不过咧就愣埋咁就祝寿，咁就同佢计翻条数，咁
3: 比较轻描淡写
4: 啦，又唔系话好着重去讲，而且咧京戏咧就呢场戏啊认真系双旦戏嚟噶，因为咧黄宝钏又要出场啦，薛平贵带埋个代战公主一齐出场，即系佢两大小啊喺个台口第一次亮相同观众见面，佢两个又第一次见面。
3: 咁不过咧，如果喺广东戏嚟讲咧，即系算量登殿嗰段，即系戏翁祝寿嗰段咧，就冇代战公主出场噶噃。
4: 系啊，因为咧我哋广东戏咧或者唔想咁刺激嗰啲女观众，所以咧就冇代战公主出场，就等啲女观众咧全部都代入去做黄宝钏，就唔好咁刺激，所以就冇代战公主出场。
3: 咁啊，苏哥，我听讲话咧，方艳芬做呢、這、一个黄宝钏咧，咁佢喺佢回瑶嗰场，即系譬如一阵间我哋预备播俾大家听嗰个系一个电影嘅版本。
4: 系啊。
3: 咁开头嗰段咧，招彩桑嗰段咧，好出名噶。
4: 系啊，因为根本啊，呢一場戲咧，招彩桑、玩彩桑嗰場戲啊，就係方艷芬做黃寶鈞咧，就要嚟做主題曲嘅。咁根本佢呢一場戲啊，即係歷向以來咧，就應該係冇嘅。咁佢又借用咗秋胡戲妻咧嗰、那個羅夫嗰場彩桑，就撞到嗰、那個秋胡翻嚟見佢，咁就調戲個老婆咁樣嘅彩桑益郎啊嘛，咁就我哋咧就因為唔做秋胡戲妻啦，就將。

0: 佢個片段咧就搬咗過嚟，就喺我哋粵劇嗰度咧就有一場彩桑益郎啦。
1: 哦，就咁樣嘅，咁不如我哋等大家一齊聽一下嗱，
0: 好啊，
1: 方艷芬、羅劍郎唱嘅《黃寶川》嘅呢一段回謠。

0: 大嫂，借问一声，王丞相之三女儿是平贵之妻，名叫王宝钏，是否仍在武家坡上啊？
1: 你找王宝钏啊？
0: 是。你识唔识佢呢？
1: 你找佢咩事啊？
0: 哦，冇。我同佢丈夫薛平贵同英共宿，佢托我带回家书一纸，所以我不识千山万水。

0: 红妆啊！
1: 哦，原来君然就是大书人系嘛？咁我实不相瞒对你讲啦，我就系薛平贵糟糠之妻，得你万里传书，我感激无量啊！唔该你交嗰封家书俾我啦。
0: 哦，薛大嫂，薛大哥有言吩咐，呢一封家书都万物为失。所以我放在镖囊之内，将它谨慎收藏啊！你等等啊！

0: 弊啦，薛大嫂，我遗失你封家书添。
1: 吓、啊？你遗失我封家书啊？
0: 系咧，唔知几时唔见嘅咧？系啦。

0: 铁大嫂，无谓伤心啦。呢一封家书失咗咪仲好，你知嘛？如果你睇到呢封家书啊，我怕你更加凄怆啦。
1: 君爷，你一定偷拆过我封家书啦。如果唔系嘅，你点会说话咁荒唐啊？
0: 偷拆家书咧，我就唔敢。不过薛大哥写家书嗰阵时咧，我曾经在旁偷看啊。
1: 你喺旁边偷睇嚟啊？咁你一定知道内容啦。我丈夫写嗰封信讲乜嘢嘅？你可否对我细说端详啊？
0: 哦，得到极啦。嗱，嗰晚中。

0: 薛大嫂，如果薛大哥还咗钱咯，又唔使我嚟咧，我又问声你啦，傅谦又点样啊？
1: 哎呀，君爷，常言道傅谦死还咯。
0: 哦，咁傅谦又如何呢？
1: 傅谦咪妻还啦，君爷。
0: 嗯。
1: 不过我夫一去18年，全无接济，叫我而家边度揾钱嚟还俾你呢？
0: 薛大嫂，讲到钱呢，薛大哥就知道你冇噶啦。不过我呢一次嚟咯，我唔系为攞钱啊。
1: 君爷，你真系大量啊你！
0: 你过奖啫，因为平贵曾经许诺言，性命卖妻都还债项，所以我都不辞不涉仿红妆，无非欲与佳人偕鸳鸯。
1: 我夫反读圣贤书，焉有话卖妻偿债项？你分明不为全心。
0: 大嫂，使乜咁嬲啫？虽知你多年孤一寂，何不效红杏出墙啊？薛大哥不寄意负情，你亦可以琵琶别向。

0: 定归翻嚟啊！三姐啊，开门啦！
1: 宝钗不是三岁孩童，岂信你胡言乱讲？
0: 三姐，三姐啊，开门啦！头先我不过同你开下玩笑啫。

0: 我的确系你夫婿薛平贵翻嚟啊，因为我在于西凉，接到你封血书，知道你身躯有病，所以立即赶翻嚟慰问妻房啊。
1: 你真系接到我封血书？
0: 系啊，你唔信我攞俾你睇下。

姐，你做乜嘢啫？开门啦、啊！

0: 相相相
1: 啊！唉，三姐，历尽风霜人已老，悠悠岁月足有十八年长。三姐啊，你自招颜容，亦已非当年色相。
2: 过了十八年噶啦，你估我哋仲学抛绣球嗰阵时咁后生咩？
0: 十八年，十八年。

0: 相逢如隔世，不知是喜是凄凉。虽然分别十多年，犹恨爱侣情深无异乡。
1: 哲罗，你一去就去了十八年，一回来见到面就调戏我了。你可知我独守寒窑，挨尽凄凉苦况啊？
0: 三姐，我知道对你不住的了，这次我被困西凉十八年来，我也饱尝忧患啊。这一次行得代战公主，同情怜悯，我才得重返各邦咋。
1: 咁你舍身从容，做咗乜嘢大官翻嚟呢？能否对奴直讲？
0: 三姐，点解你一见咗面就问我做咗咩官？点解你完全问到我食咗饭未嘅？你都知道我长途跋涉，历尽饥寒啊嘛。
1: 我三年都未闻过饭香啦，我又点识得问你食咗饭未呢？
0: 三年未食过饭？哦，点解噶？
1: 咁你临去嘅时候交代几多粮饷俾我，你唔记得嘅咩？
0: 记得，十担干柴八斗老米啊嘛。
1: 十担干柴八斗老米，试问点能够挨咗十八年？

0: 介意苦雪啦。
1: 苏哥啊，我哋听过方艳芬、罗剑郎唱嘅《黄宝钏回绕》一段啦，非常精彩啊。咁但系我哋就冇播到算娘登殿嗰段噶。
2: 系啊，因为咧，我哋而家广东戏咧嘅算娘登殿咧，就话即系佢话个魏府咧克扣军粮，咁就话阿黄宝钏咧就冇资格咧再领薛平贵嗰啲粮饷啦。咁就所以咧，就下一場咧就祝壽咧，就去到同嗰、那個黃允咧就去拗糧嗰啲數啊。
1: 嗯嗯，
2: 所以就算糧。咁啊，結果咧呢啲糧響咧就一路拗到要登殿，搞到皇帝出頭嚟到計翻條數。咁樣，但係咧我哋廣東戲就係咁啊。咁但係京戲咧就本來中間仲有一場銀空山嘅。
1: 銀空山講咩噶？
2: 就係講咧，話黃允咧就揾人去追殺呢、這個薛平貴。
1: 佢當時知唔知佢做咗西涼王咧？
2: 唔知道，佢派一個叫做高師計嘅去追殺佢。咁咧，薛平貴咧就放咗代戰公主嗰只白鴿出嚟咧，就飛翻去代戰公主度。咁代戰公主咧就知道薛平貴有難啦，於是趕去銀空山嗰度咧就救嗰個薛平貴，就同呢個高師計打起上嚟。咁、高師計咧就唔夠代戰公主打咧，就俾佢擒咗。高師計就話俾佢聽咧，就話黃允啊喺長安嗰度咧已經謀朝散位啦，你哋翻去長安嗰度救駕啦咁。咁即係一場咁嘅銀空山嘅。
1: 哦，但係廣東戲就冇提及過。
2: 係啊，廣東戲就冇呢一場戲嘅。咁但所以咧，京戲咧就呢一場戲咧就叫做回龍閣。咁佢我估啊，即係有時啲京戲，所以我話武家波，咁人哋話係五家波啦。咁佢回龍閣咧，咁就有人話咧，嗰唔係話嗰個閣名，即係話將來去拗數嘅地點係回龍閣，係話應該係回龍鴿，嗰只鴿放咗出嚟，佢只鴿飛翻轉頭，嗰只回龍鴿。咁所以咧就京戲裏邊同埋即係有時以訛傳訛咧，咁但係咧。通常咧，京戲裏邊嘅唱片咧就叫做回龍閣嘅。咁、但係咧，據有人就話唔係啊，應該係回龍鴿。
1: 哦，即係總之有件咁嘅事啦。係啊，佢話咩名咧？
2: 係啦，咁就變咗咧，就冇得拗嘅。咁京戲就係有人話係叫做回龍閣嘅。咁、但係呢個戲咧係一個好獨立嘅刀馬旦嘅戲嚟嘅。咁、通常咧就如果唔係。刀馬旦咧就好少交銀空山呢、這、一個節子嘅，咁根本咧就到大登典啦。咁登典咧就係話同佢算量啦，捉咗黃允，咁就壓咗黃允喺度，咁就話喂計翻條數啦，咁就同佢計數，咁然之後咧就話要殺黃允，咁黃允咧就出埋嗰、那個黃允個太太啦，就翳個女話。叫你个薛平贵放佢一马啦，咁
1: 所以咧外父啊，
2: 系啦，咁就有本来咧，呢、這个老旦角色咧，都有一场回龙阁里边咧，都有一大段唱腔嘅，咁、但系咧就评剧里边咧有嘅，系老旦做嘅，咁、但系广东戏咧就冇啦，即系成个大登典咧就浓缩得好紧要，就喺咧祝寿嗰度咧就做埋就算数噶啦。
1: 即係唔係個算娘登殿喺個殿度計數啦，喺個祝壽嗰陣時候計埋數啦，已經
2: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咧就話廣東戲咧就變咗同京戲咧就冇啦，冇場大登殿嘅。
1: 嗯，咁不如咁啊，我哋又聽下啲外省戲啊，佢哋都係祝壽嗰陣時候計埋數嘅。
2: 係啊，因為咧呢、這個外省戲咧亦都。

0: 系潮剧啦，佢咧就差不多咧，佢嘅情节咧就根据我哋广东戏多啲。
1: 嗯嗯，好似我哋广东戏嘅。
0: 系啦，佢直情系似我哋广东戏，咁所以咧，佢嗰场灯典咧，亦都系算量足寿就算噶啦。
1: 嗯，咁啊呢个潮剧咧，佢就用红中烈马为名嘅，咁啊主唱咧就陈楚慧同埋方孝玉，我哋听下呢一段啦。

0: 蘇哥，我哋頭先聽過一段咧潮曲嚟啊，咁佢都同我哋廣東戲啊或者係京戲咁樣都好似嘅嚇。咁、
1: 啊、
0: 又係啲蘇龍藝婦啊嗰啲幫埋口，又話薛平貴懶身懶勢走嚟捉手都唔俾面咁樣。
1: 係啊，因為咧嗰啲潮劇咧好多啊，嗰啲即係啲劇本咧同廣東戲即係我哋通常演出舞台劇咧，佢、好多時嗰啲情節咧。都是好似跟翻我哋咁嘅，就變咗佢同另外啲劇種嗰啲就有多少唔同。咁、所以咧，而家你譬如你聽頭先嗰個潮劇嗰場捉手咧，咁同我哋廣東戲咧嗰場捉手咧十分十分之相似嘅。
0: 係啊，咁啊，不如我哋聽翻我哋常聽嘅廣東戲啊。
1: 好啊。
0: 咁啊，常聽廣東戲仲有一段咧都係好精彩，我哋又未播到嘅噃。咁就係新馬師曾同吳君麗唱嘅啦。咁就係我哋頭先提及過嘅戲。戲翁捉手啊！喺捉手之餘咧，就同佢計數嘅。
1: 係啦，
0: 咁一齊欣賞啊！
2: 好雙硬啊，三姐。
3: 咁你跳住我啦，師母。
2: 辛苦曬啦，大哥。我咧你就擔到索氣，等陣你就心涼。
3: 青梅啊，五十八年來，今日只有機會。

0: 见岳长岳母大人。
1: 你我畜生快来了，
2: 女儿快来了。
1: 畜生，我唔见咗你十八年，以为你点样驾世弯了，原来你仲衰过做女嗰阵。哼，你记唔记得击掌嘅时候，你讲过句乜嘢嘅说话？你话不富贵，不还家。你睇下华堂上所有嘅家宾，谁不向你夫妻白眼啊？
2: 系咩？你觉得我哋三姑爷好失礼咩？阿爹，只佢能够做到先行官，都系多得阿爹你介绍嘅啫噃。佢十八年来精细，就算冇功都算有劳啊！你有个咁英雄嘅女婿，你都应该笑逐开颜啩。
0: 岳长，可以讲话人不可以貌相，唔通佢一世都咁冇作为嘅咩？前事都莫提，今日系你寿辰，我喺西凉带咗啲地道土产翻嚟，送俾你老人家。阿大哥，出门，快啲将啲礼物呈交个匠人过眼。
3: 啊，请阿相爷笑纳，笑纳。
1: 哎，咩，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哎呀，你个衰仔啊，咁爆阴毒系嘛？居然送啲元宝蜡烛俾过我，哎，一拉，快啲将佢驱逐出此家。
0: 咪住，你咪嬲住啫，岳长。我有理由嘅，你听我讲埋。

令啊

0: 丈人笑立都莫推前，礼物虽美，但系情可假。
1: 来无患，淘气路，你太中横，太中横。

0: 話趕就趕。
1: 你又何必落井下石呢，襟弟？
0: 你兩個咪嘈，唔使你兩個講。

0: 满都亏呀嘛。
1: 你仲死劲把口系咪黑住咗？
0: 我笑你少啊，少啊一个上啊爷。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胆敢用西凉王嚟冒啊犯。
1: 我话你眼开口冒嘅衰丑，
0: 见翻我窿啊，抱咗。

0: 情，红色前面化作烟消云散。
1: 阿三爷，请念我妻与你有姊妹的亲情，望将姐夫宽办啊。
2: 非你当日把军粮克扣，落井下石，何至今日报应循环啊？
3: 三女儿，望你莫念前就何苦制成冰坛，莫女言父过一念不欲亲生，如果孝顺女儿，何忍老父姐夫将罪犯？儿仔，万须望开一面，困在岳母情分，写住佢两个平话。
4: 岳母弟，
5: 我凌无屋夫之外，终有开粮光寒冷。我夫妻聊作戏言，往事都尽化烟消云散。

0: 苏哥啊，我哋听过黄宝钏嘅呢一场《戏翁捉手》咧，咁可以讲得系薛平贵同黄宝钏呢个故事咧都大团圆结局咯。
1: 系，因为喺我哋广东戏里边咧就冇大灯典呢一场嘅，咁就变咗咧就系、是《戏翁捉手》咧就系、是、完噶啦。
0: 咁而家几好啊！咁我哋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就讲咗好耐啦，咁希望大家系了解多一啲咧其他剧种嘅对比啊，诶点样样啊？嗬？
1: 系啦，因为咧好多剧种咧就另外有佢嗰种做法嘅，咁我哋听下广东戏，听下外省戏，咁就可以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只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

0: 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啊，农历的5月初二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嚟紧我哋三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啦。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图陪住大家个噃。咁啊，首先咧就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节目入边咧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彩楼配之别谣》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谭家宝独唱嘅《白秋萍》。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梁玉荣同埋郭凤女合唱嘅《落水梦回》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少芳同埋许培合唱嘅《望江楼暂别》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金国伟同埋黄超群合唱嘅《唐明皇梦回杨贵妃》啊。

而去到节目嘅尾声啊，即系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由杨丽红同埋李敏华合唱嘅《潇湘梦醒断云时》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咁啊，故事就系彩楼配吓，咁啊而。当中的主人翁呢就由文千岁啊就饰演薛平贵啦，邓美玲呢就饰演黄宝钏噶噃，而歌曲呢就系《彩楼配之别谣》啊。咁啊，如果各位嘅听众呢刚才呢就欣赏紧我哋戏曲之夜嘅地方戏曲啊，或者系我哋嘅百花齐放嘅。内容嘅时候咧，就系、是、都系讲紧咧，呢一个嘅关于黄宝钏嘅故事。咁我相信咧，当中嘅故事大家咧都会好熟悉噶啦吓。咁、而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邓美玲为大家唱出嘅《彩楼配之别谣》啊！

望穿十载侠中藏，一朝出鞘放豪光，帐前降服红中马，又提诗女佛西凉。

0: 제 가야만. 回来了，
1: 水浪回来，水浪清起，
0: 山车清了清了，
1: 水浪清浊，
0: 山车清了浊。

0: 为夫此次报国投军，欺压万夷，龙颜大悦，高峰远西，佛罪西也良。
1: 高峰远西。

0: 为妻，木秀焚香，酬谢天恩。
1: 万来万来，三姐，请听为夫到来呀。

这晚三者晚来谢天谢地，为夫尚有许多苦情在后。

元帅印，贬作先行郎，歪心是恶掌，暗箭，他把谋伤。

0: 请问薛郎夫
1: 啊，
0: 何事启程？
1: 唉，三姐，三通鼓响，点将交场。

哎呀，不无好牛，一冲国横，一冲国横啊。

唉，一念到魏夫为元帅，怕他百般刁难，又觉得

0: 的家道贫寒，此番暂别，只能以清泉代赠，父老请用。
1: 如此说，多谢三姐。

0: 节父，父母受正常，不谋艺苦面亮飘，虽当堂。
1: 哎呀，且慢。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文千岁和邓美玲为我们唱出的《彩楼配之别遥》了。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2: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十五秒啊。
3: 你们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们直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0: 好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0噶啦。接住落嚟嘅歌曲咧，会为大家送上由谭家宝独唱嘅《白秋萍》，请大家细心欣赏啊！

料理杨花水星啊，无意善变浮萍，心似东风时无定，我伤心仍得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谭家宝为我哋唱出《白秋萍》啦。时间好快，凌晨3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3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

0: 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喺到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16日，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初二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88%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噶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啊，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玉荣啊饰演曹植啦，郭凤女就饰演殷福啊福妃啊，歌曲咧就系《落水梦回》啦。故事呢就是讲到曹植在梦中重遇殷福，殷福就以落川水神的姿态出现，与曹植在梦中翩翩起舞，重温昔日的一段心情。而在梦境中，殷福不仅与曹植道别，更点醒了痴情客，就劝勉曹植就放下个人的私怨，顾全手足之情，共同保卫国家嘅噃。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啊，由梁玉荣同埋郭凤女合唱嘅《落水梦回》啊。

0: 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可乃是六千水神，掌握全千水人，今夜连

0: 哎呀，福姐，原来洛神就是你，你就是洛神啊！昨夜珠沉玉碎，今已位列仙班啊！姐姐，可怜我在人间受苦，我求你引导凡夫，与你效双星浮天看啊！
1: 只见君本名世之才，应为国用，妾以归真反叛，参透色空。今夜之会，无非把你的痴迷点醒，正是悲欢缘有定，聚散苦。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梁玉荣啦，同埋歌凤女唱出嘅《落水梦回》啦。咁啊，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6噶啦，即刻为大家继续啊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李少芳就饰演妙莲仙啦，许培又饰演麦秋娟嘅《望江楼暂别》啦。故事嘅背景又讲到啦吓，清代才子啊妙莲仙啦，科场失意喺广州结识咗知书达理嘅名妓麦秋娟，两人一见就钟情，同居热恋啦。但系两个月后咧，莲仙啊因故咧需要咧就前往南雄谋职。秋娟咧就虽然万般不舍咧，但系为咗爱郎嘅前程咧就依依不舍啦。

0: 啊，同群催我正归边，
1: 望江楼上妾怜，
0: 几回眷恋难分舍，
1: 别离知

0: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李少芳和许蓓为大家唱出的《望江楼暂别》了。
1: 凌晨四

4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7: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8: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9: Money money home，
8: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10: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喺6月17日星期三下昼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
8: 到时有魔术睇一齐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11: 约定你啦。
1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时间去到凌晨的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农历嘅5月初二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嘅吓。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由金国卫就饰演唐明皇啦，黄超群咧就饰演杨贵妃嘅歌曲就系、是。唐明皇梦会杨贵妃了，即刻送给大家。

鸳鸯牙难相话中，翡翠襟何须与共，悠悠

一字先，我归碧罗，剧念好梦，尽成空。

玉华。

0: 上驾到，萧雪太真失应，衰心衰心。
1: 哎呀，乜原来真系妃子你呀、啊？哎呀，妃子啊妃子，国王揾得你好。

0: 难断，莫使情冤还冤。
1: 主上，仙缘岂被

0: 子，仙凡结合，古来都已有，你又何必咁忍心拒人于千里呢？你可怜那孤王啦。
1: 主上，离合悲欢由天注定，可了尘缘已尽，不能强求，请珍重龙驹，回宫去。

听到咁多掌声呢，就知道係一个烟厂录音版本啦。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呢，就由金国伟同埋黄超群为我哋唱出嘅《唐明皇梦回杨贵妃》啦。睇睇时间已经到呢凌晨嘅4:33㗎啦。即係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啦，由杨丽红饰演薛宝钗啦，李敏华就饰演林黛玉嘅话，歌曲呢就係《潇湘梦醒段》。段云时啊，而呢支曲咧以时空交错嘅手法咧，就将薛宝钗同埋林黛玉咧一齐咧啊同时间会面嘅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

0: 隨住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會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開幕，根據議程，為期三日的峰會將會聚焦討論俄烏衝突、中東局勢、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以及人工智能等議題。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馬克龍發文說，峰會期間法國將和盟友和夥伴一起推動烏克蘭和俄羅斯停火。馬克龍接受法國傳媒訪問時又表示，七國集團當地時間今日將就伊朗問題舉行會議，確保美國和伊朗諒解備忘錄的落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回應美國和伊朗達成停火諒解備忘錄，他說不知道協議具體內容，對協議的條款不知情。內塔尼亞胡說，以色列的襲擊對伊朗造成重大損失，形容無論有沒有協議，伊朗都不會擁有核武。內塔尼亞胡又說，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分別駐紮在黎巴嫩南部、敘利亞和加沙的安全緩衝區內，直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獲得保障。黎巴嫩真主黨對美國和伊朗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認為有助黎巴嫩在內的戰線實現全面停火。真主黨在聲明表示，達成諒解備忘錄是一項重大成就，讚揚伊朗在談判當中維護黎巴嫩權益，推動結束衝突。真主黨並感謝為促成協議作出努力的其他國家，認為黎巴嫩應該利用當前環境加強國內團結，維護國家主權，推動解決領土問題。聲明提到，真主黨武裝力量將繼續捍衛黎巴嫩主權，不接受任何針對黎巴嫩的新襲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671 點，升46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54 點，升1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5， 日元是 160.37，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1，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05.87 美元，賣出 4307.87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系5:06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啦，仍然都系成晚落住雨吓、啊。滴答滴答，好似钟声咁样样。不过呢啲雨声，稍下喺呢个空气当中，我哋哇都即系好干净啦，即好似你屋企咧大清洁咁样样，好多尘埃咧都即系洗翻干净啦。咁行出去嘅时候咧，感觉系咪都系清凉啲咧？或者嗰个空气都好少少。唯独是咧，你就要带定把遮啦，真系。喺呢个寻日咧，仍然都好大雨啦。咁啊，而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咧系到到今朝早系即系6:30嘅时候噶。咁啊，现时嘅温度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啊。雷暴警告系暂时到6:00。两位朋友合唱嘅呢一首《心雨》。

开始清晨所嚟节目，有毛宁、杨玉莹嘅呢首喺情爱方面心事重重。第日啊，新娘子结婚啦，咁啊，不过新郎就不是我啊，咁样吓。歌曲名字《心雨》，喺心里边系其实都系洒下泪儿，心里边好哀伤，同落雨冇咩分别啊。时间5:12啊，咁啊，6月16日系新历嘅日子，农历系5月初二星期二。天文台话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西贡东部的雨量是特别高的，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的，就要即刻离开了，并且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就要报警的。与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系同埋呢个狂风雷暴咧，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啊。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现时是五点十三分半。青山的名曲《雷的小雨》。

抬头望上天空，夜晚嘅时候见到啲星星，会有啲咩嘅谂法？会想起边个？头先嘅叶德娴嘅《明星》，另外一啲版本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不过首歌唱到好红啊，都系头先嗰两位，原唱者系张马嚟嘅。早晨五点搭四啦，气温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方丽莹嘅呢首《落雨》嘅名曲啊。

方丽莹嘅《伤感雨天》都系佢嘅名曲啊，小美所写嘅词咁啊，讲出喺雨夜中嘅一个孤独啊，同埋内心嘅挣扎，呢啲当然都系离不开情爱嘅一啲描述啦，情深缘浅嘅一啲嘅叹息，冇办法一生相恋系欠了缘，或者系彼此间不再依恋，反思下到底分手系咩原因呢？咁最后都要无奈咁系认命啊，命运啊，缘已尽啊，等等。喺呢个冷雨中，泪水不自觉咁一路流落嚟，小雨点聚满面，掩饰咗自己嘅眼泪。呢一种嘅手法咧，都系写词人吓，都系写中咗好多人嘅一啲心境啊。

呢首歌是以前我的同事，他都是一位 DJ， 汤正川所写的词《漫天风雨》。如果离别的时候都是落着雨，就更添伤感。夜时温度25度，今天最高大概有29度。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0: 喺1978年嘅时候，张伟民就参加过业余歌唱比赛，就系以呢首歌得到冠军而踏入乐坛，一路其实都 OK， 顺风顺水，有时又出下唱片，有时又做下人哋演唱会嘅幕后和音，生活都一路 OK 吓。但系近年嘅晚年嘅生活咧，佢就麻麻地啦，身体健康麻麻咁啊。喺老人院方面咧，有专人照顾，都系算系好噶啦吓。张伟民嘅《离别的叮咛》，时间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林忆莲嘅呢首歌《微凉》啊，落住雨嘅时候咧，就当然冇即系早一排咁热啦吓。咁而家温度系25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咗啊。最先咧就话到今朝六点，而家见到已经系改为延到今朝嘅九点钟嘅吓。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在未来的两三日上班上学前，都请你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此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咁啊，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系逐渐减少，天色会渐转明朗啦。咁啊，端午节咧就喺星期五的时候啊，今日咧都系星期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啊。可能你啱啱起身都唔定啊。系啦，一日开始咗噶啦，清晨爽利节目会到六点半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改咗去到今朝九点钟。雨一直下。

张宇嘅歌嘅特色都系哭诉啊！佢张宇擅长于演绎，而佢嘅黄金拍档即系佢太太咧，十一郎咧就通常咧都系同佢最佳拍档去写词。头先嗰首歌《雨一直下》系都系描写爱情嘅歌曲咧，先至有种共鸣嘅感觉吓。喺爱情中嘅无奈同释怀，刻画咗喺感情当中嗰种反复纠缠、受伤。最终是意识到爱情都是不能强求，就透过这首《雨一直下》比喻内心没有办法平息的伤痛和眼泪，就劝一些当局者，我们都是要勇敢放下，不再留恋。

写词嘅又好，歌曲嘅演绎亦都非常好。芬妮嘅一首思念家乡嘅家人嘅歌《故乡的雨》，咁啊，有时听歌咧都不其然会可能代入去啊，会自己喺呢个情景嘅时候会点啦。特别情爱嘅歌曲咧，咁如果你喺情爱路上都经历好多波折嘅时候咧，听一啲歌咧系有种认同感或者真系个共鸣感啊嘛。许冠杰咧就写好多写实嘅歌，即系反映好多现实。情爱嘅歌佢都有好多，咁其中一首咧都系用而家呢天雨嚟到去写出咗嗰种心情。系啦，我估你都知我想播边首歌啦。咁首歌咧就讲系个主人翁啊，就主角面临系对于即系喺生活上嘅一啲嘅都困苦啦，又唔想拖累对方啦，就选择咗黯然离去啦。咁啊睇见昔日大家嗰啲定情嘅信物嘅时候，系都要抌咗佢，彻底嘅斩断情丝。喺嗰种即系又落雨，心里边又落泪嘅时候，都分唔到到底系雨定系泪咧。内心嗰种系一丝嘅破灭嘅梦想啊，即系默默咁祝贺对方，系你都系。

你听见的是这首歌的效果来的。当然真实来讲呢，天气都是麻麻地，一路会落雨，雷暴警告到今朝，今朝九点。

是雨是雷。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都会渐转明朗。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啦。而家温度25度，湿度都高啊，95%。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2: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以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

0: 谋杀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4: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结束15秒啊。
5: 吓，你们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4: 哎呀，你们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6: 喂，你好，第五台。
7: 通咗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9: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0: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9: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0: 咁都有关。
9: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0: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啊。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朝朝如是啦。有啲可能啊，五点钟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起身，一路做嘢，一路听收音机。有啲可能咧就六点啱啱起身啊，而家咧就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16号，农历咧就五月初二星期二。天气方面咧，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去到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初时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市民喺未来嘅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咧，就要留意下天气嘅报告啦吓，亦都留意下呢个交通情况。另外，由於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都應該要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今日來講的天氣預測會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有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溫度大概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是吹強風。展望礼拜三、礼拜四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是渐转明朗的。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同时天文台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6%。好啦，呢个时候啦，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六月十六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佢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咁啊，今次咧又开一个新嘅题目，系你嘅身体有啲咩二样咧？就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噶啦，就开口及着你系嘛？
1: 系啦，书嗰个正式嘅名叫做容易咬舌。
0: 哦，容易咬舌，嗯，系真系好多时都有呢个情况啊。
1: 系咯，我谂。幾乎個個人都有呢個經驗㗎啦，咬到嘅時候呢，如果情況輕微嘅，即係覺得痛啦，即刻縮翻條脷啦。
0: 係、
1: 但有時呢，即係好大力夾咗落去㗎嘛，咁、就個傷口呢就會即時流血，咁一路痛，痛咗冇幾耐呢，跟住會發炎啦，就變成咗呢潰瘍，即係我哋所講嘅口瘡，又或者痱滋啦。
0: 哇，痱滋啊，真係辛苦啊，起碼成個禮拜先好翻。
1: 差唔多要啊。
0: 仲要講嘢咧，就係好困難啊。尤其是我開麥嘅時候咧，有痱滋就弊啦。
1: 食嘢都影響啦，係咪啊？你要就住噶嘛。所以我覺得都係值得咧，我哋討論一下嘅一個課題嚟嘅。
0: 呢啲動作點解我哋會咁容易咬到條脷咧？嚇？
1: 因为同牙有关嘛，所以我就参考咗一啲牙科机构嗰啲资料，总结咗有几方面嘅原因嘅。
0: 系咁有几多方面啊？
1: 有三方面嘅原因。咁、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0: 哦，哇，咁要听听先吓。嗱，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同咬合嘅问题，可能大家都即系唔系好啱啊，就成日撞到系咪咁啊？
1: 系啊，咁呢个系最常见原因嚟噶。
0: 系
1: 有几种情况嘅，第一种就系啲牙齿生长唔整齐啦，或者咧生歪咗啊，斜生。又或者啲牙咧逼埋一齐，有几只夹埋一齐嘅，又有啲人咧。有隻係特別突出嘅尖啲，咁呢啲牙咧就容易令我哋條脷咧捲入咗我哋嗰個咬合區啊，即係食嘢嘅時候咧上下要咬合噶嘛，咁啊因此好容易就咬傷到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傷咗假牙嘅，可能隻假牙咧傷得唔得靚啦，又或者尖咗啦。个平面唔对，又好容易咬到条脷噶。
0: 我突然间谂啊，哨牙嘅系咪唔会咁容易咬到咧？
1: 古怪就冇咁易啦，因为啲牙向晒外边啊嘛。
0: 咁所以哨牙都有呢个好处。好啦，咁另外啲嘅原因系点咧
1: 吓？有啲人有智慧齿咧，就生得唔好嘅，向外边咧系咁一路倾斜啊。
0: 系。
1: 咁亦都咧容易夹到条脷啦，吓、令到条脷咧受挤压嘅。
0: 系。
1: 第三咧就嗰条脷啦，有啲人咧嗰条脷咧系比正常人大嘅，胀啲嘅，肿肿胀胀，塞满晒个口嘅，咁呢啲多数系肥人会啦，又或者一啲先天因素啦，又或者咧中意饮酒嘅积热啊，令到条脷咧胀大咗啦，因为条脷大咗啦，而我哋嘅口腔嘅空间系有限噶嘛，系唔会跟住大嘅，比较容易咪咬到条脷咯，
0: 明白。好啦，第二个原因就系话神经与肌肉不协调啊。
1: 嗱，呢个咧就系话食嘢嘅时候咧，一边食就一边讲嘢啊，
0: 系
1: 分咗心啦。咁令到咧神经同埋我哋嘅咀嚼肌嘅协调性咧，嗰、那个控制功能失常咗啦。
0: 所以话食嘢嘅时候唔好讲嘢系嘛？
1: 系啊，食嘢夹着你啦，变咗。
0: 系。
1: 嗱，第二点咧，有啲人咧有睡眠窒息症啦，瞓觉嘅时候咧啲肌肉。就冇辦法咧正常咁放鬆，咁有可能啊導致喺瞓覺入邊咧時時咧就咬到條脷啦。咁你話如果嗰個人咧好中意食嘢，成日發夢都食嘢嘅，可能啊更加嚴重啦情況。
0: 發緊夢都咬親啦。
1: 講嚟笑一笑嘅啫。
0: 係講笑啊。
1: 係啦。
0: 係。
1: 第三啦，嗱，如果咧你成日都咬到條脷，伴隨咗咧你吞煙嘅時候咧覺得有困難啦。
0: 係。
1: 讲嘢嘅时候捋捋脷讲得唔清楚，甚至咧啲嘴角成日流口水又控制唔到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要高度提防咧，系一啲中风嘅先兆啊。
0: 咁第三个原因就话不良进食嘅习惯同埋状态啊。
1: 系啦，嗱，除咗食嘢嘅时候咧挂住讲嘢之外啦，有啲人食嘢嘅时候咧情绪激动啊。太开心又好啦，又或者咧情绪变化过大啦，好嬲啊都容易咬到條脷㗎。

0: 嗱，仲有一種好得意嘅，其實好多人咧就習慣咧用一邊嚟食嘢嘅，就咬住嗰邊，
1: 嗯，
0: 咁令到嗰邊嘅肌肉咧會疲勞啦。進食嘅時候就容易咬到條脷啦。
1: 啊，我都有呢個習慣，我多數食曬右邊嘅。
0: 啊，講起我都有，好似有啲係咁啊。
1: 咁其實就變咗係右邊咪好攰咯。
0: 會啦，就係咁嘅原因啦。
1: 嗯，
0: 仲有咧，如果你呢啲口腔潰瘍即係成日生飛枝，好咗又再生，好咗又再發作嘅話咧。
1: 嗯，
0: 生飛枝的時候有腫腫脹脹腫痛，這些人更加容易時時都咬到那一個地方。那這
1: 些是不是叫做爛肉多朋友呢？
0: 你說得對。
1: 因為聽聽埋埋長輩這樣說嘛。好了，就總結一下是怎樣
0: 呢？我們要處理這個容易咬到條脷的問題，一定要分清楚情況的輕重。如果只是一時間不小心，或者偶一發作很久才一次，咁啊，好輕微嘅，你簡單用啲清潔飲用水攞下個口啦，
1: 嗯，
0: 又或者咧加上一啲適當嘅消毒方法啦。但如果流血，即係咬得嚴重嘅，哇，係咁流血，咁你可以用冰敷啊，或者撳住佢止下血啦。
1: 撳住脷止血啊？
0: 係啦，你攞個紗布卷住手指乾淨嘅，咁啊撳一撳住佢啦。
1: 哦，
0: 好似有時流鼻血，我哋都撳住個鼻哥啦，撳住個傷口啦。
1: 明白。
0: 但如果成日都發生，你就應該檢討下你的生活習慣啦，譬如飲食的情況啊，你的口腔衛生啊，你咀嚼的習慣啊，或者你食嘢嘅時候咧，係咪過急，或者成日一路食一路講嘢啊？嗱，假如懷疑你係同啲牙齒有關咧，咁啊，梗係應該揾牙醫檢查一下啦。咁啊，至於其他嘅健康問題啦，都要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噶。最重要咧，就排除嗰啲嚴重嘅健康問題啦，就係我哋頭先提過嘅中風啦。或者甚至舌癌等等啦。
1: 嗯，明白。好啦，又到讲古仔嘅时候咯。咁啊，开口夹着脷又点样啦吓？
0: 嗱，开口夹着脷就自己咧招到灾祸啦，自己整到自己，与人无尤嘅。咁另外一句说话叫做口舌招油，同佢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啊，又系，你又谂到啊吓。
0: 嗱，只不过口舌招油系讲因为讲嘢讲得唔小心，而招惹到是非祸患嘅。咁呢个同明末清初冯梦龙嘅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入边有一句说话好相似嘅，
1: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0: 嗱，呢个概念咧好接近啦。
1: 嗯，
0: 同样咧都系话俾人听，你讲嘢咧要小心谨慎。嗱，另外咧又谂起另一句说话，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都系提示我哋语言咧是有殺傷力的，所以講嘢要小心。
1: 嗯，
0: 歷史上有一個人物蘇東坡啊，呢、這個人咧才華橫溢，係咪啊？
1: 係啊，
0: 啊一個天才嚟嘅，而且咧佢心係國事，佢做啲嘢咧都係為國家、為個社稷嘅。
1: 嗯，
0: 咁但係因為咧佢太過感言，
1: 係
0: 有時咧或者言語不慎啊，招致咗一啲政治是非，
1: 係
0: 成日都被貶嘅。呢、這個就係一個經典嘅口舌招油例子啦。
1: 咁所以有啲人话咧，嗱，讲说话咧就再三思下，又或者可能冇佢咁样咁感言啦，
0: 即
1: 系谂住保护自己啊嘛，有啲嗬，
0: 系啦，
1: 吓唔同人有唔同嗰个方法，
0: 冇错。
1: 好啦，咁啊，正正而家要入狱啦，讲下今次嘅古仔系点啦吓。
0: 嗱，讲到呢啲口舌招油啊，是非只因多开口啊，我又谂起到一个寓言故事。呢、這个故事咧系由近代嘅星云大师讲嘅。
1: 嗯，
0: 嗱，话说有一次有几只小动物啊。包括有蟬啦，有麻雀啦，有蝴蝶啦，蜜蜂啦，围埋一堆喺度激烈争吵啊！
1: 系
0: 啊，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由于咧，大家咧，你又指骂我，我又话你不是，你又话佢咩唔啱。
1: 嗯，
0: 于是咧，大家之间咧就面阻咗啦，招惹到是非，大家咧就有啲不和啊。
1: 嗯，
0: 喺旁边咧有只乌龟啊，呢只咧滋滋悠悠喺度睇热闹，剥花生啊。
1: 系。
0: 但是呢他衰多口了，口多多强出头，一时间又说、哎、你这样说又不对，一时说、哎、你不应该这样说、之类。
1: 嗯、
0: 在这里阿芝有捉了，怎知讲讲下突然间有粒弹珠射中了他的头。
1: 哦、
0: 星云大师就说这个就是强出头了。
1: 哦
0: 嗯、所以大师就用这个预言就讲明祸从口出，口舌招油。是有危机的。
1: 咁啊系，即系尤其是人咩捉棋啊、打麻雀，你更加唔好喺侧边讲啦嘛，系咪啊？
0: 实俾人闹啊！
1: 系啊，好啦，咁啊有咩歌啊配合翻咧吓，崔博士。
0: 嗱，我哋要避免口舌招油、祸从口出，就要警惕 是非之一。

0: 声多开口嘛、
1: 嗯
0: 啊、如果你真的面对到是是非非，咁最正確嘅應對方法係咩呢？就係沉默是金啦，
1: 封嘴係咪？唔講啊！
0: 咁我哋聽下許冠傑、張國榮合唱嘅《沉默是金》，
1: 係啱，稍後聽聽下。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咧？係咪好似以往嗰兩集都介紹啲茶咧？嚇，
0: 都係一樣，介紹一條清心翠飯茶，一個人嘅量嘅。
1: 有啲咩材料啊？
0: 啊，材料有蓮子心，以前我哋用過啦，生地。百合、原玉，分量是怎样呢？莲子心三克，生地十五克，百合十五克，原玉即是龙眼玉十克。再讲一次，莲子心三克，生地十五克，百合十五克，龙眼玉十克。
1: 嗯，那怎样整呢？
0: 拿些水洗洗尘污，用三碗水煲它大约半个钟头，剩下大约一碗水，
1: 那
0: 就对了。飲完之後咧，又可以再加啲滾水，又再焗過，飲到淡味為止嘅。
1: 明白，這個方便啲添嗬。
0: 唔嘥啊。
1: 嗯，係。好啦，咁佢個功效包括啲乜嘢啊？
0: 嗱，蓮子心清心熱，生地清熱涼血，養陰生津；百合養陰潤肺，清心安神。咁啊，龍眼肉補心安神，同埋養血益脾嘅。咁呢幾樣嘢夾埋咧，能夠清心安神。養陰生津啦，就適合咧有啲心火性啊，成日令到自己咬到條脷嗰啲人咧服用嘅。
1: 嗯，明白。好啦，最後咧就有小貼士，今次介紹咩咧？
0: 嗱，如果你條脷生瘡，即係損咗啦，或者咬傷咗佢啦，咁好容易咧就發展成為我哋嘅口瘡，即係痱滋啦。
1: 係啦，咁啊點咧？
0: 今日介紹一條外用嘅小方，
1: 係
0: 材料兩樣嘢，百合。同埋维生素 C，
1: 咦，两样啊？点样做法噶？
0: 百合咧就系十克，维生素 C 咧就系三片，
1: 系
0: 就五百毫克嘅。两样嘢夹埋，就将佢磨粉。
1: 嗯，
0: 咁、啊、磨咗粉之后咧，就装住佢啦。攞牙签头又好，乜都好咧，攞少少咧就系涂落去嗰个患处嗰度啦。
1: 哦，嗱，再讲一次啊，我去买百合啦，买维生素 C 啦，咁百合嗰啲系买翻嚟系佢系粉状定咩嚟噶？
0: 啊，你可以用粉状，但粉状个量就好少。
1: 系，
0: 咁你买翻药材咧，然之后捞埋啲维生素 C 片一齐将佢磨粉。
1: 哦，咁啊，整完之后整咗之后咧，搵个细啲嘅罂装住佢，有事嘅时候咪攞出嚟搽落去咯。
0: 啊，随身带备都得啦。
1: 系，明白。
0: 啊、一日搽三四次。
1: 嗯。
0: 咁啊，搽佢几日咧？令到嗰個患處咧好轉，咁你就得啦。
1: 咁百合係咩嚟㗎？咩藥啊？
0: 啊，百合咧係中藥嘅止血藥嚟㗎，
1: 係
0: 佢可以收斂止血啦，消腫生肌嘅。維生素 C 亦都能夠促進咧呢個膠原蛋白嘅生成，就參與組織嘅修復，兩者都令到個傷口快啲好啦。
1: 嗯，
0: 咁嗰啲口瘡啊，或者損咗咬損咗嘅地方咧，塗佢上去，咁啊塗佢幾日。咁就有機會快啲好啦。
1: 哇！咁呢個都係幾好啊，方便啊，嗬。
0: 係。
1: 整整埋埋咁啊，隨身帶住佢嚇。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下次咧，我哋都繼續呢個話題，但係中醫角度講開口及著你。
0: 係啦。
1: 好，呢個時候咧，大家要沉默時間，聽許冠傑、張國榮嘅演繹。下星期二朝再見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吹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

0: 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咧，琴日开始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咧分6个部分，包括咧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欢迎市民提出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5年规划咧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规划有啲咩重点，连同外界嘅一啲初步意见啊，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今日咧亦都系会嚟到香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咧就相信啊，夏宝龙此行咧系会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嘅工作成效，同时亦都确保啊香港嘅年规划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阵间会听下刘兆佳嘅详细意见。
3: 一名2岁男童咧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咧，男童啊到过嘅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系发现咗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噶。嗱，中心都话咧，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嘅风险低，咁但系都应该避免带小朋友咧去街市，提防传染病啊，唔能够松懈，阵间咧一齐关注。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已经是完成检讨，今日开始就会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有部分的职位在本地的是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方面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餐饮业界和劳工界方面又怎样看新的安排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国际的话题方面，英国有传媒日前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贸易协定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官员说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不过据报法国、意大利是提出反对的。看回欧盟官方语言多达24种，英文这种国际语言在欧盟内部是不是更广泛地采用的有关讨论，稍后的环看天下会讲一下。
2: 西班牙有研究就发现，一般在开放空间漫无目的地走的话，原来很多人都会选择向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就期望这些研究结果是可以帮助设计紧急通道或者是紧急应变的时候疏散的路线。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义琴。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正式的文件。投资者重新转向风险资产，美股上升，油价跌近5%，并缓和对于通胀的担忧，金价就重上每安士$4,300以上。先讲美股情况。三大指数是连升3个交易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受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700点，收市是升468点，收报5167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近3.1%。标准普尔500

0: 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超过1.6%。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晶片相关的股份显著做好， Nvidia 升超过3%，美光科技大升近11%创新高， SpaceX 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升近20%收市。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跌幅近0.4%，受到能源股下跌所拖累。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升幅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创大约2个星期嘅新高，升258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跌近半成，并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电子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星期五签署正式的文件。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83.17美元，跌幅近4.8%。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0.75美元，跌幅近4.9%。由於預計霍爾木茲海峽貿易流量將會恢復正常，法期下調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布蘭特期油預測至每桶75和70美元。國際能源署的最新報告就顯示，目前每日超過1400万桶的原油產能停擺，佔大約全球需求的14%。業內人士預計全面恢復至戰事前生產和煉油水平，可能需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乎幾年的時間。金价就升超过2%，现货金连升3个交易日，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05.8美元，上升大约2%，而纽约八月期金收报每安士4351.6美元，上升2.7%。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99.666，升幅大约0.15%。美元对日元就微升，市场关注日本央行今日嘅议息决定，预计将会将利率上调至1%嘅31年高位。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偏软，友邦、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0.4%，汇控、建行和京东的 ADR 就跌不够0.2%，阿里巴巴 ADR 就升超过0.8%。至于港股是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昨日开始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升大约330点，高位是见25047点，收市是报24842点，升124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834亿元。特区政府发表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和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1: 咨询文件内提出4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 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民建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0: 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在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1: 明白到國家的發展方向，然後再去部署呢，其實是完全是合適和合時的。怎樣可以去配合得到整體國家的發展呢？第一就是在個資本市場的方向那裡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實體經濟。發行人呢就是說，其實我們已經不是再依附住一個舊的一個經濟，我們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術含有量的公司的一個的需求，產品多樣性那裡呢，其實都應該要有一些著墨，在這一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0: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的企业，有企业说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和本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3: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創科園，其實呢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現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個發展呢都是說向著這個綠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個 demand， 也都有一個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業的支持的。很明顯呢，香港在這個大灣區的角色呢，它就是一個幫內地企業走出去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3: 年初掛牌上市，從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话：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和17%。至今引进的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

0: 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星期二时间来到早上6:47，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00，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6%。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3: 今日的事，
2: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访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
1: 政府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的咨询重点。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是完成检讨，今日起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是会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系亦都会喺千禧年代讨论有关嘅计划。
1: 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咧都会喺千禧年代讲述下呢宗嘅个案，亦都会分析新冠病毒同埋流感个案嘅最新情况。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行嘅保障私隐峰会暨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成立仪式。
1: 内地湖北武汉一对的父母为了实现个仔的愿望，就在家里养了过万只蚕虫，并且用了超过2个月的时间去制成了2张蚕丝被。妈妈都希望他的仔明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终，稍后会讲下。
2: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类在开放的空间，如果漫无目的地走的时候，一般都会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认为这个研究结果是有助未来设计大型公共场所和紧急防灾疏散的路线。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4: 放眼世界，
5: 大家平时漫无目的地行路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自己会偏向某个方向行走呢？西班牙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家国籍、惯用手或者性别不同，但在开放空间盲目行走的时候，都会本能地展现出逆时针，亦都即是向左行的偏好。纳瓦拉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本身想探讨新冠疫情期间有多少人能够在封闭空间内轻松行走，同时彼此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研究人员反而留意到，在33次实验中，人群有32次在移动和转身的时候都出现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行为。团队其后对超过570人进行多组深入实验，邀请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校园操场上随意走动，同时用无人机记录他们的行动轨迹。结果发现，无论是什么国家的人，是什么性别和惯用手都好，人群都会自发逆时针地行，这种本能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最强烈。团队表示，虽然仍然未完全解开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但是推断人类是由右脑负责处理空间和创造性思维，并控制左边身体，在无拘无束的开放空间，右脑的潜意识运作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将身体拉去左边。团队说，奥运田径、跑步、赛马和赛车的赛道大部分都是往逆时针方向设计，部分超市、博物馆和商场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亦都倾向引导顾客右入左出， 符合人类的潜意识习惯，认为今次发现有助未来设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路线。

0: 更重要的是制定紧急防灾疏散路线。蚕丝被由蚕虫吐出的蚕丝制成，性质轻柔，抗敏亲肤，并具备保暖和吸湿透气的功能。内地一对父母为实现个仔想亲手整一张蚕丝被的愿望，在屋企养了过万只蚕虫，最终以超过两个月时间成功制成两张蚕丝被。湖北武汉一个妈妈早前在六岁仔仔的口中得知想养蚕虫整一张蚕丝被，她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支持个仔，并在网上买了超过一万粒蚕卵在家养蚕。在这场大工程中，全家人分工合作，从事量化金融的爸爸担当后勤和精神支柱，极力促成计划，并在深夜剥茧。妈妈就统筹全局，负责去野外摘桑叶拿回来喂蚕虫，而仔仔每日放学之后就负责喂桑叶、清扫蚕沙和统计蚕茧的数量，后期更加同父母合力拉制丝网，参与制被的每一步。经过超过六十日的努力，他们收获过万个蚕茧，得到大约1.6公斤蚕丝，成功制成两张蚕丝冷气被，两张被都轻柔透气，保暖性能不错。仔仔见到张被，开心到在床上不断跳，冚住张被一阵就睡着了。妈妈表示，两个月来全家人都要合力照顾蚕虫，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就好像进行家庭活动一样。他希望仔仔在今次养蚕整被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感受到蚕丝被来之不易之后会更加珍惜，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
1: 嚟到接近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钟。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和发展、綠色生活以及其他等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讓市民共享更多發展紅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指出，五年規劃會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就報導，公眾諮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大計，指出要以規劃先行、基建帶動、產業導入、民生為本為原則，透過北都建設、舊區更新、交通配套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同埋智能化嘅宜居城市。喺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以及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除了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放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和研究中心，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和智能化生产，以及专业专才培训等等的产业专才等等。报道又提到，过往香港未曾编制覆盖全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有意见关注是否意味香港迈向计划经济。

0: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回应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本港流感同新冠活跃嘅程度持续上升，唔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同埋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嘅幼童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嘅覆盖率低，分别咧只有27%以及咧唔够4%，呼吁咧未打针人士，尤其系幼童，尽快接种相关嘅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就话，上次新冠活跃期到而家已经接近一年，相信感染嘅情况有机会升温。而流感方面，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高峰会喺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咧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系经过轮选之后，将会出任食环处处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嘅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话，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话，相信在他带领之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港府寻日同时亦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的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油麻地嘅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咧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本港今日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預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時天氣仍然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提醒市民未來兩三日翻工翻學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亦需要小心考慮交通情況。天文台又說，由於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隨著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政府展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諮詢文件分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另外，中央港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來港兩日，就香港對接國家

0: 五五規劃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考察調研。仇志榮報導。
1: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6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2: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3: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3: 香港咧系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同埋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場主導、政府推進的核心原則的。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
1: 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意義重大，希望各界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建言獻策，政府亦都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尼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嘅主权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话，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

0: 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作回应，但是美国及时介入，美方为了换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是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亦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事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卢晓珊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瑞士当局加强戒备，除了在边境部署几千名军警之外，还暂时关闭接壤法国边境的多个陆路口岸。有法国传媒分析认为，虽然法国将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列入今次峰会议程，但忽略了其他一些重大不平衡问题，例如全球南方国家债务危机、财富极端集中和税收制度过时等，导致不满情绪出现。亦都有瑞士传媒指出，今次峰会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议程中剔出，不排除是为了迎合美国。报道批评七国集团已经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06.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6美元，卖出4,315.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世界杯 G 组同 H 组比赛展开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 ，G 组比利时1-0。 比利時是1-1逼和埃及，詳情由盧曉山在世界盃直擊。

0: 世界杯直击。
1: 西班牙是 H 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第一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斯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斯拿回身挡走。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斯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对手入波。经过冇入波的上半场，西班牙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仲系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不过都未能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以0-0守和西班牙，第一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G 组首场比赛就由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主射罚球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比利时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今日稍后会有另一场 G 组分组赛，由伊朗对新西兰，香港时间早上9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大家都知道，欧洲这么多国家都讲很多种的语言。英国有传媒日前就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贸易协定的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报道就说，基于每一项修改都必须以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达成一致并且生效，一般情况之下审议文本的过程都需时长达两年。
1: 据报道，法国、意大利是以宪法为理由对有关的建议提出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强调，在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言是属于惯例，并不意味着翻译成欧盟全部官方语言的程序会简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欧洲国家语言众多，欧盟27个成员国就涵盖了大约7亿人口，官方语言多达24种。欧盟在2001年起就设立了欧洲语言日，提升外界对他们语言多元的关注，同时促进文化互动。24个官方语言当中，英语一直占有一席，两个成员国爱尔兰以及马耳他都用英文。至于英国，在2020年正式脱欧，曾经有人探讨过会否影响英语在欧盟的地位，已经是后话。根据欧盟官方资料，英文以外，法文和德文都是他们内部日常工作语言，在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一律通用。至于个别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就最优先使用英语，欧洲审计院就用法文。欧盟最高司法机关欧洲法院除了因应案件涉足不同语言，一般审理都用法文进行。欧盟体系这么庞大，当所有事宜都要兼顾24种官方使用语言，翻译工作之多不难想象。英国传媒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月就对成员国的部长提议，将最近欧盟与印尼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的准备工作，在翻译最终协议之前完全採用英語，當中包括詳細的法律條文審議校對。報道說，基於任何修訂都必須以歐盟全部24種官方語言達成一致並生效，一般審議過程需時大約兩年。本身屬於斯洛伐克籍的謝夫喬維奇說，純用英語有望將流程縮短至一年。根據他的說法，建議已經得到大部分成員國廣泛支持，不過

0: 報道則提及兩個成員國法國和意大利對有關提議提出強烈反對。一位法國官員表明，基於法國憲法的問題，不能受到非法語文本的約束，亦都不能夠作出承諾。亦都有來自意大利的官員提及當地憲法，亦都有類似限制。早前的報道就指這兩個國家一直反對歐盟內部英語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報道另外就指出，歐盟自2004年規模擴大以來，英語的使用量明顯增加，波蘭和捷克等以英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已經超越了法文。報道引述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說，布魯塞爾當局正是全力以赴令有關自由貿易協定盡快生效，又指謝夫喬維奇在這方面的立場一直明確並始終如一。不過發言人亦都補充指出，在複雜的國際談判中，法律技術審查階段使用單一通用語是慣例，不意味歐盟會先入為主或者將翻譯成歐盟全部24種官方語言的程序簡化，強調這個是法律要求，亦都要充分尊重機構權限和民主監督的程序。撇開翻譯需時的問題，單看法律文本條文審理本身，資料就顯示過程其實亦都極為嚴謹，由律師以及相關範疇的專家逐字逐句梳理、修正、潤飾或統一個別術語，務求內容準確無誤，亦都要避免疑點。人工智能 AI 近年引入之後，雖然效率大大加快，過往需時幾個禮拜的審議初稿 AI 幾分鐘就出到嚟。不過有學術文獻亦都引述法律專家觀點，質疑 AI 在現階段仍然存在不少局限，例如對一些複雜的法律邏輯存在誤解。有關專家認為，法律條文始終離不開要用人來到做最後把關。
1: 跟住翻嚟本港，劳工处咧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嘅部分职位就会纳入第二级，咁啊职位咧嘅本地全职雇员同埋输入劳工比例系会由2:1收紧至到3:1。
2: 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梁俊就指出，業內有部分職位其實是難以招聘本地員工的。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梁俊，聽下他的意見。
3: 將個2:1嘅名額收緊到3:1啦，個外勞嘅份額係少咗嘅。呢一年幾咧，大家都開始揾到個平衡點啦。而家人手都係可以啦，維持咗個餐飲業基本服務啊，或者質素啊嘅運作嘅。如果而家少咗嘅情況底下咧，有機會又翻翻服務質素差，然後俾人投訴啊嗰啲咁嘅情況咯。我諗大家要理解第一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啲工種咧，例如洗碗啦，我哋係揾唔到咁多嘅洗碗本地勞工嘅。嗰啲傳菜亦都揾唔到咁多本地係會做呢個工種嘅。我哋以往係用啲補充勞工優惠計劃，譬如個樓面上面有啲侍應、有啲廚師，夾埋個份額咪可以請翻呢啲傳菜啊，或者呢啲洗碗翻嚟咯。咁但係而家呢個計劃仲要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將出品部同埋樓面分開計。咁即係連以往我幾個廚師嘅份額加埋請一個洗碗咧，都唔得啦。有少少唔係好知點適應，同埋都幾辣啦個情況叫做。一定是中式餐饮和茶餐厅行业会大一点的。这些行业本身就是难一点请人的。
4: 你觉得优化的措施是不是对于结构性的失业问题都未必是解决得到
3: 的？即是不是说我们整个饮食夹埋有千几个空缺，其他没有事做的朋友就会来呢？有些职位是他没有事做他都不会揀。有些朋友直接不是他的区他都不会做的了。即係太遠都唔會做噶啦，喺飲食業嘅世界。
4: 即係譬如冇啲建議會都想俾翻政府再去考慮或者再優化。
3: 我覺得政府真係要長遠睇下一啲洗碗啊、傳菜呢啲職位咯。以往勞工計劃好簡單，佢就係俾你一個份額咁計，咁大家就係好靈活咁樣去請翻啲你根本上香港揾唔到嘅人。但係而家將嗰件事做到咁細咧，即係譬如你係出品部、樓面部又分開，清潔又分開。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政府真係要考慮一下，或者真係睇啲數據，到底喺本地嘅勞工入邊揾唔揾到人做嗰啲職位？我唔 覺得要分開廳面同埋廚房咯，至少唔同食肆類型有唔同需求同埋靈活性。而家就係一個續約期嚟嘅，咁我哋好多外勞嘅勞工都應該會流失㗎啦。喺3個月至到半年嘅時間，都會好多食肆唔同嘅問題會顯現出嚟。

0: 嘅，咁希望政府即時係真係有個調整咯。如果見到個情況，我哋嘅經營真係好困難、好惡劣嘅時候，希望政府有個 reverse 嘅措施可以幫翻我哋。
1: 當局咧就表示啊，現階段係無需對其他行業實行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勞聯主席、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同新嘅措施，亦都建議咧定期檢視係咪需要將其他工種或者行業納入新機制。
2: 飲食業過往失業率都是比較高啦，如果累計埋譬如洗碗啊、侍應啊、各級嘅廚師咧，外勞嘅數字獲批咧都去到40,000+人啦。早排有啲中式酒樓結業嘅時候咧，變咗有啲工友如果想真係揾翻飲食業嘅工作咧，都有一定嘅挑戰嘅，尤其是啲中高齡人士。咁所以我哋都係支持政府收緊嗰個比例啦。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兩級制的一個制度呢是可以動態去檢視啦，看看可能定期或者每半年即是檢視一下有沒有需要呢其他的工種或者行業呢有些職位呢都適合是擺落去第二級。
3: 覺得即是哪些行業或者一些工種一些職位呢是都應該是納入第二級啦，同埋對於個罰則那裡都加辣了，你覺得是不是都有個阻嚇作用啦？
2: 譬如話保安行業嗰個情況啦，嗰、那個輸入嘅人數都越嚟越多啦，咁依家獲批嘅都去到5,000+，咁而且一路都有好多公司申請，咁有啲一次過都申請幾十個啊，咁因為保安呢個行業咧比較多中高齡嘅人士去做嘅，咁而且個門檻比較低啦，咁如果你話太多保安員嘅職位係俾外勞嘅時候咧，擔心如果失業率係高嘅時候咧，對於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從事保安員咧係有啲挑戰，咁我哋希望政府一路留意住個情況。如果失業率上升啊，或者係保安職位空缺係少咗好多，本地人就業困難，咁就考慮一下即係有冇需要擺落去第二級啦。個別嘅行業會唔會受到一啲經濟嘅因素影響，例如零售啊？我哋覺得治本嘅方法就係從嗰個源頭去限制輸入外勞咧，個人數都有個上限。變咗咧，你其他行政制裁啊，或者審查佢係唔有意欲去請本地人啊，呢啲措施咧，反而就可能未必需要做咁多，因為你從嗰個源頭嗰度咧，已經限制咗一定嘅外勞嘅人數啊。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1: 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喺男童到过嘅沙田和斜街市鸡档系发现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佢较大机会啊系喺鸡档，因为系触摸到受污染嘅环境而染病。中心就话男童仍然留院，情况稳定，病况轻微。
4: 另外，中心就话本港近期流感同新冠嘅活跃程度上升，唔排除夏季可能咧同时出现新冠病毒同埋流感嘅高峰期。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带大家关注。
5: 2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经过全基因分析之后，证实男童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中心早前在男童的屋企，他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和丰和村公园抽取了17个环境样本，证实鸡档收集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都是阴性。中心相信男童较大机会在那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环境而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据他了解，男童曾经触摸鸡档周遭环境。
6: 在潜伏期里面咧，曾经2次去过和斜街市呢个鸡档。咁我哋听翻即系照顾佢屋企人，即系讲翻当时佢都系经过呢个鸡档啦。咁但系咧小朋友可能见到一啲活鸡嘅时候咧，佢都即系比较好奇啊，有用手去触摸即系隔住嘅玻璃同埋周遭嘅环境。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而另外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衛生係都可以接受，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嘅，咁所以佢摸嘅時候咧，摸收咗環境咧，其實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5: 中心話，涉事雞檔會徹底消毒同埋清潔。今次個案感染嘅 H9N2 禽流感病毒并冇出现。

0: 变人传人或者基因变异，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认为应该避免带幼童到街市。
1: 咁世卫都评估啦，呢一个 H9N2 禽流感咧，对于全球嘅公共卫生风险系低嘅。睇翻个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易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咁故事咧，呢、這個個案我哋嘅分析亦都係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嘅風險咧，亦都係屬於低水平嘅。就住一個案，我哋都想呼籲咧一啲家長啦，因為幼童咧個身高比較矮，所以有時去到一啲糧食店啊，或者有家禽出現嘅地方咧，佢好多時會掂到側邊嘅環境，甚至地下。咁如果呢啲地方係有一啲即係家禽嘅排泄物污染咧，導致個風險會加大。再者就係小朋友嘅手部衛生未必做得咁好，可能掂完啲地下嘅地方會有時摸下口鼻啊，咁會導致到嗰個感染會存在。
0: 另外，中心留意到本港近期流感同埋新冠活躍程度逐步上升，徐樂堅話唔排除夏季可能同時出現新冠同流感雙高峰期。
1: 現時我哋見到季節性流感同新冠流感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但係仍然到今天咧未係一個季節性流感同新冠嘅高峰期。但如果我哋睇翻個趨勢咧，我哋唔排除咧，可能嚟緊嘅夏季嘅時間咧，可能會有高峰期，甚至咧有機會係兩個病毒咧同一時間喺夏季有高峰期。咁所以呢一個兩個病毒同一時間出現咧，即係對於整體上市民感染嘅風險同埋我哋醫院嘅壓力，其實都係大嘅。
0: 中心提到，現時整體兒童流感疫苗接種覆蓋率大約係六成半，較去年同期高兩個百分點，但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嘅疫苗覆蓋率只係得27%。至於新冠疫苗，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完成初始劑次接觸比率估計低於4%，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中心亦都提醒，尤其高风险人士应该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

0: 一分钟换入逆风亚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比0守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嘅新闻题材啊，会专注睇翻咧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政府昨天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咧系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去欢迎市民提出意见，勾画未来的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5: 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的政策。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先讲下咨询的详情是怎样。
6: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宣传短片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7: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寻日手持咨询文件会见传媒，强调香港五年规划属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8: 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的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
6: 有市民期望政府的五年规划会在房屋、医疗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9: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10: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系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
6: 整份咨询文件有27页，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针对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空间释出和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坚持基建先行，以大学城作为发展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重点培育产业专才。文件亦提到，北都未来五年将会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新推出的项目亦都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政府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期望，五年规划可以为北都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11: 北都的发展是超过十年甚至去到20年的计划，所以里面是因应本地或者是国家的需要，可能一些的变化是需要不时去调整的，所以我觉得是要有动态的调整的，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嘅目標，咁同時咧係要加強咧跨部門嘅協調咧，係令到啲項目咧係可以加速落地嘅。
6: 同北都密切相關嘅創科產業發展，諮詢文件強調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至于怎样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地位，亦都是五年规划咨询重点。咨询文件包括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在民生及社会发展部分。文件指出，政府会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和安老政策。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认为，五年规划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关键在于怎样善用北都新发展土地。
12: 九龙啊、香港啊呢啲市区重建啊、旧区重建上面咧，都要有一个缓冲嘅空间俾佢去做嘅。北都嘅建设咧，其实就系一个空间缓冲嘅空间。咁如果我哋北都嘅相配套嘅房屋嘅建设，尤其是公营房屋建设，空间啊、价钱啊、素质啊，都优于比喺市区嘅吸引力高嘅话咧，咁其实有利于我哋香港整体嗰个嘅房屋建设空间同埋速度都可以提升。
6: 文件亦都就区域合作发展范畴咨询公众，提到香港要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同水利高质量发展嘅国际枢纽，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至于喺文体旅协同发展部分，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同产业化，并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公众咨询昨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到8月14日结束。
1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而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就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过程里面，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
4: 刘少佳亦都相信夏宝龙此行将会是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是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的分析。
14: 本身咧突出两点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第二就话咧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到呢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八大中心，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15: 今次咨询期就系两个月去到八月中啦，咁政府个目标都系第三季公布规划嘅文本，时间上点样协调好咧，做到真正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咧？
14: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到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 望咧通過呢個諮詢文件咧，盡快集中社會各方面，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來推動嘅政策範疇裏面嚟到進行討論。
15: 夏寶龍主任喺香港展開公眾諮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題就係對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設。我哋應該點樣去解讀咧？預計佢會提出啲咩期望或者係指示咧？
14: 香港始終呢個五年規劃咧，唔係淨係香港事情，喺度國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可以話係階段性，即係睇睇呢個特區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會有咩工作想做，特區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幫忙，同時確保咧香港嘅五年規劃咧係真係能夠對接同埋服務到國家嘅發展戰略。
15: 制定呢一份規劃咧，喺特區政府個行政主導呢個原則上有啲咩重要影響或者意義咧？未來呢份規劃同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點樣去相輔相成咧？
14: 呢個規劃本身咧，肯定就係呢個特區政府咧要擔當主要角色，你要負起主體責任。因為你唔可能取代特區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機構嚟去做香港五年規劃噶嘛。五年規劃實際上就提到個大嘅宏觀嘅長遠嘅一個政策路向。咁你施政報告本身就無論今屆政府或者下一屆政府咧，都係以此作為基礎，以此作為框架設計自己嗰啲具體嘅政策項目。咁你先要令到嗰個以一年為限嘅嗰個施政報告能夠積極嚟到支持同配合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15: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個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14: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香港情況最大特點唔同咧，就是、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嘅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設立硬指標嘅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施政嘅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一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都得到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15: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咧。
14: 始終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要點樣設計好呢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
16: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17: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齐心建设美好家园。文汇报，香港一五规划咨询出炉，科企睇好北都，增进驻信心。明报，五年规划咨询，加快北都建设居首。信报嘅头版亦都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首务发展北都。
16: 商报的头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港府话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当局争取下一个季度发表。星岛日报，流感、新冠双疫升温，幼童低接种率高危。东方日报，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周五签谅解备忘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飙升33%，即刻到了摩通的目标价1400元。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 政府昨日起至到八月十四号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仲有经济、金融同贸易、创新科技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讓市民共享更多發展的紅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指出，五年規劃會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積極發揮大灣區核心引擎的作用，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公眾諮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大計，指出要以規劃先行、基建帶動、產業導入、民生為本為原則，透過北都建設、舊區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設相互配合，建設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來五年產出超過7萬個房屋單位以及100萬平方米的經濟樓面面積。另外又以創新科技驅動北都產業發展，推動醫療創新以及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推進其他空間規劃和舊區更新。文匯報報導。
0: 信報報導，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除了是提出以片區開發、成立產業園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間釋出和開發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當中是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內外知名院校在大學城區設立或者擴展校園和研究中心，重點培育生命健康科技、醫療創新、人工智能、微電子科技、高端專業服務和智能化生產以及是職業專才培訓等等。而報道又提到，過往香港未曾編制覆蓋全港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有意見關注是否意味香港邁向計劃經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回應說，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和戰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諮詢文件六個篇章入面，第四部分民生及社會發展，以及第六部分文體旅協同發展、綠色生活及其他，同民生的關係咧好密切。文件就提到，未來五年係會繼續推進公營房屋發展，包括興建更多公屋，並且將原本屬於短期性質的簡約公屋正式納入長遠的五年規劃。在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说，民生章节都邀请公众提供政策方向和意见，亦都提到应该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的前提。他就希望最终的版本更加详细，好似是银发经济等安老策略上面做多些，或者处理独老等具体的问题。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适逢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来香港，充分是显示中央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重视和支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认为，对工商界来讲，一份具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五年规划，有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增强发展信心。团结香港基金就指出，五年规划标志着治理的管治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迈向更具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规划。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建议，可以借鉴国家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的科学分类思路，建立一套契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量化指标体系，清晰界定特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商报报道。
1: 其他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以及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的幼童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是有27%和不够4%，都呼吁未打针的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打相关的疫苗。 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由于上次新冠活跃期到而家已经接近一年，随住市民嘅免疫力下降，相信感染嘅情况有机会升温。流感方面，过去几个星期流感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已经有三宗嘅儿童重症。中心总监徐乐坚就指出，今年嘅流感高峰会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处方订购咗疫苗之后，系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至于早前感染禽流感嘅男童，证实咧系感染低致病性嘅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基因全部嚟自禽鸟，并冇变异。感染人类嘅风险咧系相当低。中心评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是低，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的工种不变，但是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以及楼面的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近年多次出现中餐集团结业的情况，释放大批具经验、年资较高的餐饮从业员。但是新开业的餐厅大多数是非中式餐馆，故此业内出现大约5%的空缺率，大约6%失业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整坦言，不希望政府收紧出品部的外劳人手，因为本地厨师很难请人。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表示支持引入分级审批的机制，希望当局每半年审视各输入工种的失业率和相关数据，适时将其他的工种纳入第二级。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经过轮选之后，是会出任食环署署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的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食环署会继续推动改革。政府同时是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是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个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是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对于本港应否考虑仿效，有本港的中小学校长认为值得借鉴。上水廖曼石塘中学校长朱国辉说，现今的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去沟通，逐渐弱化现实人际沟通和应对能力。圣提摩太小学校长田少斌亦都说，平台小游戏和恶搞短视频容易扭曲小朋友的价值观，面对泛滥的 AI 生成内容和网络广告，极容易是误堕骗网。建议本港如果仿效规管，在工作日可以限制使用，周末适度放宽。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号举行。赛事的路线是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村河，亦都是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也都标示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络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评论认为，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 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

0: 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亦都有迫切性。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而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是人工智能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的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政府这次的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这份疏导措施執行不畅顺的倒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维修正为是这个的深谋远虑。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有连贯性。这个是信报的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就讲到，美伊双方确认将签署和平谅解备忘录，达成全面停火共识。美伊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是充满变数，各个利益有关的方面必须要拿出最大的诚意，促和止战，避免破坏脆弱的互信，推动中东迈向和平。美伊双方必须克服困难，将书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签字只是序幕，真正的考验是由现在开始到签字之后的60日谈判。美方的底线是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能力，坚持海峡免收通行费。资金解冻的先后顺序，美方都坚持伊朗是先履行承诺再逐步解冻。最大的外部变数就是以色列。评论认为事战事和是难以预料。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